0: 参加。上次在杭州亚运会我们收获的是第四名。除此之外呢，其余我们的九次成绩啊，除了上一次的第四以及2006年的银牌之外，其他的成绩都是在八强。我们的对手阿曼队已经参加了八届比赛，这次是第九届，和中国队一样都是在1982年首次亮相亚运会的。他们的最好成绩是拿过五次第七名，此外呢第八、第九、第十各拿了一次。区域的包夹，哦，这个球对方横传。比赛一开始双方的体能都比较充裕，这个时候呢防守的注意力也是相当的集中啊。我们这时候在做传接球，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对方的这个控制啊。镜头给到的是23号，这是我们本场比赛最应该去布置重兵防守的队员，对方的队长23号法扎里，绝对的核心，他在45场国际比赛当中打进了74球，场均进球啊超过一个，火力是非常猛的。
1: Foul by China.
2: 中国キックのファウルです。お前にボールが渡ります。
0: 对方的边路逼抢还是有备而来，不让中国队能够舒服的把球给到中间的位置。吊高球长传再转移回到中路，直接送到弧区里，前场反抢拼速度啊！两支球队的平均年龄啊，阿曼队是比较年轻的，平均年龄24岁，但是应该说他们这个年龄的方差比较大，年龄小的有19岁的，年龄大的有上30。相对来说呢，中国队的队员们，我们平均年龄是26岁，而队伍当中绝大部分的年龄都是集中在24到28这个区间。关区阳给回到中路，向右路转移，挑高球，在23米线附近拿球了，一点点的去压缩对方的防守阵型。
3: 起那么吊了，怎么站了？
0: 继续向前挑传，大范围的转移球，开局5分多钟，双方打出来的内容呢相对来说势均力敌，那么中国队我们目前控制的球权会更多一些。我们在第一节进攻很多次啊，从中场附近都是走右边路，对方呢有3名甚至4名队员参与到了这个对右边路的逼抢，不让我们去把右侧的通道打通。往前送，跑一个交叉，运球突进，转身有没有打门？差一点，这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中国的刚才几次传球还是渗透性非常好的。回传要更好的进攻空间。

0: 截至目前呢，中国队的控球率超过了60%啊，场上几乎啊2/3的时间球都是在中国队的控制下的。阿曼队更多的打法还是右侧啊，拉到底线附近再来传中。其实从目前来看，阿曼队的整体思路应该说更多的精力还是立足于防守了，他们的进攻更多的打的是右边路，然后打的也就是右侧能够持球突进的这个点传中，要中路的一个垫射这样的机会，中路的渗透打的并不多。从弧区里到外侧接球，裁判鸣哨了。
1: Obstruction by China。
2: 中国の obstruction です。オマンボール。
0: 中国队防守的侵略性还是很强的，特别是我们在失去球权之后，在对方进入到23米线以里的这个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单防的领防是比较积极的去下杆。脚踢球了，去个球，中国队前场球，这个传球我觉得思路挺好的。刚才防守人会认为我们向右侧转移，实际上我们是在尝试朝弧区的顶端啊做一次传递，但是呢跟队友之间也没有能够形成配合。传接球失误，中国队进攻继续，在做两名队员人员上的调整。曲棍球比赛的换人规则啊，这个和冰球比较类似，不用非得是死球的时候。你看，只要是替补队员拿着这个小坎儿啊，在场上给到要换下的队员，就算是完成了换人。以前这个小坎是需要穿在身上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好多时候就是拿在手里就行。依然是右边路的突进，急停拉回，对方的防守重心相当的控制我们的右路啊。注意这次阿曼队的反击，对方有4个人在前场，左侧转移没有拿稳，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得到了一个防守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对方如果要是领住的话，还是有相当的杀伤力的。那我觉得看了开局这10多分钟啊，应该说双方的思路上会打得比较明确了。考虑到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周期里面，阿曼队整体的成绩也不算好，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打得比较务实，并不追求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这个球杆之下，而是更多的利用这样的转换机会。反过来说呢，咱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失球之后对方的几个箭头人物的进攻，对方最为核心的两个火力点，一个是队长法扎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今天替补出场的20号拉瓦提。

除此之外其实火力点倒不算多。推球转移到左侧，再给背身拿球，打得有点小，可惜啊，这个球呢打出来之后第二落点并不是中国队拿到。进入到湖区，非常好的一次尝试。其实多了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就更容易去拆解对方的防守了。我们依然还是布置了很多的兵力来去进行前抢，给对方的后卫线施压，几乎形成抢断啊。像是这种前场的逼抢，很难啊说这种成功率会特别高，但是只要去维持这样的打法的话呢，总会在对方体能下降之后慢慢的找到机会。今天中国队战术的思路上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的自信的。第一节比赛剩下不足一分钟了，小高球，第一节比赛不到三十秒，中国队防好这一回合，跳传，大范围的转移，这球回杆拉空栓啊，没有打上位置。挑传，消耗时间。这球，假如再多五秒，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射门机会啊！这是双方第一节的比赛，第一节比赛中国队呢是比对方控制了更多的球权，但是双方目前的比分还是0-0。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Begins. 第2クォーター開始です。

0: 信的。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转播，这是男子曲棍球项目，中国队和阿曼队的比赛已经打到了第二节。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更主动吧，我们第一节比赛呢控球率达到了55%，其实一度是超过60%的。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不会是一场能够快速决出胜负的对决，可能我们需要去耐心的等待，等待双方的体能下降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化。因为上一次我们在亚运会面对阿曼队的时候呢，当时双方累计是打进了5个进球，中国队进的3个球啊，全都是在30分钟之后，也就是都是在下半场进的。大家可能会感觉今天这个比赛转播的天光没有那么亮啊，因为今天呢，比赛所在地21摄氏度多云，这次曲棍球项目的比赛地点是在祈福县购物园市。我们说这一次亚运会呢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但是其实除了爱知县之外啊，周边的很多的城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县，都是有承办比赛项目的。而且这一次亚运会很多比赛啊，这个男子女子都会使用同一块场地，这就会使得这个赛程的编排上的话相当的密集。您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曲棍球，上午的三场球和下午的三场球都在同一个场地，而且上午的三场是男子比赛，下午的三场是女子比赛。所以如此说来呢，这样的这个多云的天气反倒对于中午比赛的队伍来讲会是一个利好，不然的话就太晒了。背身持球，双方今天也都比较控制自己的这个防守动作的幅度，要打到现在没有出现一些比较激烈的球场瞬间。23米球，回中路。这球啊，传的穿透性太强。挑传，给的不错。曲棍球比赛和手球比赛有一个恰恰相反的规则啊，就曲棍球比赛的话，选手只有进入到这个圆形的弧区里才能够射门啊，是不允许在外侧远射的。但是手球规则恰恰相反，手球比赛是你在这个九米线里面你才能够，你不能够踩在九米线里，但你身体可以带着一个角度，就脚踩在外面往里面跳，在落地之前把球打出去。

0: 非常好的防守啊，预判对方的突破的线路。但是总的来讲呢，曲棍球并不是一个大量允许身体对抗的项目。比如我们说像足球里面有一些这种刀山球啊，五五开看谁能够抢到位置，可能双方可以平行跑的时候去来用肩膀啊顶一下对方，但是曲棍球里面这样的是不允许的。都进入到了弧区了，这边突破之后停下来再启动，对方就等着这一下。他们的进行一次左路的突破尝试，这个在比赛之前他们打这一侧并不多。一次舍身抢断，但是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快发变线球，往中间给。除了门将之外，队员只能用球杆来去控制球，但是门将的话呢，浑身任何位置都是可以的。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背身拿球，反向传球。中国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好的短角球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短角球的判罚。同样的动作，在球场上不同的区域，裁判给出来的罚则是不一样的。进入到了23米线以里，特别是进入到了弧区，就这个射门区里面的时候，裁判是吹罚非常的严格并且敏感的。来看一下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啊！传过来，空一下，打门，哦！漂亮，在第二节时间过半的时候，中国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利用的就是这一次价值连城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漂亮的一次推球射门呐，角度打得非常的刁钻。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t a goal. First, 1-0.
0: 高杰生打进了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高杰生是咱们中国队绝对的核心，他23场国际比赛打进了45球，这个数字现在要改写成46了。而且呢，上一次在亚运会面对阿曼队，他就打进了2个进球。这个进球我觉得就证明了中国队目前的打法是完全正确的，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一点点的渗透，不急于一个机会。那只要出现了这种像对方给出犯规之后的短角球机会的话，这才是我们破门真正的良机。

0: 一球领先，上半场比赛还剩下六分钟，我们可以打得更加耐心。继续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先给到右侧底线附近。中国的今天主要是两套打法比较多，一个是右侧底线的这种打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到左侧。给到左侧之后呢，前锋在弧区里背身持球寻找机会。
1: 要这个，
0: 好断，控住，把球洗出来，没有问题。
2: 蓝色的，对，一个，
1: 呀。
0: 这个边路的击球长传被对手破坏掉了，推进到30米附近，进入到23米区。漂亮的转身摆脱，给过来，拿住，进入到弧区。左路这次又是一个短角球的机会，阿里德杀1-1。

0: 赵玉来来发球。高杰生啊，还是埋伏在刚才同样的位置。发球出来，这下控球没有接稳。哎呀，这个球是正好视野盲区，对方冲过来了，注意反击，注意对手的反击，防守的阵型拉开啊，对方这个速度呢也带不起来了。刚才这个球吹了一个阻挡，看得很准。边路往中间传，门将的出击化解了这一次进攻。阿曼的今天首发门将伊布拉辛法尔西，右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上半场比赛不到两分钟，其实我觉得从比赛一开始啊打到现在，双方在整体的攻防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说两支球队都需要相信这一套打法，然后等待更好的时机。中国队呢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来自于我们很耐心的不断渗透得到的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并且第一个短角球就转化成了一分。阿曼队现在的控球率是41%，他们更多的这种防守反击啊，其实凭借着是他们几个核心队员的进攻能力。在目前来看啊，我们在防守对方这几个重点人的时候呢，注意力也是集中的，对方也没有得到太好的机会。好像上半场比赛对方有质量的打门都是屈指可数。除了门将之外啊，场上的队员呢身上的这个防御的装备有两个啊，一个是护齿，还有一个就是护腿板。就像刚才这种情况，护腿板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上半场比赛最后的20秒，优先稳稳的控住啊，其次再看有没有机会呢争取完成中场弦的一次进攻。这个长传直接传到了对方底线附近了，哇，这球要是门前领到的话，直接垫射门将恐怕没有太好的办法。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利用自己拿到的第一个短角球得到了一分，目前的比分是1-0。接下来是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吧，一会儿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Currently, China is leading 1-0.
2: 第二クォーターが終了いたしました。1-0で中華人民共和国がリードしています。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

0: 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半场比赛结束，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那中国男队在接下来的比赛日还将会分别迎战同组的剩余四个对手。本届亚运会呢，中国男区呢是分在了 B 组，那他们将会在最后一个小组赛的对手是马来西亚队。小组赛结束之后，排名两个小组的前两名的球队将会直接进入到半决赛。我们也期望中国男区呢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闯入到半决赛，继续向着奥运席位发起挑战。那相较于中国男区呢，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是中国女区，因为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女区是获得了银牌，也是追平了奥运会的最好成绩。中国女区在这两年呢，其实还是保留了在巴黎奥运会的主力框架阵容，进行了一定的更新和调整。那中国女区呢，也是上届亚运会的冠军，他们将会在20号的时候，也就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迎来自己的首场小组赛，而小组赛那将会在27号的时候收官，他们的淘汰赛将会在30号的时候开启。我们也希望中国女区能够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面实现卫冕，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中国男区的表现。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

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元。

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比赛转播。比赛的对阵是中国队对阵阿曼队，双方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更多的控制着球权，而且我们应该说打的是非常的耐心的，这种耐心包括我们比较自信的两套打法，收获到了两个短角球，并且其中第一个短角球转化成了得分。上半场比赛高杰生的这一个进球呢，也是双方两队唯一的一个进球。对方上半场比赛门将伊布拉辛法尔西化解了几个中国队的危机。就像我们说的，这场比赛双方基本上都是名牌出战啊。双方的客观上来讲，中国队实力还是会更占优，但是也不能说是碾压级别的，会打得特别轻松的这种占优。双方在认识到了彼此之间的这种实力上的对比之后，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打法，所以这更多的不是一种比赛理念上的对抗，更多的是在执行自己战术的时候能否执行到位，能否有效地捕捉机会。一边再战，身着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阿曼队身着红色球衣来去防守。我相信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啊，下半场比赛呢打法上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变数可能来自于体能的下降。接得漂亮，控住这球，四传四射呀，如果是射门的话呢太靠上了，如果要是传球的话呢球速比较快，队友呢以为是个射门。打到了球杆，这次男子曲棍球比赛总共是有12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其实和很多像这个足篮的大型赛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次比赛的规则就是小组赛每一场也都是要一定打好的，小组赛要涉及到排名，小组赛第一第二才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如果小组赛的排名没有来到前两位的话，那么只能去在接下来比如说5、6名、7、8名、90名这样的排位赛上再打一场了。中国队在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我们当时小组赛打的成绩就非常好，当时我们只输了一场球，赢了5场，如愿挺进到了半决赛。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的赛程，我们面对的5个对手呢实力比较强的，这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那实力呢相对弱的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中国队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队和泰国队啊，这两场比赛如果中国队都能够确保这个获胜的话，那么在晋级形势上其实就给了自己很大的容错空间了，信心上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咱们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这个全新的周期里面，客观讲就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0: 2024年莫里达瓦的亚洲杯亚洲冠军杯，当时中国是历史性的闯入到了决赛，收获了亚军。当时我们半决赛是战胜了传统强队巴基斯坦。要知道，在这个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男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巴基斯坦是一个极其出众的队伍啊。另外，我们是在决赛呢输给了印度，当时比分只输了一球啊，0-1，非常焦灼激烈的一场球。再然后呢，是2026年的男子曲棍球世界杯资格赛，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参加世界杯的资格，不过与巴基斯坦包括马来西亚的这种亚洲主要竞争对手的直接对话当中，也只是输了一个球。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现在的男子曲棍球的水平定位，从过去的争取进入到亚洲的前列，慢慢的转向到了冲击亚洲四强乃至于奖牌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对方在弧区里面，注意力还是相当集中的。中国队打到第三节，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渗透性是更强的。中国队挑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よりチャレンジの申請がありました。これよりプレーの検証を行います。もう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0: 我们看到现在阿曼队啊
2: Challenge for China was successful, so China will have a penalty corner.
0: 刚才中国队挑战成功了，这样的话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其实我们刚想说，你看那个球门后面四名阿曼队的防守队员已经是把头盔戴起来了啊，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球呢，只要是大概率会被挑战成功的。中国队本场的第三个短角球。一下打门，漂亮球进，和第一个进球如此的相似啊，一样的打法，一样的结果，但是这一次的进球的角度略有变化，从之前打左脚，这回变成了打球门的中侧偏右。镜头对准了23号杜世豪，杜世豪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
2: China is leading 2-0.
0: 领先两个球，那就按照我们的比赛计划啊，继续来打余下的这20多分钟。没问题，防守注意自己的选位，不需要过于激进。其实只要就对方的反击速度推不起来，被我们拖入到打阵地战，目前来看阿曼队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渗透进来。

0: 在防守方面，我们中国队队员的体型上也是有优势的，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啊。一旦把对方的速度拖慢，我们其实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会更大。左侧分边儿，
1: 别让他转了。
0: 再给。

0: 抢断拼速度，很难追上。努法利带球，这球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清出去啊，打门的角度太小，他们的队员有一点着急。十四号萨纳德塞伊特稚气未脱，这名小将只有19岁，全队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他们队总共有四名队员年龄不足20。拉球再想要去突破，这个比较难了。攻转手直接先去前场逼抢一下。中国队整体回防非常注意盯人，你看中国队的防守阵型啊，我们在前场布置了大量的兵力啊。没问题，非常好的在中区化解了对方的攻势。孟迪浩经验比较丰富的一名后卫，边路好球，中国队下杆非常的果断并且准确。其实从这个画面上也能感觉到，中国队每一名队员啊，身材上还是比对方要更加的强壮的，这种更好的力量也给了我们这个出杆更好的威胁性。漂亮的防守，哎，犯规。
1: Obstruction by Oman。
0: 阿利亚斯努法利。
2: Oman による Obstruction です。中華人民共和国ボール。
0: 挑传拿住往下顺，中路的接应点还是少了一点，但是我觉得第三节中国队这一套打法，现在我们获得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越来越多次的出现在了对方的弧区里，而且两球领先之后，我觉得队员们在防守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侵略性了。压力现在是给到了阿曼这边，这次比赛场地裁判组来自于荷兰和南非。球杆过高，第三节比赛剩下5分钟，好断！哎呀，这个球球领人啊！队友如果当时启动再加一步的话，这球领到了就很有冲击力了。

0: 漂亮的转身压住对方的线路，
1: 回
0: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可圈可点，对方好几次的这种反击基本上来到中线，对方已经是没有什么速度了。
2: Penalty corner by China。
3: 中华人民共和国にペナルティーコーナーが与えられます。
0: 这是中国队第四次短角球。

这一组枪攻手又是来到了高杰生。拉球人是陈启俊。非常有力的一次尝试。中国队四个短角球转化成了两次得分。这次也是选择了一个推球打门，但是这球搂多了一点。接球失误，但是问题不大。身体接触啊，中国队前场球想打一个过墙式的配合。很好的射门尝试啊，一次射正，小角度传出。今天中国队这种身体上的优势我觉得也体现得很突出啊，对方很多时候都只能用这种略带犯规的动作去延误中国队的卡位。第三节最后一分钟，让球走起来，对，调动对方的防守啊，持续的去消耗对方。转身摆脱漂亮，向前推进，渗透到弧区里，非常漂亮的一次摆脱。第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

0: 目前2-0领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
1: 第三クォーターが終了いたしました。ご覧の通り2-0で中華人民共和国がリードしています。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中国队和阿曼队的这一场球呢还剩下一节。中国队呢目前凭借着四次短角球转化成的两个进球，2-0领先于对手。比赛打得多少有一点波澜不惊，因为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两支球队呢客观上实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又不至于特别大，所以双方在知道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啊，来去排兵布阵，来去推演打法，所以更多的是在于战术上的执行到不到位啊，倒没有太多这种战略上的博弈。而第三节其实我们能看到阿曼队体能的下降啊，使得中国队得到了更多次能够渗透到对方弧区里的机会。刚才第三节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显示是16次渗透到对方的弧区里，而对方呢只有5次。中国队注意防守啊，快把球传出来。嗯，好的好的，但是对方又是前场抢到。这第四节一开始这个两三分钟啊，阿曼队是在压着中国队在打。中国队也能看到体能上有下降啊。因为落后两个球，阿曼队现在呢大举进攻。我觉得对于阿曼队来说啊，现在就是很务实的想，无论如何先进一个球，进一个球之后呢，一球之差就还有的追。但如果还是这样不紧不慢的去来打的话，其实15分钟的比赛消耗的是非常快的。

0: 那曲棍球呢和足球比赛的用时方式是一样的，一直走表，而不会因为死球停表。同时曲棍球又没有足球的这个伤停补时，在这种剧烈对抗当中啊，十五分钟感觉真的是稍纵即逝。好球，湖区里啊没有太多的接应点。摆脱，
1: 因为再下一次
0: 击球往中间传，
2: 我们也不比赛，万一呢？他们只有小组赛之后才传，之前的目的是小组赛。
0: 反手向前传。我们现在的防守和上半场相比也是有变化了，现在更多的还是盯住自己要防的人啊，这种区域性的需要更多跑动的包夹比例上是变少了。
3: Go！
0: 哦，这个球打进了，这是门前的一个垫射啊。不，现场的播报啊第一时间说这是一个进球，但是并不是一个进球。
2: 去年打亚洲杯，两个被禁赛，16人打，不让换。
1: 被禁赛了，
2: 不是，太闹了。
0: 刚才这个不是一个进球，但我觉得是应该给中国队提一个醒啊。我们第四节一上来，这个进攻的强度，应该说这种防守的强度吧，好像没太匹配上对方的这个锐意进取的劲儿。攻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进攻上打出效果才能够让对方的进攻打不出太多的力量来。打一个，今天是9月18号，中国队下一场比赛是在9月22号，中间的休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四节时间也过去了1/5，还剩9分钟，中国队熬过了比较难熬的这个第四节开局的5分钟球，阿曼队的这种攻势啊也是降下来了。长驱直入啊，进了湖区，给到底线控球往中间给，方寸之地没有太多施展的机会。接球接得非常漂亮。也是体能的消耗，刚才这种侧身球去接啊，速度慢一步就追不上了。打到了中国队队员这儿，还是阿曼队的球权。曲棍球比赛这种出了底线的球啊，发球位置是在他出底线位置，然后给他映射到23米线上。

0: 小狗。
1: 好断，但是对方快发，进入到弧区里了。哎，对方在弧区里倒地，阿利亚斯努法利，但是没有问题啊。刚才这球一开始是陈成福。重心没有控制住，而当时对方已经失去球权了。
0: 順番にやるだけ。
2: バックスティックバーマン。
3: オマーにバックスティックがありま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
1: 一个简单球的失误，小伙子们还是得咬牙坚持最后这五分钟啊。曲棍球比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说实话要求还是相当高的，像男子的比赛，一名运动员一场比赛跑出来8公里，这个还是并不少见的。另外大家看，选手们还要操控一个球棍，这个球棍的长度呢分3个档次啊，从92厘米左右到97厘米。你看选手们控球总是需要弯着腰，这个都是对选手们体能提出很大的挑战的。第四节是十分多钟球啊，前面个十分钟除了开局的3-4分钟阿曼队打得有声有色之外，这一局其实打出来的内容并不多。当然这一个局面中国队完全能够接受啊，我们现在领先2个球，如果还是这样的比赛节奏的话，那么中国队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好球！第四节比赛剩下最后不到3分钟，卡住位置，协防过来，中路不给对方打门的机会，漂亮，非常好的选位，危机解除。对方也是在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这一次反击，但时间呢又是消耗出去了30秒。

0: 球没有拿稳，选手们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比赛剩下100秒，防守资源还是很充分的。中国队球权，阿利亚斯·鲁法利，我觉得他今天这场球啊，还挺想在弧区里面制造中国队的犯规，要到短角球的。干扰犯规，但是无伤大雅。比赛已经只剩下45秒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打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更多的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包括这种团队性，去来控制球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总会得到机会。最后中国队是获得了4次短角球，并且将其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短角球变成了2粒进球。在防守的时候，我们也让对方的这几个箭头人物可以说是无的放矢。这场比赛获胜，那么中国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将会是4天后啊，9月22号面对泰国队，期待中国队能够继续啊全取3分。全场比赛结束，这一场揭幕战中国队是2-0战胜了阿曼队，恭喜中国队。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第1試合終了です。ただいまの結果は2-0で中華人民共和国が勝利しました。
2: 何試合見たんですか。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最终是2-0战胜了阿曼队，迎来了在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开门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男区在接下来的赛程安排。他们的下一场小组赛呢，将会是在4天之后，也就是9月22号的时候进行。而他们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呢，是在9月28号。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他们都将会是隔天进行。我们也期待一下，在接下来的赛程中，中国男区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了。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赛日里面，亚运赛场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体育频道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精彩的赛事安排。到中午时段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女排赛场了。中国女排将会迎来自己的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而到了下午和晚间时段，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男篮的半决赛。体育频道和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赛事转播，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关注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稍后在中午时段要进行的是中国女排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了。中国女排在上一场小组赛对阵菲律宾的时候，其实在第二局的时候呢打得比较焦灼，但最终还是3-0取胜了。

庄玉山呢，他们也是成为了球队的得分功臣。那正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是派出了一支比较年轻的阵容，相较于此前结束的亚锦赛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刁琳宇和王媛媛这样的老将并没有进入到亚运会的名单中，而像张子萱这样的新人年轻小将进入到了阵容当中。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越打越好，发挥出更好的自己，在赛场上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那今天上午时间段亚运赛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体育频道，关注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当然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头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

确定这一饼成绩有效。 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并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 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48，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塞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 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饼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 上一投呢还是66.67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 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那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 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一投比一投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 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饼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 其实也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46。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一些下降，66.92，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投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 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 确认他的67.46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战胜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

男子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的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啊，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且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插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插杆起，哎呀，这一跳5米82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格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米82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了，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斯马绍尔五八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5.92米的高度节奏不错，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92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他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82米。作为选手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02米，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插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卡拉利斯6.12米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记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

0: 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里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尼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枪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伊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

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

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

0: 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的比赛。利物浦队在主场面对富勒姆，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红军利物浦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富勒姆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联赛的3轮过后，利物浦队1胜2平积5分。联赛的前两轮呢是遭遇到2连平，但是上轮比赛呢客场2-0战胜了伊普斯维奇，取得了新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他们主场是2:1击败了马德里竞技，取得欧冠开门红的同时呢，各项赛事也取得了2连胜，球队现在状态越来越好。而在富勒姆队这边，球队呢3轮比赛过后是遭遇了联赛的3连败。上轮呢联赛主场2-3遭遇水晶宫队的逆转，输掉了伦敦德比战。这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最起码在安菲尔德球场，他们比较现实的目标是争取本赛季联赛的首个积分。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利物浦队这边，球队主教练伊劳拉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4号队长范戴克搭档5号雅凯，左边后卫21号吉米卡斯，右边后卫33号阿劳霍，在中场后腰位置8号索博斯洛伊搭档38号赫拉芬贝赫，前腰7号维尔茨，两个边路，左路是29号巴尔克拉，右边路23号维克托穆尼奥斯，推前的中锋位置上是9号伊萨克。而在富勒姆队这边，球队同样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1号莱诺，中后卫3号队长巴西搭档22号阿芬格鲁贝尔，左边后卫33号罗宾逊，右边后卫21号卡斯塔涅，在后腰位置19号谢伊查尔斯搭档16号桑德贝格，前腰24号乔西金，两个边路17号伊沃比居左，14号奥斯卡鲍勃居右，突前的前锋是7号贡萨洛加西亚。利物浦队呢，在之前33场联赛主场对阵富勒姆的比赛当中呢，只输过2场，战绩是23胜8平2负。这两场失利呢，还是在2012年的5月和2021年的3月，当时都是以0:1的比分告负。巴尔克拉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呢，是遭遇了一些伤情啊，但是好在没有太大的问题，周末的联赛可以继续出任先发，这对于利物浦队的球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范戴克分到左路，吉米卡斯，比尔茨联赛开局之后呢，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上个赛季呢，顶着1.12亿英镑的身价加盟来到利物浦队之后，比尔茨呢一直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这赛季开。

赛季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上个赛季的末段埃尔茨的状态还不错。两支球队呢，新赛季最主要的变化都更换了球队的主帅，两队的现任主帅都是西班牙人，而且是同时期基本上同年龄段的主教练。利物浦队请来了44岁的伊劳拉，伊劳拉呢在过去连续三个赛季带领伯恩茅斯一年比一年有进步，从联赛排名第12到第9，到上个赛季联赛排名第6的位置，并且在伯恩茅斯队呢两次拿下了英超月度最佳教练的称号。而富勒姆队这边则请来了43岁的西班牙人阿维罗亚，阿维罗亚呢上个赛季临危受命接手皇马的教鞭，最终带领球队打出18胜2平8负的战绩，也是阿维罗亚呢生涯唯一的一线队主教练的经历。莫尼奥斯这个赛季呢，莫尼奥斯是花费利物浦队4000万欧元把他从奥萨苏纳队引进过来，他是皇家马德里青训出品的球员。角球的机会，还有一个战术角球，但是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富勒姆队的防守权洞察到了。30岁的希腊左后卫吉米卡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第一次打先发。索博斯洛伊晃动之后想要往远端做转移，这球还是被防守球员干扰到了。虽然前三场比赛呢富勒姆队是遭遇3连败，但是在比赛内容方面球队还是踢出了一些改变，打这种地面的传控，比赛内容让富勒姆的球迷感觉还是不错的。左路看看罗宾逊的传中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被阿里松没收。这球还真没越位。开场之后呢，双方攻防的节奏并没有打得特别快，富勒姆队整个阵型收得相对要靠后一点。伊劳拉在球员时期呢为毕尔巴鄂竞技队各项赛事出战过510场，是毕尔巴鄂竞技的名宿，球员时期是踢后卫的。2017年呢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纽约城队退役。伊劳拉的执教能力呢已经在英超联赛被充分证明，在带领伯恩茅斯时期呢球队其实培养出了大量非常出色的年轻球员，而且在这些年轻球员转会高价转会离队之后啊，伊劳拉仍然能够让球队保持非常好的战斗力。伊萨克这次左脚的大门稍微偏出了远门柱，巴尔克拉的塞球，这个球伊萨克还真不越位，角度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左脚的射门差了一点。伊萨克新赛季开局之后状态不错，第二轮比赛面对诺丁汉森林队打进一球，上轮联赛呢在客场梅开二度，周中的欧冠联赛呢又有一个助攻，连续3场比赛都参与球队的进球，估计3场比赛有3个进球1次助攻，这场比赛看看能否把好的状态延续下来。上个赛季的伊萨克也是以

1.45亿欧元的高身价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到利物浦，但是上个赛季呢遭遇到重伤之后，伊萨克的状态呢一度让人有些怀疑，但是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伊萨克还是展示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新赛季让利物浦球迷对他更加的期待。桑德贝格是富勒姆队中场的接拍器啊。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切尔西卖走恩佐之后，曾经询价过桑德贝格，但富勒姆队最终没卖。禁区内有机会，乔什金转身就是一脚射门。还是来自于左路罗宾逊，这球转的不错，但是转身射门这一下呢，没有完全吃准部位。19岁的英格兰小将乔希金，这是富勒姆青训营培养出来的球员。富勒姆队在前场的高压迫逼抢，有机会抢下球权，看这一下门已经空了。多萨洛接下调整再打，这球被雅凯挡住。雅凯门线救险啊！刚才富勒姆队突然的前场压迫，让利物浦队后防线犯错啊！还好最后雅凯门线救险。裁判员吹罚了罗宾逊在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再来看一下阿里松，这个球传的力量太小了，而且赫拉芬贝赫已经被对方给逼住了，慌乱之下还是雅凯及时救险。乔希金这下阿里松啊也有犯规的嫌疑啊，但裁判员没有享受。高球到了莱诺的控制范围之内，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布拉莫尔，视频主理裁判呢则是托尼·哈林顿。桑德贝格在中场跟桑德贝格搭档的是富勒姆队的19号谢伊查尔斯，22岁的北爱尔兰小将。这个赛季呢，富�勒姆队是花费了3040万欧元啊，把他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谢伊查尔斯呢，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巴西自己带球向前推进，巴西直接插身后。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下底传中，角球，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底线。这次作为中后卫和球队的队长，巴西自己带球上来，非常有冲击力。他的突然前插呢，会造成对方防线的混乱。26岁的尼日利亚国脚，巴西是出自莱斯特城的青训。尤比角球还是开一个战术，尤比再给身后漂亮的一扣，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了。乔希金非常的灵动啊，他的身高只有1.73米，但是在场上呢无球的跑动包括有球在脚的情况之下，他能带能突，这下扣过了上来猛扑防守的索博斯洛伊，这次处理的还是相当不错。又是富勒姆队的角球开到后点，头球摆动，伊沃比在边路拿球，冯塞洛加下的前插，这段时间富勒姆队攻势渐起啊，

就是从那次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开始啊，让富勒姆队形成了一段进攻端的小高潮。克拉芬贝赫直接尝试给身后利用巴尔克拉的速度能将莱诺出来，禁区外先投球将球解围一下。巴尔克拉也有不错的背身拿球能力，这下面对两人的防守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摘出来。

威尔茨扣一下，然后伊萨克自己直接打门了，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左脚这脚球连角球都没有啊，自己没有吃准部位。这个位置威尔茨停球之后呢，抬眼看了一眼伊萨克的位置，随后自己选择直接射门。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啊，也是一个选项，但传给伊萨克感觉重新组织一下啊，自己再斜插可能效果会更好。索巴斯洛伊，哇，这下伊沃比的回追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一开始伊沃比的身位先被索巴斯洛伊超过，随后自己非常强势的回追，重新把球权拿下来。这个回传球让索布斯洛伊有点难处理，在弗洛姆的进攻体系当中啊，中路和左路的乔西金以及伊沃比的位置会经常进行变换。角球区附近伊沃比，还是角球，伊沃比在他的英超生涯当中已经先后代表三支英超球队，出场次数超过100场。阿伯再给回来，这次射门又是乔西金，还是没有能够打出质量，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伊沃比角球开出，跌落点虽然利物浦队头球解围，但是解围不远。鲍勃这个球非常冷静啊，传给了乔西金，这个位置没有能够把球打起来。伊沃比呢是出自阿森纳的青训，代表阿森纳队各项赛事149场，代表埃弗顿队各项赛事140场，代表弗洛姆队的各项赛事已经出战了113场比赛。这场比赛做客到安菲尔德球场，弗洛姆队中后场的这种传控打得还是相当得心应手啊。走路的强起，裁判员吹罚的是弗洛姆球员的犯规。雅凯开场阶段的门线救险，帮助利物浦队躲过一劫。21岁的法国中卫，出自雷恩的青训，这个赛季利物浦队是花费了超过6000万镑把他从雷恩队引进过来。身后贡萨洛加夏是有推人的犯规动作，非常隐蔽的一个推人。雅凯的身体素质没得说，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他的身高达到1米88，而且有出色的速度。但对于利物浦的整个体系运作以及英超联赛的对抗强度，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来到。

初来乍到来到英超赛场，肯定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否是真正高水平的运动员就看这个适应的过程长短了。包括巴尔克拉也是如此，巴尔克拉在边路有突破的空间，走外线回回到里线之后再传中，还是被破坏了。阿维罗亚，对于阿维罗亚来说呢，特别有趣的是，在当年贝尼特斯执教利物浦队的时期啊，阿维罗亚曾经为利物浦队在英超联赛当中出场过66次啊，是利物浦的旧将。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呢，曾经啊效力于红军利物浦的英超旧将，在英超联赛当中作为主教练对阵利物浦的此前5场比赛呢，全部是失利的。保罗·因斯执教的布莱克本在08年的12月份遭遇失利，随后呢，毛里西奥·佩莱格里诺执教的南普敦17-18赛季呢输了2次，杰拉德执教阿斯顿维拉呢在21-22赛季也是面对利物浦队输过2次。所以，如果这场比赛阿维洛亚能够在安菲尔德取胜的话，那他将成为利物浦旧将，作为主教练面对利物浦队取得的首场胜利。鲍勃边路有1-1的机会，这次选择走外线传到后点头球攻门，跟进的罗宾逊这次头球稍微偏了一点。挪威国脚鲍勃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吉米卡斯呢有意识的还是防他的里线啊。这次鲍勃选择变节奏之后走外线，形成了突破的空间，传过来球速稍微有点快。29岁的美国国脚安东尼罗宾逊作为东道主呢，跟随美国队征战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来到了尾声阶段。哎，这下中场的转移球踢在了裁判员布拉莫尔的身上，根据规则呢，裁判员要重新坠球恢复比赛。裁判员小哨追罚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乔西进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活跃的，他在中前场的跑动范围非常大，而且自己持球向前推进的能力很强。如果说桑德贝格是球队中场的节拍器

器的话，那么乔希金啊就像是球队的发动机。小明还是先享受。索布斯洛伊对于巴西犯规，这次犯规还是非常的明显，直接从身后把巴西压倒。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这段时间乔希金的位置呢稍微拖后了一些。鲍勃，乔希金在高速前插看到了队友的前插，但传球的线路稍微直了一些，力量也大。比尔茨看这球，哎呀，给的力量太大了。上场比赛来看，维尔茨的状态仍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选择处理球上有些犹豫。

瞎开。哎呀，这下阿勒芬贝赫脚下球直接被断。伊沃比这个球队友传的这个位置，但他也不好直接向前。两支球队今天在中场的争抢还是挺激烈的，但是真正打到对方30米区域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弗勒姆队上半场比赛甚至创造出了更多的更好的破门机会。阿劳霍、诺尼奥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想强突没过去，阿拉芬贝赫再给到索博斯洛伊，索博45度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是个机会，巴尔格拉打门，哎呦，这是上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很好的一次机会，45度直接起球到后点，巴尔克拉这边有直接打门的机会，卡斯塔涅完成了非常关键的封堵。这球实际上巴尔克拉也没有完全打好，如果不挡的话应该也没法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这次封堵还是很漂亮。这是上半场比赛之前利物浦队没有尝试过的配合方式，吉米卡斯角球开进来，第六点被顶出，弗勒姆队有反击的机会，球西金观察队友的位置，啊，这下慢了，利物浦队的退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伊沃比将节奏放慢，巴西鲍勃重新落入到阵地战当中，吉米卡斯今天上半场比赛没有遭受太多的考验啊，主要是在进攻端他对球队左路的进攻帮助稍微少一些，鲍勃还需要给利物浦队的右路防线施加更大的压力。伊沃比，这球没开起来呀、啊！

0: 前点就被威尔茨头球点出来了，前场的樊强在赛道禁区内把膝调整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再掉安尼奥斯点球之后直接向前想要交巴尔克拉，安东尼罗宾逊这边裁判员先小哨吹罚了反抢过程当中富勒姆球员的犯规。上半场比赛只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整个上半场进行的还是非常的流畅，但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吉米卡斯扣到里线，右脚再起想找后点，鲍勃他还是习惯于扣到自己的左脚做处理，吉米卡斯反抢犯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布拉莫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07788，400110077。

0: T88，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安菲尔德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利物浦队在主场面对富勒姆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战罢，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利物浦队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富勒姆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利物浦队这边是做出了左边后卫位置上的一处对位人员调整，凯尔凯兹呢替补登场，换下了先发出战的21号齐米卡斯。富勒姆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并没有在人员方面做调整。威尔茨，这身球拿得不错，想要往里抹，这个球伊萨克是从越位位置回接。伊萨克的脚应该是略微越位了一点。上半场比赛伊萨克拿球的机会并不多，利物浦队整个进攻端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感觉受到一周双赛的影响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利物浦队有些活力不足。小西金，德宾逊，巴西，桑德贝格，这球面对三个人的防守还要强行往里带，贝格越位位置并没有拿球，鲍勃这时候再拿他并不越位。一对一面对凯尔凯斯直接起，阿拉霍大脚将球解围，凯尔凯斯呢之前啊就是伊劳拉在执教伯恩茅斯时期，当时花费了2050万欧元把他从阿尔克马尔队引进过来，今年22岁的匈牙利左后卫。在边后卫位置上呢，凯尔凯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偏慢，师徒二人呢在利物浦队重新相会。哎呀，这下趟的稍微大了一点，罗宾逊反击，穆尼奥斯这球停的不好，这脚向前的传球太想当然了，这是个机会，贡萨洛加下禁区内，角度比较小了，面对雅凯一对一，若比的射门再打，

昆萨洛·加西亚呢是阿维洛亚在皇马青训一手带起来的球员，上个赛季也给了他很多一线队上场的机会，上赛季在皇马呢有三

四场出赛，九场先发，六个进球，一个助攻。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跟随阿维罗亚一起来到了富勒姆，花费了富勒姆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阿拉霍没有着急起，这是要直接射门吗？看上去想要直接打门。伊拉拉呢，如果算上之前带领伯恩茅斯队的执教履历的话，那么他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连续21场不败。这场比赛确实利物浦队到目前为止啊，在进攻端表现的有点锐利度不足，进攻端缺少活力。之后相信伊拉拉还会通过换人调整来尝试改变局面。球队的替补席上还有两位边路的快马加克波以及恩古莫哈，包括麦卡利斯特也在替补席待命。

巴尔克拉，下面吹罚的是赫拉芬贝赫身后的犯规。反击的好机会，维尔茨，哎呀，这脚传球想要破线，但是还是没有穿越过去。伊萨克，我们过了一个人之后的右脚射门没打上力量，莱诺稳稳将球压在身下。伊萨克灵巧的盘带过掉了罗宾逊，但之后的射门没有打出力量。伊萨克这个赛季开局的状态非常好啊，利物浦球迷期待他能够兑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时期英超联赛上那种出色的表现。巴尔克拉为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奥斯卡鲍勃，23岁的挪威边锋，鲍勃呢是出自曼城的青训，上赛季冬季转会窗口多特姆队是花费了超过3000万英镑把他从曼城队引进过来。角球开出，亚卡跳得很高，但是没争到点。索博再起，在后点卡斯塔涅先投球点了一下，

上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感觉富勒姆队在进攻端呢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乔希金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啊。前场乔希金拿球的时候，感觉富勒姆队的进攻端还是会有一些危险。乔希金拿球了。下半场比赛很明显，利物浦队防守过程当中对于他这个点更加重视。传身后，这球传得漂亮，可惜啊，德文逊第一下并没有带到，再起球。哎，姆尼奥斯这个球怎么能处理成这样？太着急了，还是太想要带球直接向前加速。铁身后，这球直接给到了门将阿里松的控制范围之内。穆尼奥斯想要强行起诉，但是他身体对抗确实在英超赛场还是挺吃亏的啊。西甲联赛当中呢，他在弱队打防守反击，给他足够的空间，他的速度冲起来是非常快的。但像在利物浦这样的强队呢，经常会面对对方摆铁桶阵打阵地战，他在边路呢就不像在西甲联赛当中踢得那么轻松，没有空间，然后身体对抗又能力不足，所以踢的感觉比较挣扎。面对穆尼奥斯还是相当从容自信，冯萨洛加西亚很难把第一点给拿住，拿到冯贝赫，卡尔凯兹45度直接起，巴尔克拉这球想找后点的索博，禁区前沿的位置还是被利物浦队控制下来。热尔茨嚯，而凯兹想要直接走外线啊，变线，鲍勃的速度一点都不输他。迪拉拉准备派麦卡利斯特上场，同时呢，加克波也准备要替补登场。伊奥比从外线传中，索博斯洛伊跟齐查尔斯两个人啊携手跳了一段华尔兹啊，两个人紧紧抱在一块儿，互不相让啊。裁判员判罚的是齐查尔斯的犯规。查尔斯最近这两场比赛踢的是越来越好，

在中场虽然很年轻啊，但是颇有大将之风。齐查尔斯呢是出自曼城的青训。好，场边利物浦队是连换两人，麦卡利斯特和加克波替补登场，换下赫拉芬贝赫以及穆尼奥斯。麦克里斯特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面对马德里竞技取得了一个进球，这是他个人新赛季的首个进球。索波斯洛伊球开进来，法尔克拉再给到麦卡，索博第二次，当威尔茨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就感觉利物浦队进攻端前场组织的特别的滞涩。乔希金下半场比赛被利物浦队的防守重点照顾，不像上场比赛有那么多拿球的机会了。破线传球，小西金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再分左路罗宾逊传中球，哎，这下右比和罗宾逊啊，两个人应该跑得更加积极一些。球过来之后，看一下左路右比和罗宾逊两个人的位置，小西金，哎，这球传的还是稍微晚了一点，担心队友越位。范戴克仍然是利物浦队后防线的定海神针。场边富勒姆队也要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处换人调整，换上了边后卫二号泰特，换下了鲍勃，这样的话卡斯塔涅的位置可能会被往前推，推到右边前卫的位置上。若比角球开出往后点兜，后点在摆渡过程当中啊，巴尔克拉及时的回防。另外一侧角球，这次巴西争到第一落点，但是顶得太正了，直接被阿里松没收。利物浦队呢，在安菲尔德球场的最近三场英超联赛都是以平局告终，他们上一次在联赛当中主场更长的不胜记录啊，还是在2020年12月到2021年3月份期间，当时是2平6负。那段时间对于利物浦来说是绝对的低谷期。投出对方手球，球员并没有理会。

格拉莫尔示意稍微停一停，要跟视频助理咱们沟通一下。这球看上去应该没有问题，安东尼罗宾逊的手呢跟身体贴得比较紧啊。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呢，只有布莱顿和切尔西在平局状态下度过的时间呢要比

第二次，哎呦，打球过程当中自己一个踉跄。雅凯，雅凯呢？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在英超联赛当中，25次对抗，他是赢得了其中的18次。只有塔尔科夫斯基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成功对抗赢得的次数比他更多。而且雅凯还有很好的破线传球的能力，直接把球传入对方的防守三区，有21次。第二次，麦卡利斯特，球被断了，看看弗洛姆的反击，哎呦，这球直接趟大了。球权重新回到利物浦队这边，麦卡，索博之间的配合，外围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啊，虽然力量很大，两位球星之间的个人能力配合。麦卡利斯特连续盘带之后，给索博斯洛伊创造出了射门的空间，但这球打得确实太正了一些。弗洛姆队这边全员退防，外围远射还是不理想。巴克拉想要转身，但是没有空间了。留给他的空间太小了。维拉拉现在手中呢是打出了3张牌，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而阿维罗亚这边呢只换了1个人。对前场的断球，麦卡利斯特，贝尔茨漂亮塞到身后，巴尔克拉倒三角传回来，思路没问题，但禁区内弗洛姆队防守人员足够密集，桑德贝格关键的拦截化解险情。麦卡利斯特上场之后，利物浦队整个进攻端的组织啊，确实要比之前更有威胁，相当于现在利物浦队有麦卡和维尔茨两个进攻的组织点。弗洛姆队这个赛季呢处于一个转型期，阿维罗亚来了之后，球队也开始打纯控。但是呢，球队在这个赛季呢，根据英超联赛官方的数据统计，弗洛姆的速度，也就是说平均的速度，是所有英超球队当中最慢的。

这可能也是球队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面临的问题。虽然打传控呢，可能之前三轮比赛有一些无效的中后场的传控，那么这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通过传控向前给利物浦队还是带来了一些威胁，球队正在慢慢变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查尔斯伊沃比德文逊直接起球到后点，又是反击的机会，这次传球和伊萨克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儿。冯萨洛加西亚启动，但是队友没传。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呢，只有姆贝乌莫和凯哈夫茨两个人的无球身后跑动次数要多于贡萨洛加西亚。贡萨洛加西亚43次，姆贝乌莫49次，哈夫茨是46次。利物浦队这边继续进行换人，伊劳拉要打出最后两张牌，弗林彭和恩古莫哈要替补登场，要换下巴尔克拉以及阿劳霍。弗勒姆队这边呢，则要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换人，23岁的巴西边锋凯文替补登场，换下卡斯塔涅，继续加强在边路的冲击力。本文上场之后是在右边路，加国直接尝试给身后弗林彭速度起来，巴西这次正面的防守还是相当的坚韧。查尔斯球停得不错，哎，这球给身后，但是范戴克已经提前卡好了位置。麦卡利斯特，索博，再给回到索博斯洛伊，伊尔茨向前推进的非常顺，加克波，还是给外线的弗林彭，倒三角传回来，加克波。这次射门禁区内连续的混战，麦卡还是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弗勒姆队的反击，乔西金感觉也有点跑不动了，这个阶段安菲尔德现场的球迷再次聒噪起来。这段时间利物浦队的攻势不错，上一波进攻差点取得进球啊，前赴后继般，这是利物浦球迷希望在主场看到的球队在进攻端展现的活力。

这下铲流球很漂亮，反抢过程当中应该是有手球的嫌疑。恩古莫汉，利物浦青训培养出来的18岁天才小将。哦，之前禁区内巴西这次还真没问题，真没踢到麦卡利斯特。哎呦，索博这次头球回点有点危险。利物浦队看看。

安查斯，这是雅凯的正面防守，漂亮的过人，但自己脚下一个亮将，及时把球分出来了。麦克利斯特尝试给身后伊萨克，没有启动啊，这个球有点可惜。伊萨克也向队友示意啊。伊萨克呢，在对阵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已经追平了上个赛季他在英超联赛的总进球数，三个球。伊萨克上次能够在英超连续三场比赛破门，还是24-25赛季的时候，当时连续八场联赛进球。德梅逊分给乔西金，中了伊沃比，乔西金内切之后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质量不错。最后射门的时候立足脚稍微有点打滑，影响了射门的质量，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脚球打得已经相当不错了。突然的一次横切，雅凯在转身已经跟不上了，阿里松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好，弗勒姆队最后的三张牌要一起打出，32号史密斯罗，9号罗德里戈穆尼斯，以及15号胡格拉松，准备要替补登场，都是针对中前场的加强。要换下的是7号锋线的贡萨洛加西亚，24号乔西金，以及17号伊沃比。前场三个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阿维罗亚还是想在客场有所收获呀。卡门，角球直接往前点转，索博斯洛伊在前点的头球解围。再次往后点转，估计被门将没收。凯文，这球传得非常好，穆尼斯，哎呀，可惜呀，刚刚上场这个状态还没调整出来，球没停下来。刚才这个球凯文传的是真好，史密斯罗，拉松，边路三人的配合，弗勒姆队前场成功的断球，史密斯罗再给到拉松，中路有机会，没有射门，而给远端的凯文，观察一下，这时候再打，皮球偏出了远门柱。这段时间弗勒姆队通过换人调整之后呢，前场进攻端重新恢复了活力，连续给利物浦的后防线制造威胁。这球其实差的不多，瞄着远门柱去的。这场比赛呢，弗勒姆队重目标的射门数比利物浦队还多一脚，双方各自都有10脚射门。

林鹏，索博斯洛伊非常漂亮的把球摘出来了。恩古莫哈，麦卡利斯特再给到威尔茨，打到右脚，自己直接打门，成功把球重新要回来。凯凯茨，这是自己拼出来的机会，造成泰特的犯规，为利物浦队赢得了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泰特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双方的决胜时刻，这球泰特确实跟不上了。对，这很好的任意球机会，索布斯洛伊这个位置也可以直接选择射门，看看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举起自己的左臂，直接想往门里打。哇，这球好像是泰特吧，直接用头把球顶出来，这个球力量很大。这边马上吹停比赛，他自己也是大喊一声啊。还好是前额的这个位置啊，问题不大，冲击力稍微有点大，稍微缓一下应该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但是因为有医疗团队的介入，所以泰特必须要离场一分钟的时间才能重新回来。

哪怕这一分钟的少打一人都有可能改变场上的局势，所以泰特也不想离开。布拉莫尔往后退了很远的距离，要坠球重新恢复比赛。这个莫哈今天上来之后对跟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呀并没有打出太多。范戴克后场直接起长传，还是传大了。根据英格兰媒体的报道呢，恩古莫哈是刚刚拒绝了利物浦队给他的一份续约合同，他认为自己在利物浦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出场时间来帮助自己成长，他希望在英超联赛当中呢能够拿到非常稳定的出场时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

队的防线啊，防的都还是比较稳的。整个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索博想要在身后非常关键的一次拦截，史密斯罗。

根据赛程安排呢，在下个周的周中，利物浦队将会迎来英格兰联赛杯的第三轮，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随后呢，在下个周末，利物浦队将会客场面对伯恩茅斯，伊劳拉将会带领利物浦面对旧主。这两场比赛对于利物浦队来说都不太好打。好在呢，接下来将会有一段休整的时间，利物浦队联赛第六轮将会在主场面对曼城。弗洛姆队呢，在接下来下个周中将会迎来英国联赛开季表现非常出色的西汉姆联队的挑战。联赛杯的第三轮客场面对西汉姆联队，这场比赛也不好踢。随后他们将会在周末的联赛当中主场面对红魔曼联。看这赛季弗洛姆队联赛的首胜啊，什么时候会到来啊？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前点，两个人都漏了。扎斯先把球顶出了边线，利物浦队这边快发界外球，罗宾逊在边吹罚的是罗宾逊的犯规，又给了利物浦队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机会啊！凯凯兹替补登场之后非常的拼啊，确实先卡住了更加有利的位置。比角球稍微近一点的任意球，改进来，低落点仍然是被弗洛姆的球员顶出。恩古莫哈45度再起，直接到了门将莱诺的控制范围之内。恩古莫哈和加克波替补登场之后，利物浦队两个边路也没有恢复活力。伊萨克，罗宾逊连续犯规，好像是膝盖撞膝盖啊，伊萨克膝盖撞了一下，应该是一个硬伤，问题不大。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有四分钟的时间，这个位置已经进入到索波斯洛伊的射程范围之内，打门还是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球罚的质量

还真不错呀，好在富勒姆队的人墙够高，没让索博斯洛伊发出的任意球越过人墙。角球开出，哎呦，这下抢前点的头球，伊萨克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并没有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后撤过程当中的头球，这下伊萨克还真是被盯漏了，阿芬格鲁贝尔没有跟上伊萨克，可惜了，绝佳的绝杀机会。巴西和罗宾逊两个人没有沟通好，弗林鹏，哎呀，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这次回传稍微小了点力量。罗宾逊这个球直接掷出了界外，利物浦队这边还有最后一到两次进攻的机会，看他们的进攻效率怎么样。索罗斯洛伊四十五度直接起球，弗洛姆队今天的防空一直做得不错，范戴克想往边路分，结果把球传出界了。对于利物浦队来说，虽然联赛开季前四轮保持不败啊，但是球队呢遭遇三场平局，显然这个开局呢并不是特别理想的结果。弗洛姆队这场比赛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赛季的首胜啊，但是如果能够在安菲尔德球场带回一分，完全是能够接受的结果。哎呦，这下在后点的解围太关键了，想在恩古莫哈之前，泰特，哦，这是回防过来的凯文啊，这下的回防太关键了。弗林鹏这球传得非常漂亮，最后球是碰到了恩古莫哈。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两支球队0-0握手言和，弗洛姆队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新赛季的首胜。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

0: 运会男子曲棍球小组赛，中国队2-0战胜阿曼，取得开门红。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乒乓球队进行抵达亚运赛场后的首次训练。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第20届亚运会距离开幕还有一天，那今天共有篮球、排球、足球等8个大项进行比赛。曲棍球项目呢，今天正式开赛。在上午进行的男子曲棍球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区是以2-0战胜了阿曼队，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
0: 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共有12支球队参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同分在 B 组，小组前2名晋级半决赛。首战阿曼队，实力占优的中国队开场后在前场持续给对手制造压力，拼抢得十分激烈。但由于场地赛前浇水不足，球的弹跳比较高，造成两队一时都不是很适应，失误增多。第二节还剩下7分22秒时，中国队本场第一次赢得短角球机会，高杰生与队友配合完成破门，中国队1-0领先。随着比赛的进行，中国队逐渐掌控了场上局面。全场比赛，中国队18次攻入对手弧区，接近阿曼队的2倍。第三节还剩下10分29秒时，中国队在这次短角球进攻中，由杜世豪打入一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最终，中国队2-0击败阿曼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开门红。
2: 小伙子们发挥得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我们赢下了首场比赛，这就让我们在积分榜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们会继续努力打好后面的比赛的。
3: 我觉得首场的胜利对于我们的信心，建立了信心非常关键。我们坚信打好第一场，每一场都打好，这样我们的进4强也不成问题。
1: 昨天中国女足在亚运会第二场小组赛中与乌兹别克斯坦队1-1战平，两轮过后中国队已经确定晋级8强。
4: 和第一场小组赛相比，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中更换了8名球员。本场比赛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补水时间之前，中国队共有7次射门，对手只有1次。然而半场结束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破门，队长卡拉奇克射门被扑出，达达博耶娃头球补射得手。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下半场一开始，中国女足换上了王霜等3人。小组赛首战，王霜曾攻入2球。不过此役登场后，他的射门打在队友身上偏离了目标。第70分钟，中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王彦文和张琳艳完成头球接力，后者建功1-1。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次数上以24-5占据绝对优势，其中10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但只收获了1个进球。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2战1胜1平积4分。
5: 我觉得上半场踢得很不好吧，然后大家进入状态，包括整体的自信啊，很不够。下半场大家可能就也比较着急想追回来吧，然后也浪费了很多机会。我觉得从自我做起吧，然后大家再更努力一点吧。
6: 这一场和上一场之间只有2天的休息，所以说给大家一些休息机会，轮换机会。另外呢，也是给一些那个新人跟一些其他队员一些机会啊，然后也能考察一下，了解一下队员，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球队未来的建设啊是有意义的。和上

0: 半场比来相比呢，今天其实创造的机会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的态势啊，都是可以的。那么足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那么上场比赛进了很多，那么这一场比赛呢啊，确实是就是没有那场那么理想啊。有时候足球这样就是这样。
1: 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菲律宾队是2-0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目前呢，中国队和菲律宾队同积4分，中国女足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了首位。乌兹别克斯坦队和中国香港队分列3、4位。本届亚运会12支女足队伍分为3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目前呢，中国队的积分已经确保小组出线了。9月21号，中国女足将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中迎战菲律宾队。抵达名古屋之后，中国乒乓球队昨天上午来到了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
2: 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体育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昨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大家的状态都在一点点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而队内的3位奥运冠军，对于各自的第3届亚运之旅，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期待。
3: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4: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
5: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1: 中国体操队抵达名古屋之后，昨天进行了首次训练，虽然旅途有些疲惫，队员们的精气神不错，首堂训练课也顺利完成。
2: 亚运会的体操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5号在名古屋市体育馆举行。由于赛场尚未准备就绪，队伍在驻地附近的名古屋国际展览馆2号馆完成了训练。由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组成的中国男队将在21号的资格赛暨全能决赛中第二组亮相。同组的队伍还包括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桥本大辉、冈慎之助也出现在下午的训练当中。虽然前一天的旅途有些疲惫，中国队队员们的精神面貌不错。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5位姑娘有说有笑地开始了首场训练课。因为刚刚抵达日本，男女队的首要任务是适应一下比赛器械，部分高难动作和成套将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逐步加强。按照计划，18号男队就将迎来赛台训练，女队的赛台训练将在20号进行。
1: 昨天，中国武术套路队来到了亚运会武术比赛场馆爱知县武道馆，完成了赛前第一次适应训练。6名队员在正式比赛场地完整演练了全套比赛动作。
6: 中国武术套路队包括2名教练员和6名参赛队员，队伍于昨天下午提前来到比赛馆。按照训练安排，他们先在热身场地训练半个小时，然后转到正式比赛场地再进行半小时适应训练。6名参赛队员只有女子太极拳、太极剑选手童心参加过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不过其余5名队员全部都是多次获得过国际大赛冠军的金牌选手，比赛经验丰富。队员们在进行充分拉伸之后，各自开始习练动作套路。第一次场地训练，教练不以拉高强度为标准，根据个人身体情况稳住状态，避免疲劳和受伤才是目的。
7: 上午我们在游轮上的健身房 练了一个小体能。

0: 练了一下，为了适应下午的训练，那下午我们已经在比赛场馆适应了一个小时的训练，总体的情况下还不错，因为不过无论是天气啊还是什么什么，都是相对比较适应的。
1: 随后的正式比赛场地训练，六名队员依次上场演练全套竞赛动作，主要是要熟悉动作在场地内的空间点位，适应脚下的垫子还有灯光环境。
0: 场馆从场馆下应该还可以，因为大小的场馆跟我们平常训练的场馆差不多，它不是很空旷的一个场馆，所以说队员适应能力应该是相对是比站大场馆控制的相对比较好。从下午的全套来看呢，应该是还不错的，整体情况还不错。
1: 昨天是爱知县武道馆对参赛队伍开放训练的第一天，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每天各支参赛队在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个小时的场地训练。在中国队训练的同时，日本队、新加坡队、越南队、泰国队等参赛队也先后来到这里训练。
2: 新加坡武术队来了7名运动员，有6个运动员已经参加过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啊，这一次我们有1名新的运动员，也是第一次参赛，整体还准备的也不错啊，真的准备不错。来到这边以后，我们也觉得天气啊，还有场地啊，我们就觉得都挺适应的。
1: 9月20号到23号，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一共将产生8枚金牌。除了男子长拳和女子长拳，中国队将参加其他6项个人全能项目的争夺。
3: 台克球项目是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赛场，那这项运动看起来呢，就像是在乒乓球桌上踢足球，在今年的三亚亚沙会上就作为比赛项目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那到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比赛场地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场地变了样，赛场上的熟面孔没变，我们的记者也遇上了一位老熟人。
4: 亚沙会上，黎巴嫩选手穆罕默德·哈菲兹和队友艾哈迈德·阿拉比拿下男双铜牌。闭幕式上，哈菲兹活力满满的快乐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亚运会，我们又见到了他。
5: 我们比之前更有动力，亚沙会后我们也更努力，我们进步很大。
4: 昨天，台克球男双展开小组赛和1/4决赛的争夺。哈菲兹所在的 D 组有今年亚沙会银牌得主伊拉克组合阿里和拉迪，首场对阵伊拉克，对手一上来就大比分领先，哈菲兹和队友虽然紧追不舍，但最后还是以2-8/12，总比分0-2输掉了比赛。不过很快，哈菲兹和队友阿拉比就调整好状态，先是2-0赢下老挝队，又在1/4决赛击败越南组合，顺利闯进半决赛。
5: 我们能看到自己进步很大，不过第一场对阵伊拉克的比赛我们打得不算理想，你也知道这是首场比赛，很难快速找到比赛状态，充分调动起来。我们的目标就是金牌，不像在亚沙会那次，我们这次没有把其他奖牌当作目标。
3: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
6: 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亚运会、亚运会直播、亚运会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媒体权利，提供名古屋亚运会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

0: 但不限于利用名古屋亚运会名义进行隐性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屋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9月17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中国男足正在武汉备战下周进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训练的同时，国家队的成员们也在关注着男足亚运队的表现。三名超龄球员的发挥让大家印象深刻。
11: 在酒店吃晚饭的时候，都一起观看那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兴奋的。我觉得他们三都发挥得非常不错吧，然后也能展现出老将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能够有这个责任感。
12: 戴伟俊在2025年和2026年初因为左膝的两次手术，有一年半的时间暂别国家队。今年6月份邵佳一第三期集训将伤愈复出的他召回，在艰难的伤势恢复期回到国家队是支持他的最大力量。
11: 医生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术后需要2年。

0: 去完全恢复跟好透，才能回到最佳的状态。但是我也自己也没法去等到那个时候，肯定是每天都一步一步的去努力训练，去把自己的状态往上提。对，
1: 谈到接下来重庆进行的四场国际足球邀请赛，国家队的目标是让所有球迷看到球队积极的变化。
0: 希望我们能够在友谊赛更有创造力吧，然后再有些去磨合更多的一些进攻的套路啊，给球迷带给他们一些新鲜的一个活力，然后新的东西。对，
2: 亚冠二级联赛第一轮的比赛昨晚结束，上海申花在主场2-1战胜了新加坡球队淡宾尼流浪者，中超三支征战本赛季亚冠的球队全部取得了开门红。
3: 本场比赛上海申花缺少多名主力球员，吴曦和朱晨杰征战亚运会，本赛季队内头号得分手拉唐因为上赛季亚冠的红牌停赛，但这也为轮换球员带来了表现的机会。第19分钟，在本赛季中超仅获得6次首发机会的徐浩洋彰显个人能力，他突破后一脚劲射打破僵局。申花队本赛季的防守始终存在问题，第33分钟，淡宾尼流浪者利用申花队盯人不紧的机会扳平了比分。拉姆利在禁区前沿获得空间后起脚打门，皮球经过折射后飞进申花队的球门。随后的比赛，主场作战的申花队大举进攻，他们本场一共完成20脚射门，对手只有5次。申花队的攻势在第62分钟收获成效，申花队开出战术角球，高天翼接队友传球后射门被扑，但他随后传中助攻杨帅头球破门。最终上海申花主场2-1战胜淡宾尼流浪者，收获亚冠二级联赛开门红。
2: 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继续进行，中国女队一日双赛，先后战胜了意大利队和菲律宾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二晋级8强。
4: 本届比赛中国三人篮球 U23 国家女队作为头号种子位于 A 组，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双方争夺非常激烈，关键时刻刘佳杰连续突破得手，取得2分领先优势。最后30秒，意大利队依然紧追比分，但是中国队的2次进攻全部打成。随着丁义可压哨上篮命中，中国女篮以18-16惊险战胜意大利队。此后进行的与菲律宾队的比赛，中国队在10-9领先后连得8分，以18-9取胜。小组赛战罢，中国队以3胜1负的战绩位居 A 组第二，晋级8强。1/4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西班牙队。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08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0: 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近期要说雨水最频繁的地区，要数华西地区了。连绵的秋雨覆盖四川东部以及重庆，而就在这片多雨的华西地区，重庆武隆将迎来第21届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从9月19号一直持续到22号，越野跑、山地车、皮划艇等多项户外项目轮番上演。前期持续多雨的重庆武隆，像19号还预报了小雨天气。好消息是，20号白天雨水将会暂停，给赛事创造良好的开赛气象条件。但紧接着21到22号，雨水将会再起。重庆武隆地处山区，前期呢降水使土壤含水量偏高，路面潮湿打滑，选手们竞赛时要注意防范湿滑路面带来的风险。同时，山区的气温会普遍偏低一些，选手和游客们都要适时的增添衣物。那想要兼顾游玩体验和出行安全，最佳选择就是看完赛事之后转战重庆城区，这里景点集中，配套完善。上午可以打卡山城步道，崖壁山林江景交织，下午去打卡长江索道、来福士、白象居转一转。夜幕降临，洪崖洞灯火通明，千厮门大桥车流璀璨，看看两江夜景。不过雨具要一直带好了，未来不仅是重庆，像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等地依然是降雨频繁，而且雨势较强，大家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未来一段时间冷空气会非常频繁，像19号到21号，冷空气会给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先后带去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幅在8度以上，要及时添衣保暖。北京小雨，19到28摄氏度，太原阴，12到26度，无锡晴，22到32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咸阳小雨，18到21度，泰州多云，20到27度，来凤阵雨，21到24度，绍兴多云，24到32度，永州多云，23到30度，长宁阵雨，20到26度，楚雄阵雨，17到25度，泸州阵雨，21到27度，运城阴，17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晋中阴，13到27度，襄阳中雨，18到22度，亳州多云，22到30度，青岛小雨，19到25度，宝鸡小雨，17到20度，深圳多云，25到33度，台山晴，25到32度，万宁中雨，25到29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曲棍球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小组头名之战。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好，本场比赛是由哈萨克斯坦队来率先发球。杜梦杰扫位进攻，这个球哈萨克斯坦队的后排防守队员没有防好。这两支队伍，中国队在第一场是3-0菲律宾，然后哈萨克斯坦队是3-1逆转战胜了菲律宾队。这个小组只有三支球队，所以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已经是出线进入到八强了啊！这场是争夺头名。
1: 上来中国队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啊，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比赛把自己的状态调动出来，因为之后的淘汰赛其实队伍会越来越强。
0: 第一场中国队整体打的，尤其是在拦网环节上表现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当然姑娘们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像小辉指导说的，这场比赛需要快速提升自己的状态了。
1: 但今天打哈萨克斯坦我觉得会比菲律宾稍微好一点，在节奏的把控上面来讲，因为他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稍微有点小高举高打。但是菲律宾来讲，它是两点的结合会多一点，对于我们的这种拦网取舍啊，就是一直是我们有点跟不太上的这种速度。
0: 一上来中国队发球发得不错，哈萨克斯坦队相较第一场打菲律宾啊，在首发阵容上还是做出了一些微调，他把主攻一号努尔贝格诺娃用上了首发，然后13号队长别洛娃在今天没有登场，这位就是一号主攻手，04年出生的，身高1.80米。快球反击漂亮，给到陈厚宇。
1: 这个分得很快，而且下手非常快。
0: 今天中国队首发阵容，2传4号张子轩，接应3号唐鑫，两位主攻1号吴梦杰，2号庄宇山，两位副攻是8号陈厚宇和9号王晓谦，自由人是18号王梦杰。刚才扣球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16号尼基金娜。在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他是球队的最高得分啊，但是进攻的效率不如14号主攻手斯洛耶什金娜。
1: 这个球虽然打死了，但是从开局到现在，中国队这边接发球的重心啊，你看都是比较偏后的，所以他这个很多稍微有一点带内劲的球他送不上来。
0: 现在唐鑫到后排来发球，
1: 还是拦防啊，拦防的配合。
0: 副攻手7号福冕科打了一个短平回手，今天和他打对角的是8号乌菲姆采娃，
1: 往后做。
0: 哦，直接推一个后排的底角，
1: 把球调好。
0: 对方后二进攻失误，主攻手庄宇山。其实我觉得中国女排哈，就是现在来看整体的发球威胁确实欠缺了一些，所以你觉得她不管跟哪个队伍打好像都会显得这个比分上稍微有一点点吃力，不容易直接拉开比分。
1: 对，尤其是跟亚洲的队伍打，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的一传，那对方组织这种战术，我们的拦网本来就嫩一点，现在那这对方二传手上再一晃，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 B 组小组赛，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这也是 B 组的

0: 很容易就错开位置，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防守没有办法很好的弥补前排的拦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一攻去想抓对方的这个一攻的效率就会变低。
1: 副攻手王耀谦，后排防了一个重扣，
0: 防守
1: 给庄宇山，啊，这个球可惜了，大斜线没有防好。
0: 打到现在还是一二点的结合的这个节奏不是特别的紧凑，基本上都是单打单，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中国队要把自己的一传保证好，然后要把战术串起来打。
1: 这番我们前排主攻，好球，吴梦杰自接自控。张子轩十八岁，身高1.82米，好球，双人拦网。
0: 这种阵地拦网上面，我们的高度还是不输的。看，就这个就并得比较齐。
1: 另外，哈萨克斯坦队相较于菲律宾队，他们除了有一定的高度之外，还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呢他的攻守的手上的技巧
0: 手腕差点，
1: 对，差点意思，我们会容易抓一些拦网。
0: 这是开局第二次的连贯拦网，我们没有完全对上，就是我们现在第一板拦网的时候精力比较集中，但是连续的第二板上面来讲，我们的快速回位还是要更紧凑一点。
1: 吴梦杰今天一上来的进攻打得比第一场要好。
0: 也是不断在调整，你看吴梦杰现在他的撤位已经没有撤到很远的地方，而在三米线左右，也是想能通过速度跟一点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1: 好球，这一段针对对方的四号位啊，我们的拦网拦到了两分。那刚才是接应在反轮四号位的进攻被中国队给抓住了，
0: 陈厚宇还是并得很快的，虽然其实陈厚宇的臂长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有优势，但是他是每一次伸过网还是挺贴近的，伸得比较快。
1: 中国队11-6领先五分，迫使哈萨克斯坦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0: 所以借着刚才的那个讲，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个子高的这个队员，包括手臂很长的队员，有的时候就想把动作力量全部发出来，但是等你把这个全部起跳跳起来，把所有动作摆好的时候，人家这个球已经穿下来了。
1: 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用跳到最高点，但是只要你的手贴过，你的高度完全够用，而且特别是打亚洲队伍的时候，他的过网点其实可能没有这个欧洲球队那么高，那就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取到拦网的过网点更重要。
1: 暂停回到场上，吴梦杰继续来发球，唐鑫的大斜线。今天一上来张子轩也是有机会主动给了二号位不少，但是唐鑫这点面对对方可能相较于第一场更高的拦网，也是需要想更多的办法。

0: 一号主攻手诺尔贝格诺瓦。
1: 这个抢到点上，庄宇珊，我觉得他现在打球还是比较清楚，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2: 对，其实庄宇珊在亚锦赛，包括这次亚运会，他你看他是上升的过程当中去扣球，所以他手上有更多变化，也把自己的点完全这个发挥出来。就我们的攻手，包括其实吴梦洁上一场。
1: 包括他的习惯，他是喜欢到最高点撑上去，然后再往下扣，但是这个浪费了他很多的这个高度，还是在想办法怎么去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去挥臂，正好你挥的那一刹那，你是在最高点，拐直线，打手出界。
2: 14-8，这发球确实是发球的攻击力啊。就我们的队员还是要认清一个，就是如果要给对方到位，是在给自己施加困难。
1: 嗯，
2: 就还是在心定的情况下，要加一些速度，加一些攻击性。
1: 往前跑了一个背飞，其实我感觉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我们在发球轮次上，如果有一个发球轮是一个明显的发球强轮的话，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整体发球有更多的威胁。在各支球队都有一个明显的跳发球的发球强轮，
2: 你在心理上也是在给对手施压，对手想一到这一轮啊，我会不会压分啊，我要赶紧过轮啊。
1: 是的，
2: 好防守，
1: 曲位不错，吴梦洁扫位一个轻打。 但是小会长，你看吴梦洁刚才他这个想法是好的，他应该是想去搓一个芯儿。
2: 但是没搓，搓太长了。
1: 是，这就是他这个手上在掌握球的时候欠缺一些，但是他的意识是对的。
2: 对，我觉得他在制空当中的腰腹对自身的控制力没有那么强，就因为他本身高，然后胳膊又很长，然后你要控制，你就要花更多的力气。
1: 唐鑫的后三。
2: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会强调运动员的腰腹力量，包括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二传，包括我们的副攻，就是他们能在空中起跳，控制住自己，并且将这个球送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打出自己想要的效果，那你这个制空一定要好，要给自己制空时间，不能上去就下来。
1: 是的，
2: 那你就没办法做动作了。
1: 腰腹，你的核心力量直接决定了你在空中的停留时间。
2: 哈萨克斯坦队的精英16号尼基金娜，不属于就是强力精英的球员，那他比赛当中的姿势还是会比较多一些，比较挑球。所以其实我们也看不太出来哈萨克斯坦他打球的风格是什么。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就是我们也需要找到我们现在要打什么样风格的排球。 就我们的战术体系、战术特色是什么样？我觉得还是要更鲜明一点。
1: 杨树铭刚才上来替补发球。

0: 一传，再组织，
1: 后耳空，对方将球防起来了。
0: 哈萨克斯坦这边也不是特别怕中球啊。
1: 嗯。但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失误在第一局还是比较多。
0: 对。
1: 对，14号瑟洛耶什基娜，1999年出生的，身高1.83米。对方二传

0: 直接被吊了一个四号位小脚。我们的一传第一局整体接得不错，
1: 对，在后半段已经开始慢慢能够送上去了，就开局还是有点紧，有点往后坐，然后有点抽手，因为站得也比较靠前，那这个时候现在慢慢的球能够送上来。
0: 这次亚运会等于也是给了唐鑫机会啊，让他胜任这个首发精英的位置。一传出问题之后，中国队马上请求暂停。
1: 这个球也是推后区，因为吴梦洁你看他这个接发球站位站得很前，所以当对方推后区的时候，脚如果一步都不舍得退的话，那你这个手就撩得比较高，那你的侧击侧面的力量你都要用得上。所以其实我们都说为什么我们的前排攻手撤下来接发球的时候会成为对方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你心里面大部分的精力想着要去进攻，所以一定会提前开步想偷跑，那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塌下心来把这个一传先接好。其实这个球不行他也可以侧面传一下。
0: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女排在近期的困难也比较多，在亚锦赛上的失利让球队在整体的信心上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转而投入到亚运会。但是这一次亚运会啊，我们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赛事的球员是非常多的，所以对于这一批队员来讲应该是压力很大的一届比赛。
1: 所以就是学费不能白交，你要及时总结经验，要能够快速的去扭转。
0: 好发球，
1: 突然下沉。
0: 20-14。对方的这个8号乌菲姆采娃啊，是哈萨克斯坦队在副攻线上的一位核心的球员，包括他的发球，因为我解说了打菲律宾那一场嘛，他的发球是那种一点都不保，所以他的失误也很多啊。但是哈萨克斯坦队真正能够形成发球威胁的轮次，也大多数都是在他的发球轮上。吴梦洁受到了对方的追发。10号是比尔琴科，身高只有1.77米。好球，唐鑫打了一个前交叉。
1: 我们的两边攻手啊，还是现在加入了更多的短球，从吴梦洁刚才这个短球到唐鑫的跑动。
0: 这个球先是王梦洁过来帮吴梦洁把这个一传给包掉了。前排重新换上王傲谦，龚翔宇上来替补发球，21-16。再拼一个防守，绑好乌菲姆采娃，17-21。

0: 哇，好球啊，转山的匕首线啊，下手非常的果断。
1: 过网点也很斜啊，
0: 对，
1: 好防守。
0: 嗯，再给赵雨山四位强攻机会来了，
1: 好动
0: 后三进攻，还是要耐心。抱歉的被飞被单掐了。
1: 对，这几板攻啊，你看其实都是我们主动组织的，但是我们就是缺点手腕上的变化。
0: 嗯，
1: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哈萨克斯坦队他不怕重球嘛，如果你对着打他，他也能顶一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给你第一个假动作之后怕手腕上有一点点变化，有一点措手不及，那哈萨克斯坦队的防守可能会更有难度一点。所以这种变化可能不一定是技战这个战术的变化，更多是自己手腕上的一些突破。
0: 唐鑫的后二中线啊，对手将球防飞了。
1: 赵宇山这个一传传的也不错。
0: 其实这一次张子萱重新来到这个首发的序列当中，我觉得他在传球的思路上还是比以前更敢传了，所以他球点其实挺分散的，在那段时间的沉淀当中自己也做了很好的总结。
1: 在场边看比赛其实也要带着更多的问题跟思考。
0: 对，今天对十四号斯洛耶什基娜的拦防还是比较成功，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哇，
0: 吴梦洁的单人拦网，25-18，目前中国队1-0暂时领先。
2: 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的女排小组赛的第一局战罢，目前呢，中国队是以1-0的大比分领先。
3: 嗯，因为在小组赛的这个 B 组当中呢，中国队目前应该是排在了力争要排到第一的位置因为这个小组当中呢只有三支球队，所以哈萨克斯坦和中国队呢之前都分别战胜了菲律宾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小组的头名之争。
2: 嗯，没错。其实呢，我们刚刚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哈，看到了像这个唐鑫和庄宇珊呢，他们都是贡献了18和17分，足以看出呢，他们已经成为了球队当中的这个主要的进攻力量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像这个他们已经逐渐的稳住了心态，掌握了比赛的这个主动权。同时呢，他们在这个最后一局哈，打出了25-8的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足以看出呢，球队还是有比较强的调整能力。
3: 没错，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呢，中国女排的平均的年龄呢是小于23岁的，只有少数的几名球员有过之前的亚运经历，但是对于大量的年轻球员来讲呢，通过之前的亚锦赛，其实他们的能力也已经得到了验证，比方说像张子萱，包括郭中南、王傲谦这些选手，也让我们对他们在这次亚运会征程当中的表现呢有了更多的期待。
2: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比赛，来看中国女排和哈萨克斯坦队第二局的比赛。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第一局的比赛，应该说中国队在网口上的表现还不错啊，尤其是拦网，我觉得是制约住了哈萨克斯坦队的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两支球队都出现了一些起伏，中国队的起伏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中后段啊。哈萨克斯坦队整体的这个一传的稳定性相较于中国队还是有很大的欠缺。
1: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我们拦网在网口表现比较好，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他拦网，咱们拦到的球基本上都是一二三这种节奏的球，但凡这个球如果稍微快一点和对方抢那么一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穿。
0: 嗯，
1: 所以在这一局的时候，在对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注意对方的一些跑动，甚至是这种抢点扣球的这种效果球。就是除了这种大条我们一二三的要抓住以外，更多变化的球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抓下来。
0: 这一局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上的是十号比尔琴科，没有用十六号尼基金娜。
1: 一上来发球先得了一分，
0: 好防守。嗯，扫位高球反击，吴梦杰将球打中。
1: 点高啊，这单跳。
0: 开往高球，拐直线。
1: 教练也在旁边喊啊，往口传。
0: 对。
1: 然后张子萱刚才这个球传完之后，自己嘿往上顶，但是也没有顶到特别往口的地方。
0: 哈萨克斯坦队是两点攻，在第二局开轮。
1: 好发球啊！
0: 嗯，其实张子萱的发球一直不错，他还算比较有力量，
1: 还有点内劲儿。这个球我们说的攻发球，有一种是就是想要速度快拼冲，还有一种就是你发两个人结合步啦，前后区啦，等等，用位置来去攻。
0: 其实他这个球也是想发一个轻的，
1: 因为上一局哈萨克斯坦这边对于下沉球接的就不是特别好，其实不止他们这支球队，就所有球队应该都不太喜欢接这种过往脊椎的下沉球。
0: 不过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排球不断发展的过程里边，飘球越来越难发出性能。嗯，对方扫位强攻，过渡了一下，嗯，对手在防重球的取位上还是比较的准确啊，有一定的防重球的能力，所以庄宇山也是让对手跑起来进行防守。第二局开局不错，
1: 八号啊，对方这个八号复工我们可以想办法拦一拦，因为他这个复工挺慢的，他打的不是那种很快的快球，他有一点在空中抡臂再去扣的。
0: 其实哈萨克斯坦队整体的攻速度都很慢，他二传传球的速度也很慢，攻手上的也慢。
1: 你能看出来他到位的时候他们这个二传是想加点速的，但是他的边攻起步开脚就开慢了，
0: 嗯，
1: 所以他总得把那几步迈完。

0: 对
1: 对，所以就很显得有时候有点很慌张。
0: 这一次亚运会啊，女排项目一共是14支球队参赛，那小组赛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进入到8强。你像我们这个小组和 A 组都是只有3支队伍，所以小组赛是只打2场，然后这2场打完之后马上就是1/4决赛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啊，小组赛是少打了一场，但是你也需要快速找到这种比赛的状态，因为淘汰赛马上就要来了。我现在来看，就是副攻啊，确实是特别需要比赛经验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你在面对这些小快灵打法风格队伍的时候，你的拦网有的时候是跟对手攻守的一种博弈，不是说就像第一场赵勇指导也说，你不能常规跳起来跟常规动作去拦他们，你得想对方这个球想要得分，他应该去打哪条线路，可能有这种博弈。另外在一些进攻方面，年轻球员就是起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他不会有那种调整。
1: 我是觉得从进攻方面的话，副攻大部分的球其实是要靠二传做出来的，
0: 是
1: 线路也是二传做出来的，然后打的舒不舒服也是要靠二传做出来的。而副攻怎么能把自己的点发挥好，是下手足够的果断，然后还有说到腰腹能不能控制住，能不能去弥补，这个是相互的。但是如果要是从拦网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基本功，还有一个就是赛前的准备，因为每一个攻手都会有自己的习惯。
0: 对，
1: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拦防配合，如果我们在准备会说好了这个线是我拦，那其他的线我后排要给我支持防，不然的话所有的一旦那边打死了我就去拦那边，然后一直在被对方牵着走。所以拦防它一定是一个整体，它一定是一个配合。
0: 嗯，现在我们感觉啊，只要不形成破坏性拦网，我们的后排防守还是能够看得出来，队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训练营肯定是下了功夫的，能够看得出来。但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破坏性拦网太多，所以导致防守会站不定，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去防这种球。
1: 那就一个是你的基本功，拦网的一些基本功，一些基本的手型、起跳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起跳时间这个节奏抓得准不准。因为有些攻手他就是在空中撑一撑你，
0: 对，
1: 撑到你往下下落的时候手软了，砰开你一下。
0: 对方失配了，后排保护，好球。
1: 其实这个球节奏就好，也是在上升的时候，然后最后高点抢下来的。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推攻机会球，主动组织战术，但是成功率都不够。
0: 现在对手他二传迟迟没有找到一个核心进攻的球员啊。
1: 一传也不理想。
0: 嗯，这局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特别糟糕。
1: 就我们要把刚才这一种的扣球节奏变成我们的常态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一二点再去融合，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方很难拦。
0: 但这种常态化可能需要训练和比赛的大量积累。嗯，唐鑫的吊球，
1: 这个就是牵着对方节奏在走了，我帮砸你一个，把你定在后面，然后下一个你不敢往前跑了，我这时候再转手掉一个。
0: 13-2，第二局中国队上来发球发出来之后，这比赛就好打了很多。
1: 对，其实就像咱俩赛前说的，中国队是不怕这种
0: 慢的队伍。
1: 对，
0: 其实哈萨克斯坦队不太就几乎是不属于亚洲的这种打法风格。这关是一定得过，就这场比赛要赢，但是这个

0: 亚运会要想取得好的成绩，主要的课题还是如何来打这种小快灵的球队。
1: 对，我相信可能这段时间在家里训练应该也没少模仿
0: 是
1: 这种亚洲打法。

0: 1.85米的副攻。反击当中组织了一个王耀谦的快攻，还有
1: 这个球调的还是挺不错的，庄宇珊脚也是跟得很快。
0: 庄宇珊的找球能力还是挺强的，他最后能够保证好比较好的人球关系。
1: 对，因为这个球他只有保证好人球关系，他才能拐得出来直线。
0: 对，
1: 也是攻对方的后区。
0: 这个14号色勒耶什金娜在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就感觉菲律宾队拿他的进攻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有一定的力量，然后菲律宾队在网口上制约不住他，所以他过了拦网之后，你感觉他球很重，几乎都是抢着这个中线打下来的。但今天他是很难去通过我们的拦网。
1: 这个也是点拉的比较高，手腕上有个变化。其实这一局主要也就是因为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一传不行了，
0: 对，
1: 然后就来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个节奏里边，心非常定的节奏里边。
0: 龚翔宇上，谢盛玉上啊，中国队2点换3点。哈萨克斯坦队同样也是一个2点换3点，6号是哈索娃二传，16号尼基辛娜。
1: 这个比分也是很悬殊，所以这个也是要把每个队员的状态再往上调一调，因为像刚才说的淘汰赛就是一下子强度就要拉上来了。
0: 是的，这场打完就要打淘汰赛了。

0: 这么看，赵指导可能还是把杨舒明放在一个替补发球位置换比较多的位置。
1: 是，这次亚运会在精英位置上是启用了唐鑫，可能也是想加强右翼的进攻。后三的节奏配得不错，这一局中国队的攻很顺。
0: 但是就如果想要再好一点的话，我觉得谢胜玉啊，刚才这个球你看他传的思路

0: 没错。但他如果能在空中再停一会儿，他真的他手上能再做更多的变化。他是在空中起跳，然后还没来得及撑就要出手。
1: 这一局的比分很悬殊。
0: 哇，好发球！
1: 而这一局上来，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不好，然后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其实球队整个的心气儿也下来了。
0: 对，庄宇山这个发球应该叫什么？大力跳飘，
1: 和
0: 就是有点混合感。
1: 对，他也是主动改了发球的。

0: 22-6。杨舒明啊，替补发球。双耳狼王，现在这支哈萨克斯坦女排确实没有太多特点，她队员整体高度也不高。打手变线啊，龚翔宇二号位一个巧打，还是给龚翔宇高球，又是一个平打，打手变线，25-6啊！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
1: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本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中国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那两局过后呢，中国队目前是2-0的大比分领先。
2: 就是在这局当中呢，我们看到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打的是越来越顺了。那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呢，女排的比赛当中一共有14支队伍参加，那一共分成4个小组。中国队呢是和菲律宾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共分在 B 组。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决出 B 组的小组排名第一的球队。
1: 嗯，那小组赛过后呢，排名前两位的球队晋级，而 B 组的小组第一在淘汰赛的首轮将对阵的是 D 组。组的第二名，而 D 组呢是由越南、韩国、中国香港和卡塔尔4支队伍组成。第二轮小组赛过后呢，越南和韩国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两支队伍都会是中国队在淘汰赛阶段的潜在对手。
2: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的目标一定是锁定胜利，锁定小组第一。当然同时我们要关注在 D 组当中我们潜在对手的表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向赛场，来关注他们在第三局当中双方的一个比拼。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0: 各位观众，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的比赛直播。这是女排的赛场 ，B 组的小组赛，头名之战。中国队目前2-0领先哈萨克斯坦队。第二局的整个进程就顺利多了，也是从发球开始，进攻上也是全面领先对手。哈萨克斯坦队在第二局的进攻只拿到了4分，中国队是拿到了19分。
7: 对，还是把发球做好了之后，还是给自己省了不少的事儿。
0: 对。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开始，哈萨克斯坦队来发球。其实这两支球队都要深知一点，就是只要一传有起伏，打强攻的能力都不会那么的突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如此。孟杰在这一场的状态相较于第一场还是有了明显的提升。
7: 吴孟杰就比较喜欢打这种一二三，
0: 对，
7: 非常规矩的这种球，因为他能把自己的所有的高度力量拉满。好，拦网。时间压的还是很好的。
0: 对方一传到位，
7: 也是二传，对方的二传在传球之前也是扫了一下我们的副攻，看到没有跟上之后马上投一个副攻。
0: 他这个副攻是高点轻点了一下。中国队这边换上了董宇涵，换下了吴孟杰。王孟杰还是挺有经验的，
7: 上去先帮忙接一下。
0: 对，
7: 抓反击，
0: 对方二号位进攻，副攻没有并过来，中线穿过来了。
7: 你看对方也是二传，刚才在传之前看了一下我们的副攻，看到我们副攻在陪自己的这边的这个副攻，然后马上回头拉一个。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互骗，就是要有一点点这种斗智斗勇的感觉。
0: 这一局哈萨克斯坦队在边攻位置上继续调整，诺尔贝格诺娃和比尔琴科来搭档主攻，没有上14号斯洛耶什金娜，然后今天还是16号尼基金娜。

0: 十号贝尔钦科也是被用来这个接应和主攻换着来打。
1: 哈萨克斯坦队这边也是可能想轮番上阵，看看哪个球路能跟我们对上。
0: 对，那第二局主要是太悬殊了。
1: 球没上好。一传又不理想。
0: 这稍微垫的不错。
1: 这个吊球吊的位置取得很好。
0: 王梦洁的大调整啊，给庄宇珊立在了网口。
1: 衔接好球，
0: 对方强攻了，中国队拦网。
1: 还是在网口要保持高度的精力集中。好发球，
0: 拿手变线，哈萨克斯坦队这局上来主要也就是二号位打下去几个。
1: 但他肯定也是想反扑嘛，因为上一局打的悬殊很大，他现在也就完全没有包袱了，就冲吧。
0: 对，
1: 还是要早做困难准备。好球，
0: 他现在这局的阵容主要是要有攻击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球啊进一步给对手施压，因为他的一传漏洞应该比较大。
1: 他们也想稳住自己的一传，然后把自己的攻打出来。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点，然后特别是这一局董宇涵上了，他不像上一局这个比分拉的悬殊比较大，那这一局能不能快速进入到状态？
0: 一直在追发董宇涵，好在我们拦网现在能够对上点儿。董宇涵现在要抓紧时间解决这个一传的问题。
1: 他其实上来之后也跟中国队一上来的一传犯同样的问题，就是重心都在后面，
0: 不敢送，
1: 就是想保我这球别失误。但有的时候你越想不失误，重心越在后面，控制不住这个球，反而这个效果不好。
0: 是，这个一传还是要往前迎着接。其实哈萨克斯坦队的后排攻威胁并不是很大，但是他这个二传总是喜欢传后三，
1: 他可能传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办法，
0: 他想
1: 每个点都拎出来打一打吧。
0: 他现在有点围绕这个十六号尼基金娜，但他的后三打得不理想。对手拦网出界，

0: 想一个问题，就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讲，他们的二传手是从小都是传这种高球吗？就他不会有那种快速像拉开快攻的这种概念吗？
1: 这个可能也要看他们的青训这个培养的方针和体系了。哦，现在看起来的话，他们应该是各打各的。
0: 对，
1: 就因为有一些的青训就是，比方说全国都打着一个速度，所以他最后输送到国家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是一个体系、一个速度下面的了。那大家只要往里边填位置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每个人可能自己的俱乐部里边练的都是不一样的，然后需要在国家队里边现组合、现匹配。
0: 嗯。努尔贝格诺娃扫位进攻失误，没有打到手。反击，董宇涵打手变线。
1: 也是没有往下勒啊，一个平打。
0: 球发的不错，再反击。
1: 今天也是到位，更多的组织一些复攻球。所以刚刚咱们那个话题，就像欧洲队，打的体系就是强力接应，啊，所以他下面的俱乐部都是打的这一套，然后到时候国家队上来的时候，就是强力接应当中再去筛选跟调换。
0: 其实这个比赛目前哈，就是已经是完全在中国队的掌控之中了，因为只要我们的发球使对方的这个一传进不了三米线之内，他这二传其实脚下很慢，所以他形成的全部都是高球。在这种高球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队员他起跳的能力，包括他手上的技巧也都非常的一般，所以他那种球一起来，他攻守是根本就没有底，他面对中国队篮防是打不下去的。
1: 他这个二传其实也想传速度，但是他传的速度就是我要给我的二点，我要传一个快速的二点，我要给我的复攻，我要传快速的复攻，他绝对不会想他的其他的点的节奏，然后再去晃他手上要传的这一个点。
0: 嗯，
1: 他的速度是单打单的速度，
0: 所以还是整个队伍的战术体系速度不够快，没有那么完善。
1: 对，
0: 单打单的，
1: 你说他有的时候到位，他也能给出快速的一些平拉开和翻二后，但是跟其他人无关，
0: 脱节的。
1: 对，
0: 9-14，中国队请求暂停。
1: 嗯，刚才一个唐鑫被拦，也是看哈萨克斯坦队这边可能要起势。

0: 传不理想，好球。
1: 没有打到手，诺尔贝格诺娃直接失误了。这个一号主攻今天的失误也很多。其实感觉他这个球二传传的还行，就脚下好不容易到了，然后也没有传一个绝对的高球。
0: 他这个一号点不够。

0: 16-9，张子萱继续来发球，踩线了。
1: 这个也是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要规避，很可惜。好一传，好球，也是有机会啊，还是很调动董宇涵这一点的。这球抢的还是挺快的，但是因为董宇涵他这个动作啊，他喜欢从下面把手拉起来，所以有时候你都感觉他来不及，但是他有时候还真能抢着，这一板还挺快。
0: 董宇涵2006年出生，身高1.89米。他是这一次报名的主攻当中最年轻的。
1: 孟杰也是啊，包他包的很大。
0: 对。二号位高球。
1: 机会。
0: 还是给二号位。
1: 这球还是分得很好的，张子萱这个球很快，但是把自己稳住了，然后在空中顿一下再翻出去。球也有点可惜了，也是在防守的这种变向的时候，同样是需要腰腹来控制住自己的，因为你控制住自己才能控制住球。
0: 就为什么这次在解说当中就是更多的提到了这个腰腹包括核心的力量，也是因为我们这批队员很多都是年轻队员，
1: 对，他们很小，你看这个年龄上面来讲的话，场上是有很多年轻的队员，但就是这个身体素质这一方面真的是要提升。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年轻队员也一定要意识且重点意识到这个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但当然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成长轨迹，你什么时候需要给他上这种重量也是需要教练组好好来把握的。
1: 这个结合还是很快的，这个链接很快，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上重量，就是哪怕用自身的体重，然后但是就最重要的就是核心，我们说核心力量是很多更多小肌肉群，那不一定是大力量的刺激，但是就是你内部的这个小肌肉群能在自己很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依然控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姿态，而不是一下子动作就全放出去，那就不行了。
0: 单臂啊，将这个球防起来，反击，对方拦网出界。今天中国队的主攻在线路上打得还是很清楚，
1: 对，很主动。
0: 董宇涵的后排防守需要加强，
1: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跟你第一个判断不一样的位置就需要你变向，
0: 对，
1: 那你变向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把自己从原来的这个重心拉回来然后再蹬出去。
0: 判这个球在界内，好像。

0: 然后判打手了，所以中国队挑战。赵云指导也在跟董宇涵可能交代这个防守还是一传。
1: 界外，
0: 界外了啊！他挑战的是界内外。
1: 那这次亚运会他没有那个直接给你展现出界内界外，
0: 所以这个界内外
1: 可以挑战。
0: 对，又要挑战了。
1: 哎，一个轻的。
0: 传的稍微有点低，好的，
1: 再给，第二次调整不错，
0: 23-14。现在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方一传半到位，好，中国队组织快球反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25-14啊！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1: 也是在淘汰赛更加的残酷，那可能会突然强度就上了一个档次，那也要提前做好心态上面的准备，也要总结之前我们在这个发球攻击性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反击会打得更加顺畅。特别是如果我们再次碰到这种节奏感比较强的队伍的时候，那我们的拦防一定要体现出我们前一段时间积累的这种成长。
0: 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库尔奇的精彩的点评，我们淘汰赛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中国女排在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女排小组赛中取得胜利，球队呢也以两战全胜的战绩呢进入到排在了小组的第一名。
1: 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四分之一淘汰赛呢将会从9月20号开启。那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在小组当中现在已经是以第一的身份顺利出线，那么要关注的就是未来在淘汰赛当中的对手。根据赛制呢，中国队接下来在淘汰赛当中要面对的是 D 组的第二名。我们来看一下 D 组目前的积分榜情况，韩国队和越南队目前同样是两战全胜，分列1到2。那两支球队呢将会在最后一轮直接来对话决出小组的头名，当然第二名的球队呢将会是我们中国女排在四分之一比赛当中的对手。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延续小组赛的优异表现，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预告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后续的转播安排。那么今天呢男子篮球的半决赛呢将全面的开

0: 起了。体育频道呢将在北京时间的15点为您带来韩国队与朝鲜队的半决赛，体育赛事频道呢将在北京时间18点20分为您带来中国队与日本队的半决赛。我们也期待哈，这个中国男篮可以时隔8年之后再次闯入亚运决赛。
1: 那稍后3点钟我们来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的比赛。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比赛。那今天呢，中国队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会对阵沙特队。
1: 下列为黑帽。
0: 关键时刻啊，不能出现这种失误。郭尔导也是在提醒后卫线的球员。对于年轻的李约洲来说，确实大赛的经验少啊，处理球的稳定性和谨慎程度还是有差距。不错，延误之后再换回来，防住了篮板球啊！
1: 开了吧！
0: 这球挥金球不容易啊，在下线对于篮板球的保护。一个人要抢两三个人，
2: 抢掩护挡开，早点出去。
0: 还有两分半的时间，五分的分差。这球每一次进攻回合都很关键。洪轩走戈塔特，关键时刻。中国队要上王俊杰啊，下了李月洲。进攻犯规了，这个球绝对是一个进攻犯规。尽管阿尔马瓦尼非常的激动，但是这个掩护确实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而且是给足了力量，是一个有向前移动的撞击中国队防守球员的动作。这样的话，沙特队又吃到了一个技术犯规。来看廖三宁上罚球线，这一侧的篮筐似乎从下面开始啊，中国队投的并不是特别

0: ストはテクニカルファウルのフリースロー1本を行ったところでした。引き続き中国ボールとなります。
1: 还是五分的分差，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对方的防守逼得很靠上，身体对抗给的也很足。中国队走西班牙，好球，空圈扑进来之后内传内，胡金球把球打进，而且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又是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届比赛呢，中国队把沙特队的得分到目前为止控制在只有12分，在防守端啊，中国队对对方的控制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会儿上了阿尔萨格，阿尔萨格这场比赛上场的时间也很短。应该之前一直没有上场，也是因为后卫线上出现了一些人员的缺失。上于家豪，于家豪和王俊杰的配搭，对方在低位做了一个三人之间的掩护，给阿尔苏维莱姆创造了一个接球直接攻框的机会。20分10个篮板，又是一场两双，确实也是整个沙特队内线的核心支柱。篮板球，两个人夹击，这个球被夹得比较深，对方防守的攻击性还是很强。争球之后呢，球权还在沙特队手里。下线的绕前，现在中队对于对方上线挡拆之后防的位置比较大，所以呢内线这边还是出现了一些缺失，被对方把中队五号位调出去之后啊，在内线的这种内传内突进来之后的分球几次都打成了。阿尔萨格在防廖三宁，扑进来抛投打进，漂亮，关键球啊，廖三宁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完成了一次极其出色的投篮。30分的廖三宁几次在中国队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球交到底角，阿尔萨格扑进来， 抛投没有进，哇！阿尔苏贝莱姆这场比赛有数次非常好的低位的进攻，成功率相当高，但是这次近在咫尺的投篮也是因为体能消耗太严重了，没有能打进。中队在消耗时间，好球！崔永熙投进之后，还有27.4秒，中国队目前领先9分。来看最后的27秒，中国队防外线，拉克曼绝对是对方投篮的重点，防出来，三分球没有能投进，再来篮板球要到，还有10秒钟。廖三宁把球推进到前场之后，对方把球破坏出界，还有最后的3.1秒，中国队领先9分。这场比赛没有任何的问题，中国队将会挺进4强。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最终中国队87-78赢下了这场关键的1/4决赛，从而挺进4强。我们期待着中国队能够再接再厉，在后面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 B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朝鲜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朝鲜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这场比赛呢是在一股海浪体育场来进行的。从转播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容量相对较小的体育场。漂亮，直传球打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起脚？好机会，还在摆脱，打门，没有能够中目标啊！那这个球之前的一系列调整，还是展现出来了王玉栋的自信。另外呢，他还算是比较的冷静，也很从容，总是想把球调整到一个最好的起脚时机再来做处理。再来看啊，这个球又是来自于吴曦向前的传球。王玉栋面对着对方的三名后卫，最后赶过来是四名后卫加上一个守门员。

其实还是闪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射门角度。最后这个打上角的选择也是没问题。这一次刘浩帆已经被带到了边线的位置啊，小心对方往中路的传球。第二点，开场27分钟，中国队丢球了，进球的是朝鲜队的17号崔国。这就是要小心的。刚才我们为什么一直说中国队防线上缺少一些组织性？当中后卫被对方带到边路去之后，你的中路现在是空的，一定要有及时的呼应啊，及时的轮转，有人出现在被带走这个人的本来应该站的位置上。但是感觉我们这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在中路暴露出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让对方前插过来之后，在二点球的位置上，哎，直接完成了这叫射门。整体的防线组织啊，确实少了一些秩序。好球，漂亮！左路的传中球，在中路的头球破门。中国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终于是扳平了比分。啊，这个扳平的时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扳平比分，非常的关键。我们刚才还在说中国队上半场比赛踢得好的地方和踢得不好的地方都很明显啊，这一次我们又很好的创造出来了射门的机会，来自无锡的助攻，张雨宁的头球破门得分。这就是两位超龄球员在这一套阵容当中的绝对的价值和作用。直接的斜传转移去找张雨宁，头球摆下来，前插吴昕吊射漂亮。进球之后，吴昕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又是这两位超龄球员之间的直接连线，这一次变成了张雨宁助攻吴昕。看到这一幕，你怎么能不感慨啊？这样的老将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24年初的亚洲杯之后，无锡就再也没有代表国字号出战过了，直到这一次亚运会，将近2年零8个月之后，37岁的无锡又一次穿上了国字号的球衣。这场比赛两个进球都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射门的选择啊，哇，全是经验，跑的每一步，触的每一次球全是经验。超龄球员给安东尼奥带来了最好的回报。哎，拜赫拉姆这球领下来，看看速度能不能起来，对方也在回追，但是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干净，但至少呢是把球又向对方的禁区附近推了推。而且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恭喜中国队，恭喜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的第一场硬仗当中，在0-1落后于朝鲜队的情况之下，凭借着吴锡和张玉宁的发挥，最终是逆转取胜击败对手。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的力量的，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蹦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0: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对于洪剑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你可以 NG， 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执行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洪基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即使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说哎波波，两个说哎洪基，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了，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1: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的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0: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4: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洪基，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0: 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应力美化，以叶问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带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出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功夫和功夫本身之间它也有硬功，比如说八极。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
0: 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
3: 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

0: 这样的角色。
1: 对，
0: 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1: 您对这个八卦掌有一些了解吗？
0: 我们其实进入创牌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进入的，也是长达了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1: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
0: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舞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对打的这样的舞者，去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去对招。
1: 哦，真的练了。
0: 对，武术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很多关节的疼痛，包括我们到现在演出也会打上肌贴，戴上护具，戴上护膝。我们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去观察对方的精神状态，以及每一场他给予我的不同的临场反应，以及他的微表情，包括他的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因为我只有真正的感知到了他，我才能给到他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力度，才会有一个力与力的碰撞，量与量的层叠，然后达到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表演。
2: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是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表演也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最真实的感受去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其实它都是有这一种性格的变化。八卦掌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面，它是女宗师，对她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自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迅猛、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型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识的舞蹈语言词汇。
2: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泄象形拳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质地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3: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加的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就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2: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师之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0: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

0: 相互之间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1: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龙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发力很多是我们是有时候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0: 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1: 对，我们南方人身形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攻防化啊，然后加上这个陀技啊、长老，用这个舞蹈的一些形式把它一起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情感尽力的一起流动展示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既有咏春跟掌门的对打的那种舞蹈的精髓，又有武术的那种技艺的精髓在里面。
0: 它展现了一种智慧，但是它在舞台上刚好和演员之间的这种流动，
1: 对，
0: 好像异曲同工。
1: 就我们互相之间大家有长老长剑，当时又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然后他把力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又卸掉，
0: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1: 招招又是看的就是咏春，
0: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1: 是的，
0: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服装香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香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2: 香云纱呢，它又名响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0: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武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2: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济的这种女性力量。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香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那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0: 袁林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2: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1: 吧，
12: 两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啊，皮划艇马鞍河畔威尔塞尔转播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啊。今天为观众朋友们带来的更多是激流回旋的项目的关注啊。首先是男子单皮。这是克拉克出发之后，在一上来遇到两个逆水门，这条赛道呢对于选手来说相对挑战比较大的就是在出发阶段，因为刚刚出发的时候对于选手来说更多是要把自己的这种船速能够迅速带动起来，在湍流的河水当中要找寻到自己一个合适的行进线路和一个比较合理的船速，但是一上来啊连续几个逆水门，第二选手相对来说适应起来是没那么容易的啊。这个顺水门这两个处理比较好，逆水门之后接顺水门，倒向的一个前行啊，还是给克拉克赢得了一些这种时间上的相对来说有一些节省吧。但是今天他开局之后的整体速度并不是特别快。这条赛道其实挺难的，几个逆水门和顺水门之间的这种结合设计的位置呢，都是有横向比较快速的湍流。整体来说表现的比较平稳，但是从整体的速度上来说并不是设计的特别快。

来自法国的 Castry， 其实相对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选手，但这个选手呢，他的线路设计相对要大胆一些，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两个逆水门做了不错，加速的意识很强，在这个横向的湍流的过渡当中完成的也不错。

不错，中间段的这一段过得相当好，刚才这个主体躯干这个绕门动作还是完成的相当不错，到目前为止他领先了有接近3秒啊。然后刚才有一个漏门，在这个漏门的地方也不叫漏门吧，刚才有一个触门，选手在前行过程中呢不能够碰到门杆或者这个任何水门的一部分，碰到之后就会罚2秒，原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领先优势，接近3秒，但是刚才这个一个小失误让他最后只领先1.64，要不然他应该领先3.64，他的成绩会变得非常好。

来自法国的科尔努。法国队是在皮亚廷激流回旋项目当中整体实力非常强的一支队。法国队基本上可能有数十名选手都属于世界顶尖水平，这个一点不夸张。他们的整体国内选拔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应该这个阶段和前面的选手基本持平，差着0.66，但是后续的这几个门方向和航向上调整得很好，传速上稍微慢一点，还差0.09，看最后还有两个逆水门能不能处理好。这两个门完成的还可以，传速略微低了一点，但是整体还不错，这个门完成的相当好。差了0.15，可惜了。

来看一下意大利的选手格纳罗。意大利也是整体实力非常强的队。在男子皮艇的这个激流回旋领域当中，一些南欧的国家、西欧的国家，像意大利啊、法国呀、西班牙呀，这都很强。但是在男子划艇激流回旋项目当中呢，东欧的国家相对来说表现更出色一些。

0: 转的速度还是比较快，行门设计比较好。有机会，最后的两三个门，把全力的推射。
1: 哦，最后的六个门，冲上来了2.57秒啊！德纳罗还是相当有实力，尤其是最后的这一段的冲刺做得非常完美。

来看女子的单皮，福克斯是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快成绩。首先上场的是乌克兰选手，中间十五号门有一个罚石啊，这是有些可惜的，略微遗憾，在绕门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触门的状态出现。

捷克的明泰洛娃这个时候领先将近3秒钟了啊！哦，可惜这个门损失了一些时间。哦，这两个门处理的过于谨慎了，没有提前设计线路，不好，非常非常的可惜。如果按之前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他应该能领先2到3秒结束赛程，但是刚才的这一小段的，你看，丢掉了将近1秒钟的速度。

来自波兰的兹布林斯卡克，初赛阶段完成的不错，这两个门设计的也挺好的。

中间阶段呢，出现了两个失误，这样的失误呢，让他损

托斯的经验还是非常强。整体滑行过程当中的这个线路的设计啊，包括一些细小细节上的处理，都展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未来。
1: 女子的单人滑艇。单滑呢，不像单皮，双头桨，操作起来两头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相对更为灵活一些。单滑，这种换桨的技术要求更高。不错哦，漂亮，这个门完成得很好。但是刚才这个顺水门险些漏门，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来看潘科瓦。其实出发的时候速度没有那么快，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是后程的设计不错。到这儿领先了2秒钟之后呢，打的略微有一点谨慎，这个逆水门绕的幅度和圈子大了一点，这下要损失一些时间了。领先是一定的，2.63秒啊！潘科娃其实领先的幅度没有自己想之前设计的那么多。

科尔佐格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出发就领先了2秒。这个逆水门设计的还是比较有前瞻性，因为尽快的把自己的船身摆到一个更正的方向上。不错，为了后续的三个门完成的更顺畅。的太保守了，前期这两个门打得过于保守，浪费的时间太多了。科尔佐格位列第三，目前成绩怎么样？

布切瓦尔这几个赛段表现的比较保守，一直落后一秒多，这样要想追上最后这几个门有点难度。这两个门又同样打得比较稳健，这样呢不太容易追上冠军，但有可能冲击领奖台啊。好，霍奇瓦尔上到了第二的位置。

来看西班牙选手 Travi， 一上来滑得比较激进，这几个门大开大合，完成不错。横向的湍流完成的也不错，借水势啊，把船打下来，完成第二个顺水门的过门，但是呢整体的速度稍微的慢了一点，这两个门应该能抢回一些。这几个绕门动作完成的很成熟也很漂亮，连续的五个顺水门完成之后只落后0.4秒，漂亮，有机会啊。

0: 啊，糟糕，这个逆水门完成的差了一点。
1: 最终位列第二。

乔洛普卡。出发这几讲速度挺快，但是到这儿呢，滑的线路有点大。这么大的线路，想完成一个更好的比赛效果，不太容易啊。对，从领先0.42到落后一秒。整个这一段的设计有点太大了，路线。最后的这几个门的冲刺完成的真好，非常的兴奋，自己也是觉得这一段的滑行相当成功。我这几个逆水门设计还是很漂亮。

霍奇曼出发的时候就碰了一个门，这个对他的整体比赛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一上来这个触门扣分，让他整体节奏有些被打乱了。

最后的冲刺啊，有希望。哎呦，落后0.16，可惜了。位列第二，稍稍有一点点可惜啊。

Basketball-Pool. Wir warten. Nein, Moment.

这组呢只有三位选手参赛，这比赛也是相当好看的。

比赛开始，三条艇一起出发，相对竞争的激烈程度没有那么高。红色衣服的普雷根特现在排在第一，然后来自德国的 Frank 紧随其后。360度旋转区，逆水门完成过得不错。这会儿 Lever 落后的比较多，主要竞争集中在了佩根特和 Funk 之间，看谁能够更快的完成自己的赛程。应该是佩根特第一个过线。

下男子极限皮艇啊。

这组是四人出战，满员出战。

position.

车上英国克拉克目前滑在第一的位置，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在第二第三的位置争夺得非常激烈，克拉克领先的幅度已经比较大，但是在这个逆水门的地方，哎呀，被拦住了，出现了一些失误，自己第一次绕柱的时候没有绕过去，哎呦，一切瞬息万变都在一瞬间。那目前法国的 Hello 现在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克拉克在这个位置上又反超了，哇，两个人之间的争夺真是极其激烈呀，哦吼，漂亮啊，克拉克和 Hello 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到终点，这场比赛打得异常的精彩。

这个门其实挺关键的啊，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门是特别有悬念的一个位置。这比赛观赏性也是相当强，几个选手之间争夺非常的激烈。

这样连场边的观众啊都在示意着这个比赛要看慢镜头的回放。最终呢，比分定格，英国队的克拉克完成了极限的绝地反超 ，Hello 位列第二 ，Mother 位列第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

0: 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0: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是为您带来篮球项目的一场半决赛。那这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对阵伊朗队，两支球队呢，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在历次的亚运会，包括世界杯预选赛、亚锦赛等、亚洲杯等诸多的赛事当中啊，这也都是中国队的老对手。韩国队近几年的战绩状态都还是相当不错，这次呢，他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小组第一晋级啊，分别是战胜了这个沙特队啊、印度尼西亚队啊，另外还有日本队，这三战韩国队表现的都相当出色。那伊朗队呢，有一点开局慢热啊，在第一场比赛输掉之后呢，后两战是逐渐找回了状态啊，从而也杀进了半决赛。相比较而言呢，现在的韩国队相对整体比较成熟，球队的这种转换进攻的速度，包括外线的投射、投抢能力都还是相当不错的。韩国队今天首发阵容是有李贤仲、崔俊勇、边俊峰、李正贤和李承贤，整体高快结合啊，整支球队的机动性是不错的，外线的投手能力都很强。崔俊勇上线做了一个侧运球之后，强弱侧之间的转移，这两个后卫是韩国队非常重要的进攻点。我们刚才说李正贤啊，说话间就已经完成了这次投射。李正贤和边俊峰这两个后卫点对于韩国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的接应球 catch and shoot 包括。

很多的这种挡拆之后，前后侧转移了，出现了空位的进攻啊，都是相当有威胁。可以看到韩国队的防线也是收的比较靠下，因为伊朗队整体的外线投射能力哦。谢希这次防守相对动作稍微的大了一点啊，这个避免韩国队这边主要的控球人的接球，所以谢希这个动作上得很快很早，身体对抗给的贼足。还是利用简单的上线的单眼护，然后要位，机会不错，这球没能打进。转换进攻的三分球，长篮板点出来，再给外线创造机会。伊朗队的防守做得不错，但是转换进攻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这个身体对抗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本身伊朗队西亚球队啊，他的对抗性就是非常出色的。韩国队在对抗上呢稍微吃点亏，但是他的防守这种拼抢的凶狠程度是比较高的。走步了，这球下线屈俊勇这个点，他在防守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崔俊勇这个点也是韩国队最有冲击力的一个点，同时呢他的上线策应和持球攻框的能力都不错，所以他一般提到高位来做接应或者做手递手做挡拆的时候威胁还是比较大。伊朗队开局打了将近三分半才利用罚球拿到了分数，这边韩国队是两次外线的投射，所以两支球队的进攻状态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伊朗队更多的就是利用掩护行进间做一些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去冲击篮筐，韩国队更多的就是利用崔俊勇上线的挡拆或者手递手，做一些定位球的掩护，给到边俊亨和李正贤外线投射的机会。韩国队是给投手造机会，而伊朗队呢是给他的锋线或者内线冲击篮筐造机会。这掩护打得还是非常扎实，卡兹米也是伊朗队第一次移动战的得分。
好球。掩护之后的一次定点投篮。罚球线位置的策应，边俊亨，这个崔俊勇，抱歉，崔俊勇的一次外线的投射。相当不错。崔俊勇今天开场之后的助攻数还是比较多的，你看他的结合球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韩国队为数不多能够在海外联赛效力的。掩护的犯规。韩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终结全都是来自于外线的投射。目前韩国队三分球是6中3，两分球是2中0，就是没有一次终结是来自于低位的，或者来自于中距离，所有的终结所有的得分全部是三分线外。就这支球队对于三分球的依赖程度是相当高，但是你绝不能让他投疯了，让韩国队投疯了，那他每一个点都能够连投连中，非常难防。只要控制住他的外线，不要让他投出来，韩国队的进攻就会比较受限。低位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狠的。球周转的相当快啊！好球！韩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四记三分，12分全部来自于外线投篮的终结。三分球投得多，而且投得很准，8中4的三分球。你看伊朗队所有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基本都是往靠近篮筐1到2米的范围里头，掉进来去做1打1的背打，或者利用挡拆下顺去做跟进之后的对篮筐的冲击。两人球队的进攻方式完全不同。就是韩国队不但三分线外投的多、投的准，而且他的点也很多。像李宇硕现在也投进了3分球以上了。伊朗队外线想还一个，

0: 但是没有中。这球欲速则不达，被伊朗队直接就地利用边线夹击抢掉，然后还是要往弱侧转。这球走得不慢，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很高。其实这几个点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观察的。一方面呢，我们在期待着中国队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啊，将会和日本队展开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另外呢，我们也要为中国队下一步的对手要去做更多的观察，对这两支球队要去做更多的研究。这支韩国队防守的到位率和他外线的投射能力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的。转移到弱侧之后直接外线投了，但是今天伊朗队开局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外线投射并不是太好。伊朗队现在三分线外是6中0，一次三分球的命中都没有。韩国队8中4，50%的命中率啊，12分全部来自外线。再来，李正贤毫不手软呀。今天李贤仲投中过，李正贤投中过，包括李宇硕，这几个点全部都有三分球的命中。好球，对切进来造成了犯规。伊朗队在努力的想办法。一方面呢，伊朗队现在防守整体的阵型扩得比较靠外，尽可能的给韩国队在外线施加一些防守的压力，因为韩国队突进来呢，伊朗队有高度，可以更好的去护框。二一方面呢，就韩国队外线投得太凶了，所以伊朗队防守的时候阵型扩得比较大。再一个就是伊朗队在进攻的时候，除了低位的背身，除了上线的挡拆之后，强弱侧的球的转移，包括一些对切背掩护做得更多了，目的都是为了在更靠近篮筐的位置去接到球，拿到球权。吉尔格林两罚帮助伊朗队再拿下分数。好了，这边上了吕俊熙，人员调动也是比较多，张在熙、吕俊熙现在都在场上。韩国队整个两套阵容在轮转的时候基本上保持的是后卫线上有攻击力，后卫线上有一个主控手，其他的队员轮转的速度都比较快，也保持这种防守的高强度压迫性。好球啊，可惜了。伊朗队的防守顶得比较靠上，基本都是踩在三分线的位置来防守，除了内线的5号位，基本是一个沉退守在篮筐之下，剩下的位置都是防得很靠上的。结合球没有能够做好。吉尔古里安，这球运到自己膝盖上。还是扑进来之后，找外线的空当，找外线的机会，两次外线的投射都没有能投进， 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啊，双方这个比分并不高，12-8，但是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整体的打球的这种风格展示得非常清晰。啊，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伊朗队队员的脚上，这样韩国队柳基向脚踝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首节比赛就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啊。首节比赛呢，韩国队是12-8，暂时领先，整个比分在第一节打得并不很高啊。韩国队到目前为止这15分全部来自于外线的三分球投射，目前12中5的三分球，韩国队除了3分就没有其他的终结方式打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给了我们很清晰的一个对对手的这种关注。
6: 投手，
0: 但是韩国队能够投进三分的点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多。绿硕这已经投了2个，然后李贤仲投了2个，李正贤进了1个，其他几个位置上也都有三分线外的尝试。韩国队防守缩得非常小，几乎就是踩在3秒区附近，又是投转换三分，除了三分几乎不打别的。这球防得不错啊，张在熙的防守啊，后方做的还是很好的。李正贤两罚都中了，因为韩国队转换速度也快，外线投的也中，所以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也颇为为难。防你的快攻，包括一些球的处理的时候，裁判查的也是比较细、比较严的。 吉尔古利安连续的突破，现在分出来再做接应投篮，看看外线投射还是短。伊朗队今天是真不进三分啊，七中零，一个三分没进过。哎，好球啊！这球许俊熙上的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下把伊朗队打平了，打了一个七比零，第二节一上来。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看一看伊朗暂停之后啊，这一次还是要针对韩国队的转换进攻。韩国队其实就打两点，一点是外线投篮，一点是转换进攻，几乎在阵地战对内线的杀伤冲击几乎为零。哎，看转换的机会，跟进中路漂亮，夏利飞啊，这一记隔扣应该能够帮助伊朗提振一下士气。而这次转换进攻把韩国队打停了，韩国队非常敏感，一旦伊朗队有了两次连续的转换机会之后，马上就要一个暂停。

来看一下韩国队暂停啊，可能解决的一个是成功率，一个是转换退防的速度，攻转手的速度的问题。上线胡顶做手递手的策应，再给李承贤做掩护，李承贤外线直接出手，每个三分球看着呀，韩国队这出手其实都是挺有准头的，就很少投出来这种一看就比较离谱的或者准心不好的投篮，基本韩国队外线的三分球看着出手，都感觉把握性是挺大的，所以要不断的给他外线制造防守压力。吉尔古里安外线的这次三分球也没有能投中，伊朗目前9中0三分球，9次出手一次未中，直接给低位形成了一个错位的机会，但是提前有犯规。来看韩国队底线球，球还是要交到李正贤手里去做主控处理，一个高抛的打板没有能打进，连续的篮板球顶抢过，这球补中了，这个球补得够凶的。李贤仲其实高度并不占便宜啊，但是天降篮板球的积极性，今天李贤仲有24进攻的得分，还有2个外线的三分球，进攻端在韩国队表现的极其出色，另外还有7个篮板，打了这么一会儿，李贤仲7个篮板了。拿到球之后，李贤仲推进，那球处理的还是挺沉稳的。于俊熙，第一步其实是想起三步拿球之后，但是对方退得很快，所以变成了一个垫步。垫步之后呢，就有从容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晃动变化。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接近一半的时间，韩国队控制伊朗队的得分到目前只有10分。一方面呢，伊朗今天确实终结效率很低，2分球13中3，3分球是9中0，22投3中，打到目前这支伊朗队，确实自身出现了一些稳定性的问题。再一方面就是韩国队的防守，他的这种对你持球人的纠缠，对无球跑动的时候这种贴身的紧逼的防守，内线收缩这种弹性，这支队伍在防守上它确实是有东西的。好球，漂亮！这球海达里连过2人之后一个战斧劈扣，
伊朗队两次利用扣篮都能够提升一下自己的士气，但是成功率还是得尽可能的提升和保证。错位的机会，看一看张在熙下线有人协防，想要直接传没传过去，哇，压哨投进。韩国队这几个投手

李宇硕、李正贤、李贤仲这几个投手能力确实强，又是沙利菲啊，身体素质确实很好，在空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滞空时间，等着防守人都落地了，他在完成扣篮。身体对抗强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是一个阻挡犯规是没有问题啊，但是防守的时候可以看到边俊亨是很敢于去身体对抗。海达里再要球，反跑手递手啊，终于掩护出了一个机会，弱侧有机会，三分球还是不中，十中零啊，伊朗今天三分球。手臂在伸直之前确实有一点下压的动作，这个是侵犯圆柱体了。感觉伊朗队刚才似乎短时间的占了一个混合型的防守，有点 one box 的这个阵型，重点去盯住了李贤正，盯住对方的这个锋线投手，直接反断回来之后，伊朗队的还是没有啊，三分球十二中零，伊朗队这三分球什么时候能开？今天这场球，两支球队的终结方式啊，形成了完全迥异的两种状态。韩国队这边前十五分全部是三分球，韩国队得的前十五分没有一分来自于三分球以外的这种终结，而伊朗队打到目前为止十六分，一个三分球都没进。提前上身体，韩国队这个

防守习惯是很好，在对手做掩护做配合之前，防无球的队员就提前去上身体了。走步，哦，终于进了。伊朗队的第14次三分线外的出手终于命中了本场球队的第一记三分。这个三分球的盖儿一开之后啊，有可能伊朗队的整体状态会不同的。因为今天伊朗队外线前13投零中，所以韩国队的防守阵型缩得比较小，这让伊朗队的一些想利用空间去做内线配合，去做挡拆跟进，去做背掩护对切，做一些这样的配合，想找到低位攻框的空间呢都不大。韩国队收得很小，防守就是因为你投不进三分。但是伊朗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呢，可能会迫使韩国队防的稍微往外一些。身后拉了这一把。先给了阻挡犯规。贾姆西迪，贾法巴莱迪。哇，准！太准了！李贤仲今天的第三记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又把伊朗队给打停了。

运球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没有有效的配合，但是利用个人能力，这球海达里打进了，结果是好的。掉低位错位的机会，崔俊勇想低位完成一次强攻，但是卡斯米的协防非常及时。

0: 得比较细，
1: 利用一个暂停布置了一个底线球的接发球战术，战术执行不错，崔俊勇还是有机会发球线的空位投篮，可惜今天他的手感一直不是太好。这个大范围的周转不错啊，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但是常老板捡到发球线再投，这应该是李贤仲的第十个篮板，半场李贤仲攻下了11分十个篮板，哇，打出一个2+1来。李贤仲、李俊亨啊，李宇硕，这两个点今天是韩国队发挥最出色的。绿硕投进之后，上半场他拿到12分，是双方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无球人的跑动、策应、掩护，韩国队都是提前上身体，这个防守习惯确实很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你跟防守人绝对不能等到他要接到球了或者已经接到球了再去贴防再去上身体，这个时候威胁就很大，得在他去跑战术去做接应去做无球掩护的时候提前上身体，就给防守一定要给出提前量。消耗时间剩8秒，李贤仲接球，还是李贤仲和李俊峰、李宇硕和李宇硕之间的配合，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之后，36-24，韩国队暂时领先着12分。今天韩国队半场时间投进了6记3分，外线的投射还是相当精准。伊朗队上半场16中1的三分球，整体外线的差距非常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报道。那刚才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男子篮球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伊朗队对阵韩国队，那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半场过后呢，韩国队是36-24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那我们也给您复盘一下啊，截止到现在各支球队他们晋级的一个情况。伊朗队、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他们都是各自在1/4决赛中战胜了自己的对手，最终呢成功的锁定了四强。所以这两场半决赛都值得我们关注。除了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之外，在晚间我们还会共同看到由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的比赛。

0: 其实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个阶段，对于四支球队来讲呢，没有弱旅啊，应该说这几支球队都有各自的实力和各自的特点。那其实在上一场中国队对阵沙特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也一度是被对手逼入了苦战，尤其是在第三节被对手一度追平了比分，双方打的是非常的焦灼。但是呢，进行到第四节的关键时刻，像廖三宁包括于家豪、胡明轩连续的突破得分，帮助中国队稳定住了局势，也最终获得了这场淘汰赛的胜利。那纵观全场比赛呢，中国队有四人得分上双，廖三宁拿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也成为了球队获胜最大的功臣。而在之前有伤的于家豪、崔永熙其实也延续了他们在小组赛当中非常出色这种状态，也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贡献了非常关键的力量，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其实在赛场上面对艰难时刻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的。
1: 没错，也是期待着中国男篮能够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手感。那距离中国男篮的登场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接下来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比赛会在今天晚间北京时间的18:20进行，届时呢，体育赛事频道也会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也是期待着啊，中国队能够顶住压力，时隔8年再次挺进到亚运会的决赛中。那当然，现在来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也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届亚运会中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我们关注。我相信啊，很多的朋友都最为期待的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那本次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派出了815位运动员参赛，他们要进行的是38个大项以及369个小项的争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支代表团，可能是青春风暴，因为05后的运动员占比接近1/4，而有2/3的人啊，也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了。
0: 没错，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很多年轻的选手出现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啊，逐渐的崭露头角。不光是亚运会，其实也让我们对这些年轻选手在未来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也是充满着期待，也非常期待他们从本届亚运会的赛场开始能够逐渐找到一个更加成熟的状态吧。
1: 没错，也是随着赛程的深入啊，看一看能不能有更多的新鲜的面孔涌现，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崭露头角。
0: 没错，再回到篮球赛场上，其实伊朗队对阵韩国队的这场比赛交战的双方呢，都有可能会成为中国队未来潜在的对手。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篮球赛场，来共同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半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

0: 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赛事转播。这是韩国队和伊朗队这场半决赛的下半场比赛，镜头对准了李宪仲啊，他应该是韩国队整个上半场表现最为出色和全面的选手。尽管得分最多的是李宇硕，但是李宪仲确实相当的全面，11分、10个篮板，还有2次助攻。他三分球命中率是6中3，2分球是3中1，有10个篮板球，这个全面性确实非常高。伊朗队秋娇内线之后，地位没有机会来强打。韩国队防守协防意识非常快。现在伊朗队加强了对李贤仲这个

点的防守，提前给对抗，提前上强度，这也是韩国队一直其实保持着的一个状态。这次韩国队的整体阵容，对于本届亚运会呢还是非常的重视。你像李贤仲能够代表韩国队来出战亚运会，这也足以说明球队对于这一届比赛的重视程度。因为李贤仲已经签了开拓者的双向合同，而且作为韩国队的之前打过 NBA 夏季联赛的球员，现在又有开拓者的双向合同，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本身回国参赛啊，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错，那利用突破之后内传内背切过来的跟进球员塔兹米把球打进。球还是给到李贤仲手里，哇，准！崔俊勇再进一记三分，韩国队十七中七。伊朗队目前整体三分球十六中一啊，在现代篮球体系当中，你没有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射，这球是很难打的。所以伊朗队今天的被动主要来自于外线不开，十六中一的三分球，确实成功率太低了。韩国队上了吕俊熙啊，下了崔俊勇。俊勇今天一直投射并不是特别理想，刚才投进了一记三分，基本也算完成任务。以前这种拿球就出手。这个转换进攻，伊朗队把握得很好。伊朗队要想跟住韩国队这种高频次的无球跑动和穿插，也是防守端挺不容易的。韩国队整体的移动是相当多。

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伊朗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掩护配合，包括前后侧的转移，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的很快，他的整体轮转做得相当好。稳定的中投，李承贤，绕前的防守，李承贤这个防守绕前做得非常稳。裁判给了犯规，两罚。卞俊亨三犯，所以呢，也是换下场。李宣仲真是不好防啊，你重点人对于伊朗队来说想尽办法，但是这个点确实能力过于突出了。转换三分再进，连中两记三分，这下伊朗队又要被打停了，分差来到了16分，连中两记三分。

加强下线的无球掩护啊，多找一些内线的进攻机会，然后最主要防守。伊朗队这个暂停其实重要的是要解决防守问题。裁判是给了一个伊朗队的球权，绿硕非常着急啊，意思是跟裁判示意他并没有碰到。裁判没有看回放就改判了。这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都已经很好的机会了，李正贤简单的挡拆之后突一步再撤出来，拆开之后的投篮空间已经很大了，手递手掩护啊，下线有错位再做手递手，没有选择传球，选择了自己的中投。做一个快速的配合，但是球没能传过去。这球投的略微有一点就是偏的有点大，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进攻时间要到了，所以必须要赶紧出手。但这球投太高没有机会碰到篮筐，所以呢24秒这个计时器没有办法重新计时，因此24进攻的时候啊出手说这个球已经到时间了。我操，三分球啊，哇，这怎么防啊，17分12篮板3个助攻。It's going to be two shots.

球传的很有想象力，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缩得很快，这一下协防比较及时，低位三四个人去加防这两个人。就打得还是很坚决的，张镇熙。不错，卡斯米。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就地被反抢了。外线的出手，伊朗队依旧不中，18中1的三分球。出底线，这个球前半段防得不错，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最后的这下防得稍微有点敏感了。Going for two.

0: 现在李贤忠一拿球，在距离三分线两米的范围里，伊朗队就非常敏感，防守扑的就很凶，他马上贴上去。拿到篮板球之后快速的推进找转换再分出来，机会完全出来了，连续的打出打进再打出，吕宇硕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投篮空间。作为今天半场已经投进三记三分的吕宇硕啊，这么大的空间空位几乎不会让他有任何的意外，双方打到了二十分的分差。哇！简简单单转换进攻，一记单挡之后啊，行进间一丁点犹豫都没有。哇，这个球投得太狠了。
1: 李湘军完胜。
0: 李贤忠二十二分十四个篮板四次助攻。上了文振贤，李贤忠下场休息。这球投得太狠了。这两队要到了篮板球之后二次进攻，外线的三分球啊划空而出。哎，这个球韩国队有点着急，其实还有两三秒的时间，这样的话61-3724分的分差。李贤忠三节比赛攻下23分14个篮板4次助攻三项数据全都是全场最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双方第四节的比赛。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李贤仲这前三节比赛真的是，哇，别前三节了，这第四节依旧保持着极其出色的投篮的手感。这个时候李贤仲三分球已经12中7了，重点人的防守啊，这确实给我们也提了个醒，如果下一场中国队对上韩国队的时候，对李贤仲这个点怎么去防，锋线上到底谁能限制得了他。伊朗队抢断，来看反击，好球！詹姆斯迪，这球韩队还是真的很严谨。刚刚被对手抢断一个，打了一次反击，出现了一个失误，这边韩国队马上就掉分，完全看不出来最后一节领先23分的这种状态。

完全通过站位传导球来获得投篮空间，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李正贤再进一个，然后对三分球27中14，52%的命中率。伊朗队三分球21中1，5%的命中率。

这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悬念了，韩国队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领先着26分。伊朗队此前三节比赛单节最多也就拿16分，所以剩下的这8分钟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想要绝地反击，想要出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韩国队依旧打的是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包括李贤仲也在场上，包括每一个点在攻防端上打的都比较稳定。这边27分的分差啊，再一次进入到暂停时间。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这两队做内传内，底线被切，但是球没有接好，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阻挡犯规。防来得非常快，控卫李正贤，这韩国队基本上身高最矮的球员，补防过去之后的一次封盖，接着就是迅速的反击。给到低位，假动作晃开之后再分，外线又空了。阿鲁曼点出来看反击，伊朗队这个结合球的能力啊，这几个位置上，吉尔古里安也好，之前包括沙里菲也好，都出现过这种运球运到自己腿上，结合球的基本功显得特别不扎实的这种情况。

0: 空了。韩国队现在有点控节奏了，开始消耗时间，剩九秒，掩护拆开，这边有机会，是拿球，完全不犹豫，正手就投。李先正这场比赛也是完全投开了，前面12中7的三分球，拿到球之后三线快攻，哎，这球传的稍微靠前了一点，当然也是接应人呢脚步有点没跟上。其实原本是一次极其精妙的助攻机会，比赛还剩6分钟，李贤仲换下场，应该这场比赛李贤仲不打了，因为27分的分差，6分钟的时间，伊朗队是没有机会再追回来。进攻状态依旧非常出色，绿硕再进一个长两分，哇，好球！这球加姆西迪还是投得很坚决，挂出一个机会来，马上就投，又是一次抢断，来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打起一波反击，打出一波这种小高潮来。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感觉这个哨响的有一点点奇怪，感觉更像是裁判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哦，确实有一个无球犯规。接应球推进，这边韩国队给了一个无球犯规，给到加姆西迪这个位置，所以裁判要看一下，确认一下时间，因为刚才这个球无球犯规的时候呢，这两个球员攻防的球员都不在画面里啊，都不在镜头的范围当中啊，所以而且先导裁判给吹的这个哨，裁判观察的范围还是很大。这球李宇硕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去试图制造一个对方的追尾，很隐蔽的利用自己无球的移动去故意怼了加姆西迪一下，结果这个球被裁判敏锐的捕捉到，吹罚犯规之后又去看了录像，最后升级为了一个违体。
1: One more shot.
0: 哇，加姆西迪这两罚都不中啊，这个球有点儿。

0: 这两罚要中了的话，直接从刚才的接近30分会追到24分，其实对伊朗队来说是一个小高潮的机会。真是有点进攻上有点选择都比较怎么说呢，都非常的困难，这种出手的机会，或者说就伊朗队这球都投的挺离谱的。好球啊！吕俊熙的传切，这球李正贤球给的恰到好处。
1: 咱们上次谢谢。
0: 有机会。这一下给了一个阻挡犯规，詹姆西迪的进攻火力还可以，刚才两发都不中，有些失准，但是整体来说呢，今天詹姆西迪的进攻状态还可以，10分，也是伊朗队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韩国队也是上了一些轮转的球员，现在文宇贤做一号位，把几个重点人都主要的球员都轮转下场去做一些休整。进攻犯规啊，这球防的确实不错，郑俊亨提前到位，站定处理得很好。

Oh, oh.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韩国队暂停之后啊，就是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现在整个后卫线上，锋线上都是主要的几个轮转球员在打，像李贤仲啊、李成。

贤、李正贤啊，这几个最核心的球员现在都在板凳上休息了。26分的分差，2分钟的时间，伊朗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奇迹，对于韩国队来说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而且打到第四节，目前为止还剩2分钟的时间，伊朗队第四节只得了10分。今天伊朗队的进攻效率确实非常低，外线三分球前21投只有一中，第22投投进了一记三分。目前是23中2，三分球这种命中率非常低，整体的投篮命中率是26%，54中14。就在这么低的命中率之下，这伊朗队是确实有些失准。伊朗队今天的四节得分8分、16分、13分、10分，就没有一节得分是比较顺的。阿里亚克巴里，伊朗队上了阿里亚克巴里，这也是全场都没有上过场的球员。伊朗队也是混合型的防守，站一个2-3，把人送下去啊，在进入到下线之后啊，短暂的去做一些盯人，然后马上再回位。只要这个空切的球员没有形成威胁啊，就换回到自己的区域位置。就这种混合型的防守呢，既兼顾位置又兼顾面前的人。哇，球给到底角大空位，三分球没有进，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转换进攻，加姆西迪，普莱尔造了犯规。篮板球抢的还是挺积极的。哇，这背切非常的隐蔽，文玉贤。加姆西迪再造犯规，韩国队应该不打了啊，因为就剩最后的10几秒时间了，77比51。今天韩国队26分，大胜伊朗队，从而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韩国队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把自己的这种进攻的状态、防守的弹性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外线的投射能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啊。接下来中国队就要。

准备和日本队的比赛，我们期待着中国队在稍后能够有一个出色的表现。现场的部分我们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了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最终呢，韩国队是以77-51的比分拿到了大胜，他们也成功的晋级了决赛。而这场决赛呢，将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20日开启，欢迎大家共同关注。那我相信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即将到来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将由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那这场比赛呢，很多的朋友持续的关注，希望中国队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这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的18:20进行，届时呢，体育赛事频道也会为您带来实时的转播，欢迎大家共同关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男篮能有一个出色的表现，时隔8年再次挺进亚运会的决赛。
1: 当然在这儿呢，还是要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时间。北京时间的9月19日的17:00，本次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会正式拉开大幕。那么我们也将会在体育频道为大家直播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盛典，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亚运圣火点燃的精彩瞬间。当然今天这个比赛日的直播报道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提醒大家，在稍后北京时间18:20将会为大家带来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男篮的半决赛，将会在体育赛事频道来进行直播，也欢迎持续关注。那我们下一个比赛日再见。
0: 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西甲联赛第五轮的集锦节目。首先关注的这场比赛呢，是塞维利亚在主场来对阵瓦伦西亚的比赛。塞维利亚呢，今天的比赛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两支球队上一轮的联赛呢，都是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今天两支球队呢，也是带着极好的状态呢，进入到今天开始的第五轮的较量。塞维利亚呢，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基础阵型，而今天瓦伦西亚这边呢是个4-4-1-1。现场的高位逼抢，门将呢将球呢先踢出来，瓦伦西亚转换的机会，在中场，球权呢被断掉了，这边呢塞身后，防守队员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瓦伦西亚的转换，看看怎么处理。啊，这球啊，两侧都可以给，但是呢，却选择了自己的突破，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边头球攻门，门将呢将球呢扑了出去。瓦伦西亚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判断的很准啊，这球呢之前呢还有个弹地，继续的角球。平快球，头球打到了立柱上之后弹回来，二次进攻，还是门将呢将球没收了。下面的比赛也开始，塞维利亚呢是不断的利用这种角球的机会啊，来向瓦伦西亚的球门呢来发动进攻。后场尝试呢长传球，胸部回做，瓦伦西亚在后场交后腰，哎，这球呢被前场抢断了，在内部传到后点，给的稍稍深了一些。克雷亚边路的一v一，左脚倒三角的传球推射，又是迪米特列夫斯基啊将球没收。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打了超过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

判吹了犯规球。这场比赛塞维利亚的预期进球呢达到 0.93， 而瓦伦西亚的预期进球呢只有 0.1。 瓦伦西亚这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身位上占据优势，面对门将大门，这脚球也是打到了门梁上啊，过于发力。再来看一下，找到了后场门将和后卫线之间的空档，叫什么？太发力了。80分钟，塞维利亚的角球到后点，这球终于有了。80分钟，比分的僵局呢被打破，进球的队员是胡安、伊格莱西亚斯，还是利用头球啊，将球呢顶入，利用前场一次定位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定位球开进来，裁判认为这球呢并不越位。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将球呢顶住。伤停补时7分钟，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的西甲第五轮的对局当中，最终呢塞维利亚呢是1-0取得了胜利。接下来这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来对阵埃尔切。埃尔切今天的身穿的是白颜色为主要主体颜色的比赛服，而今天的毕尔巴鄂竞技呢，两个威廉斯兄弟尼克威廉斯和伊尼亚基威廉斯呢同时登场。这就是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走小门，将球呢传到后点，毕尔巴鄂兄弟很好的机会。这是尼克威廉斯，还是在他习惯的左路给过来，这边直接完成了射门，左脚的射门来自于贝尔奇切，球队的左边后卫，这球呢直接打到了边网上，这球呢有些蹦跳。还是尼克威廉斯再传进来，头球的后侧，打到了门梁的上沿。各项数据方面呢，毕尔巴鄂竞技呢还是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埃尔切的进攻不犯规，哎，这一下有没有犯规？第二下犯规了，主裁判呢是吹罚了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奥雷利亚纳吹罚了点球。法昆多来主罚，左脚，轻松的将球打入。这样的话呢，埃尔切呢在客场暂时1-0领先于毕尔巴鄂竞技了。这个点球啊罚得很坚决，而且呢打了一个上角。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塔尔提奇，尼克威廉斯在边路内切，再扣往内部塞，再传到中间，哇，乌龙了，乌龙球。这个球呢是维克多丘斯特，埃尔切的中卫自己将球啊不小心的是踢入了自家的网窝，场上比分变成1-1。再来看一下啊，吸引防守球员的注意，往内部塞这下的时候呢并不越位，再往中路给中卫，这球啊想法过多了，到底呢是想解围还是想怎么样？

来到比赛的最后阶段，暂停补时了6分钟，哈尔尼克贝林斯再往里传，门将冷江城的打出来，

1-1的平局让毕尔巴鄂呢目前联赛当中排在第九位。接下来这场比赛，莱万特在主场来对阵巴塞罗那。拉明亚马尔，今天的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呢，身穿的是天蓝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在攻击线上，拉菲尼亚、亚马尔和安东尼戈登组成了进攻的三人组，率先就取得了进球。巴萨，这是比赛刚刚开始的第5分钟，拉菲尼亚呢是助攻埃斯帕特，将场的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是个完美的开局。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呢在新赛季的比赛中呢基本上打了伪9号。莱文特的角球开进来，不停球直接往里传，脚跟一坐，最后的一脚推射稍稍的打得比较正。拉菲尼亚面对门将外线，再传到中间，咬了，2-0。比赛的第19分钟，利用一次快速转换的机会，拉菲尼亚呢是助攻亚马尔，将场上比分呢是变为了2-0。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拉菲尼亚靠，再交，裁判给了点球，亚马尔呢制造点球的机会。亚马尔这第一下呢不犯规，但是接下来第二下犯规了，亚马尔呢自己呢来操刀主罚，也是面对门将了，打得很坚决，3-0。先是小追步，然后呢突然间加速助跑两步之后呢将球打入。拉菲尼亚的射门，丢球之后的莱万特呢是迅速的做出人员的变化，巴尔德利、伊万罗梅罗和乌里雷分别登场，替下了奥拉蒂、加斯蒂、拉特科夫和索特洛。莱万特这边呢尝试呢打身后机会，面对门将给出来，空门了。哎，这一扣呢晃过了防守队员，最后打门这下的时候还是巴萨的防守队员回得更快。莱文特的前场定位球，96分钟的时候，亚马尔和佩德里呢在3球领先的情况下呢被换下，上场了奥尔莫和贝尔纳尔。这边机会将球呢打入，这是来自于伊万罗梅罗，莱万特呢扳回一个。连续的过掉2名队员，再往里抹，布吕吉第88分钟啊将场上比分呢变成2-3了，悬念呢似乎呢一下回来了。上庭补时6分钟，

摆脱，持续的向前，再靠，大门有了，2-4，杀死了比分的悬念，来自于阿德耶米。6分钟的暂停补时，在暂停补时的第二分钟，将比分呢定格在4-2。阿德耶米的个人能力，连续的摆脱，突然间的加速，再扣，啊，打个进角。

新赛季的每场比赛，巴塞罗那能够保证全胜，这样的话呢，他们依旧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而莱万特积分榜上排在第十四位。接下来这场比赛，赫塔费在主场来对阵拉科鲁尼亚。现场呢是蓝色的海洋，赫塔费的主场，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拉科鲁尼亚。拉科鲁尼亚呢，今天呢在锋线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奥巴梅扬和恩松哥两人呢顶在锋线上。外围尝试打脚远射，这是来自于萨特里亚诺，赫塔费的边路球员。拉科鲁尼亚的进攻，这边的推直线，奥巴梅扬再传进来到后点，有机会比较凌空的扫射，稍稍的高出啊。赫塔费的进攻到三角传回来之后呢，十一号特拉茨的射门啊没有能够压住，打高了。门将的长传球，不停球，转身呢打一脚凌空。拉科鲁尼亚的进攻，这脚呢打的还是来比较正啊。还是拉科鲁尼亚给奥巴梅扬，一对一直接传了。电脚腕的传球，完成一脚射正，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还是拉科鲁尼亚的进攻，再传到中间外围停，左脚大门，这球瞄了半天啊，还是打高了。奥巴梅扬给中路，左路有空当，还是给右路，选择了自己射门，这球啊来自于恩松哥，打到了边网上。赫塔费的角球开进来，后点到中间，这球也是打到了门梁上啊。这场比赛两个球队呢奉献了多次的射正，再到中间大门有了，推射了这个近角。比赛的66分钟，特拉茨，拉蒙特拉茨是帮助赫塔费啊率先取了进球。

这也是赫拉茨呢在联赛当中呢第一个进球。快速的向前，来自于伊万阿松的助攻。

外围吊一脚门，脚跟磕回来，右路中间有三个点，传到后点，奥巴梅扬头球有了，1-1。比赛的78分钟，奥巴梅扬呢是将比分呢扳平了。还是第一次边中结合，前中后啊都有三个点，都有人来接，再往里传，本场比赛双方战成1-1。拉克鲁尼亚呢积分榜上排到第7，赫塔费呢是排在第15位。最后来看一下比利亚雷亚尔在主场来对阵皇家贝蒂斯的比赛，角球，这边直接攻门，门将呢做出了关键的扑救。比利亚雷亚尔呢还是黄颜色的比赛服啊，比利亚尔的进攻抹进去了，再往中间传，哎呦，这球险些造成乌龙啊！然后再次完成二次进攻的时候呢，来自于米卡塔泽的射门，这球呢被门将啊扑了出去。再传进来，头球，打门，这球有没有越位呢？应该是个越位球。第二助理裁判呢是果断的举旗，是一越位。对，这个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比利耶雷亚尔的组织进攻，往内部塞，打门，这球呢将球打入。哎，大家要看这下有没有越位啊，恐怕呢还要经过 VR 的复审。佩莱格里尼，皇家贝蒂斯的主帅，啊，经过了 VR 的确认之后呢是个越位球，比分呢还是0-0。今天上半场比赛，皇家贝蒂斯这个内部啊多次是被比利亚雷亚尔的打穿，站住角球，局部的3-3。再往里吊，头球到中间，这下有了。比赛的29分钟，克拉德莫雷洛是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这球后点的并不越位，被他送出助攻的是维加。头球攻门，外围还有，去了踩单车，这个是基本上是个原地的摆腿啊，转个圈过来再摆脱。皇家贝蒂斯在左路强行的走外线，一脚推射，接下来将比分呢扳成了1-1。库乔埃尔兰德斯，哎，门将呢将球扑出来之后，正好在他的脚下，角球再开进来，头球，接下来又是一次二次补射啊！比赛的43分钟，这个进球呢，距离刚刚那个进球过去了仅仅3分钟之后，皇家贝蒂斯。

逆转了比赛，进球点是德索萨。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比利亚雷亚尔1-2落后于皇家贝蒂斯。这个是在球门区内的推射，主角还是选择自己打了，自己打的角度太小了。推单刀了，面对门将射门的自信心呢似乎呢不够太强，力量呢也不够大。外围单脚远射，这个球啊力量很大。又是单刀的机会，皇家贝蒂斯面对门将啊，绝佳的机会啊还是没有把握住。贝莱林，这场比赛皇家贝蒂斯在客场2-1逆转了比利亚雷亚。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也叫做终极锦标赛的比赛。这也是世界田径在今年啊新设立的一项比赛，作为这个赛季啊室外赛季的收官，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在第六道，今年的欧锦赛冠军来自瑞士队的杰森约瑟夫。好，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8位选手里边有5位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贾科比萨普呢将会在第8道来出发，同样也是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这个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在12秒75。除了贾科比萨普之外啊，像贾马尔布里特今年也跑出过12秒86，廷奇这是世锦赛的冠军，跑出过12秒87，坎宁安呢也压进到了13秒1里啊，12秒98。除了美国队的选手之外啊，其实村竹拉希德的能力也很强，个人的最好成绩在12秒92。
3: Set。
2: 哦。约瑟夫想压枪啊，
3: Lane 6 disqualification for four star。
2: 抢跑直接罚下，这个已经是约瑟夫，早就已经预估到的结果啊。自己在冲出去之后就觉得也肯定是没了。从这个反应时上来看，它是-0.197秒，这个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啊，-0.1秒之内都算是抢跑。
3: On your marks。
2: 看一看会不会带乱其他人的节奏，这个是出发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今天究竟几名名将啊一起来围剿贾科比萨普，是否能够成功？日本队的阿布隆希

0: set。
1: 好，这次比较顺利，啊，坎宁安攻第一个篮的时候还是很顺的，啊，富兰克林、布里特现在是稍稍落后，看看萨普在后程能不能上来。几个人是并驾齐驱，萨普现在是逐渐赶上撞线，啊，最后比的真是，打篮之后啊，场面一度是相当的混乱。这廷奇赢了还是萨普赢了呢？现在真的是难以确定啊。

0: 萨普这一枪其实他在前半程跑的不是很好，状态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感觉有点紧。哎，萨普赢了啊，自己可能都没太想到，赢了停骑1秒，12秒94，12秒95。那停骑白跑出那么远庆祝了啊！但是今天差一点就能够围剿萨普成功啊，但是最后萨普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还是很强，你看他最后压线，压的是非常的积极啊，他的躯干先过了这个终点线。啊，那这样的话，男子和女子的短跨啊，都是由世界纪录保持者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恭喜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贾科比·萨普，12秒94拿到了终极冠军。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闫子仪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他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像闫子仪的第一投调查部出手，看他这一枪最后的距离，哦，这枪成绩不错。闫子仪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米05，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再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米37。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哦，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米15，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投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下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看一下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05米，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95米，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

接下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 北口真花第二头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 这一头接近70米线， 比岩子一上一头要更好。 这头真是不错， 68米92， 岩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 岩子怡在第二头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他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岩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岩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他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 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岩子怡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他的这一头，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头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 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秀荣教练和岩子怡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 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岩子怡去赠送器械。

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37米，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头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严子怡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的，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不像世锦赛或者说是钻石联赛的比赛，你要投6投。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头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头65米，接近65米了，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头里。

64米84。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投要更出色，但是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米92，收获冠军。严子怡68米05，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第二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在接下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夫逊伍登，在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霍奇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下，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将成为女子100米这个单项两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因为他们两个是并列本赛季跑出10秒70，而且都是在苏黎世站。而沙卡里·理查森，他非常熟悉这条赛道上夺冠的滋味。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比赛开始了。皮纳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他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夫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啊，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夫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杰夫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夺冠，而且领先蒂娜·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阿尔弗雷德跑紧了，有点没劲儿了，而杰夫逊伍登却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最后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了撞线，他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夫逊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波茨瓦纳的名将，100、200包括40×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看下第四道的塞维尔，第五道的贝德纳雷克，第六道的特伯哥，以及其他赛道上的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

0: 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旁边的是塞维尔，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时候也在拼命的往前追，在加速，罗尼贝克也在加速，贝德纳雷克完成反超，9秒85的成绩完成撞线。2026年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贝德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老将德格拉斯看看他的后程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有机会去抢到奖牌。第六道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100米冠军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五道的是奥运冠军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今年呢他也参加了终极冠军赛的100米较量，多斯桑托斯，这是好像正在直播连线一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男子200米的决赛。
1: Set.
0: 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200米谁的启动反应最快。丹比莱现在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莱维尔在前面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阶段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逐渐来到第一位，下了弯道之后他是处在最前面，身后特伯哥在拼命追赶，贝德纳雷克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考特尼林赛被甩开，贝德纳雷克最后撞线的成绩19秒52，他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继续刷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同时，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也收获了田径终极冠军赛的100和200米的双冠。出发之后莱维尔在前半程的这个优势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的，但是下了弯道之后就看到贝德纳雷克一个人，同时刀哥德格拉斯他的身体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后程的这种加速能力我们也很难再看到了。但是运动场上就是这样，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看到的是贝德纳雷克，看到的是特伯哥的崛起，这种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所以贝德纳雷克在撞线的一瞬间并没有全力压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也是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了。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奥运会的包括世锦赛领奖台级别的人物，刚才我们看到了杰普逊伍登在关注着男子200米的决赛。杰普逊伍登在第六道，朱利安阿尔弗雷德21秒51，但是杰普逊伍登今年的状态在100米里非常的出色，他是有机会去刷新21秒51的。另外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今年没有来参加终极冠军赛，所以对于杰普逊伍登来说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也看一看加比托马斯在非奥运年在洛杉矶周期他在今年

0: 那备赛情况是怎样的？
1: Set，
0: 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同时艾米亨特还有杰弗逊伍登。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杰弗逊伍登已经冲上来了，杰弗逊伍登超越了艾米亨特，也超越了托马斯，他也超越了凯拉怀特，现在处在最前面。凯拉怀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加比托马斯处在第三位，他在往前赶，后程加速能力很强。看一看杰弗逊伍登最后的撞线成绩，踩着刹车完成撞线，21秒48，这是他的最后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修正之后的成绩21秒47，还要快了0.01。跑完之后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奥运会上去期待一下他的重返巅峰的这条路。这时候我们看到加比还处在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但是加比托马斯后面超越艾米亨特，超越凯拉怀特，直追杰弗逊伍登。如果杰弗逊伍登再稍稍放松一点的话，可能有10米，两个人的差距就不一定了。属于伍登的冠军时刻，那这样这一项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也就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吃出
3: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为女排 B 组最后一轮，中国女排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小组第一晋级八强。亚运会男子曲棍球小组赛，中国队2-0战胜阿曼，取得开门红。中国女子水球队完成抵达亚运赛场后的首次训练。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那今天距离第20届亚运会开幕还有一天的时间，今天的亚运赛场共有篮球、排球、足球等8个大项进行比赛。在下午进行的女子排球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小组2连胜，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八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此役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由于双方此前都战胜了同组的菲律宾队，已经提前晋级八强，本场比赛唯一的悬念便是小组头名的归属。面对高举高打、节奏偏慢的哈萨克斯坦队，一开场中国队就迅速调动，11-6打停对手。首局中后段，中国队发电环节稍有波动，但对手的一传稳定性亦是不佳。随着这次吴梦洁单人拦网成功，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发球轮先声夺人，将比赛彻底带入了自己的节奏。越打越顺的中国女排以25-6再赢一局。这一局中国队的进攻得分为19分，比对手多了15分。随后一局，掌握主动的中国队在阵容上做出轮换，由董雨涵替换吴梦洁。随着中国队逐渐拉开分差，最终姑娘们以25-14赢下了第三局，总比分3-0取胜。收获2连胜的中国队也以 B 组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此役庄雨珊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6分。
2: 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队员从始至终保持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在场上把我们队现有的这种能力也都体现出来。当然我认为还是在网口这一块，包括拦网，就主要是拦网这块，还需要做得更好一些吧。我们队从始至终呢，一直抱着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跟对方打，在包括我们的发球，包括我们进攻，也包括我们的防守，给对方我认为是制造了比较大的困难，一直保持这种冲击的态势吧。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的这种心态调整好，抱着主动冲击对方的这种心态和下一个对手去拼去。
3: 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抱着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张比赛，然后也是非常珍惜每一场球每一个球。今天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焦灼的这种情况，第三局，然后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了，中国队首战以2-0击败了阿曼队，取得开门红。
4: 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共有12支球队参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同分在 B 组，小组前2名晋级半决赛。首战阿曼队，实力占优的中国队开场后在

0: 前场持续给对手制造压力，拼抢得十分激烈。但由于场地赛前浇水不足，球的弹跳比较高，造成两队一时都不是很适应，失误增多。第二节还剩下7分22秒时，中国队本场第一次赢得短角球机会，高杰生与队友配合完成破门，中国队1-0领先。随着比赛的进行，中国队逐渐掌控了场上局面。全场比赛，中国队18次攻入对手弧区，接近阿曼队的2倍。第三节还剩下10分29秒时，中国队在这次短角球进攻中，由杜世豪打入一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最终，中国队2-0击败阿曼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开门红。
1: 小伙子们发挥得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我们赢下了首场比赛，这就让我们在积分榜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们会继续努力打好后面的比赛的。
2: 我觉得首场的胜利对于我们的信心建立了信心非常关键，我们坚信打好第一场，每一场都打好，这样我们的进4强也不成问题。
0: 那今天上午在一场男子曲棍球小组赛中，是由韩国队来迎战孟加拉国队，赛前奏国歌环节出现了意外，本来应该演奏韩国国歌，但是音乐响起之后，身穿红色比赛服的韩国队队员发现演奏的不是他们的国歌。随后，现场主持人马上通过广播进行了道歉，承认播放的是另外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呢，在演奏完孟加拉国的国歌之后，现场响起了韩国国歌，但此时双方已经准备开始比赛。最终，韩国队呢是以5-0战胜对手。另外，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今天展开，韩国队以77-51战胜了伊朗队，率先晋级决赛。
3: 韩国男篮依旧是一支倚仗外线发挥的球队，他们前4场比赛三分球场均出手32.3次和场均命中率37%，均排名榜首。本场比赛第一节，韩国队进账的12分全部来自三分球。两大核心对垒是本场的一大看点。本届亚运会，韩国的李贤仲场均贡献22.8分，伊朗队的贾姆希迪22.7分。但是本场上半场，贾姆希迪仅仅是通过罚球拿到3分，李贤仲交出了11分。上半场结束，韩国队36-24领先12分。分差在第三节越拉越大，全场比赛伊朗队三分球23投仅2中。最终，韩国队以77-51战胜对手，李贤仲三分球13中7，交出了全场最高的26分。
0: 第20届亚运会现代五项比赛今天进行了男子组半决赛，出战的4位中国选手全部跻身决赛。
3: 今天现代五项比赛展开了男子半决赛的争夺，半决赛分为2个小组，罗帅和陈百良被分在了 A 组，马玉昂和李刘畅进入 B 组，每个小组前9名运动员晋级决赛。今天上午进行的 A 组率先展开击剑淘汰赛的争夺，陈百良和罗帅发挥平稳，加上此前击剑排位赛的成绩，击剑比赛过后，两人分别排在第5和第6位。之后进行的障碍跑，陈百良跑出22秒78，得到377分，这一单项排名小组第3。罗帅跑出24秒77，位居小组第7。第三项游泳比拼的是100米自由泳，陈百良游出了57秒74，罗帅的成绩则是58秒20。前3项比赛过后，陈百良排名小组第4，罗帅则是小组第6。最后的激光跑，2名韩国选手率先出发，罗帅充分发挥了自身在激光跑项目上的优势，从第6位出发，一路追到第3。陈百良则是第7个冲过终点，两人都晋级决赛。在下午进行的 B 组比赛中，马玉昂和李刘畅也都顺利晋级，这样中国队4名选手就全部晋级20号的决赛。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

0: 王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9: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的，欢迎回来。昨天中国女子水球队结束了在崇明的集训，直接从上海乘坐班机飞抵名古屋。今天一早，姑娘们按照计划来到了比赛场地，为20号开始的亚运会进行备战打磨。
2: 名古屋市体育馆的规模不算大，彩虹泳池的观众席和比赛场地距离较近，不难想象比赛时观众的助威声会对场上的选手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对于初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选手会是一种挑战。而在中国队的15人大名单中，只有5人有亚运会经验，其余的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年轻选手周尚说，一进彩虹池大家就变得非常兴奋，而以队长沈亦能为代表的老将们，此时除了专注恢复体能外，还主动承担了带领新人适应环境，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3: 我感觉就是跟国内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毕竟是室内池嘛，我觉得其实游起来感觉球感什么都还不错。大家都感觉就是非常期待这次比赛的到来吧，感觉大家就是应该就是大家都是有同一个朝一个同一个目标，然后一个方向一起努力的感觉。
2: 主教练安赫尔倒是表现得胸有成竹，大多数时候他在场边默默地注视着队员训练，他认为该练的在家里都练了，这几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整心态，带领全队仔细阅读战术，迎接20号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场比赛。
4: The main part of the job that is training.
5: 大强度的训练我们早就在集训时完成了。
4: So it's already done.
5: 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可能的把心态调节平稳，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场比赛上，把

0: 过去几个月的训练成果展现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1: 中国队首训的核心呢，是在于适应水池的温度和场馆的灯光。水球是一个对抗性特别强的运动，所以呢，环境的变化对运动员踩水啊，还有传球的手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队的大名单中呢，有十个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年轻人固然有冲劲，但是呢，也要尽快的适应国际大赛的节奏。总台记者明谷屋报道。
2: 今天中国女子手球队进行了抵达名古屋之后的首次训练，全队通过快速攻防转换提升心肺功能，力争在明天的首场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3: 在春日景市综合体育馆，中国女子手球队迎来了赛前的唯一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场地还没有开放，姑娘们就在走廊抓紧时间热身。允许进入场地时，队伍直接进行了快速奔跑中的传接球训练。中国手球协会主席王涛临时充当起教练的角色，带着三位守门员做起了球门死角防守训练，激活他们的身体状态。针对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的特点，中国队赛前训练加强快攻射门后的全面退防，提升队员们的心肺功能。
4: 昨天坐了一天的车和飞机嘛，然后呢，整体的今天训练的时候，身体很累，但是呢，我觉得我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5: 今天第一堂课主要练的还是快攻，因为昨天比较奔波，然后来到这儿以后，然后重点还是就是把这个心肺活动开，然后跑了一下快攻。明天上午是对第一场对哈萨克斯坦，然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我们在家里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然后希望能首战告捷吧，拿下他们。
2: 今天中国男女沙滩排球队分别在比赛场地完成了第二次赛前训练。
0: 当地时间上午11点，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如约开启本届亚运会第二次场地适应性训练。此前因为身体不适缺席昨天训练的董洁，今天出现在训练场上，整体恢复情况良好。她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场地，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里的海风。
4: 因为这里的风它不是一个方向走，它有点转着吹，所以说还是尽早适应。而且边上的这个围栏它是比较矮，它挡风可能只挡一半，然后所以说我们还需要通过脚底下快点找到这个节奏吧。
0: 训练途中，夏欣怡因身体不适提前离场，余下时段由外教登场陪练，与延续搭档完成后续训练。外教也抓紧场上间隙，随时为延续点拨技术细节，交流场上应对思路，帮助队伍夯实训练效果，提升整体备战水平。
3: 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这里的场地非常棒，沙子很好，这里下过了很多雨，风的条件有点不同，关系到我们如何处理球。进攻并不是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拦网和传球，这是这个场地唯一需要注意的问题。
0: 中国男子沙滩排球队今天是10点整来到训练场，简短的热身之后就和哈萨克斯坦等队一起合练。哈萨克斯坦队是中国队亚运会主要对手之一，拦网进攻都很有特点，通过跟他们的合练寻找比赛节奏，查缺补漏。
6: 上午过来以后简单的热身完了以后，就是跟他们的一个合练，然后打了2局比赛，打得还算比较好，就是接发球问题上出现了一点，就是现在他们再加练一下，把这个环节再去处理一下的话，那就今天的课应该是完成的比较不错。
2: 名古屋亚运会的赛艇比赛在位于爱知县西侧的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进行，目前场地还在进行最后的赛道布置工作。
3: 亚运会赛艇项目于9月21号至24号进行，将决出14个项目的金牌。中国队9月16号抵达名古屋后，次日便来到赛场进行适应性训练。目前赛场的比赛航道还没有搭建完毕，仍有一些浮木需要清理。运动员们暂时在与赛道相反方向的训练区域进行滑行。中国赛艇队此次共派出30名运动员参加10个奥运项目的比拼。本次亚运会主转播机构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国际传媒港，这是综合性洲际大赛历史上首次。

0: 由非东道主国家媒体担任主转播商。赛艇赛场跨度大，受天气影响也大，前来搭建设备的中国团队希望做好这次的转播工作。
1: 整个赛艇项目是2公里长，然后我们这个机位布置上呢，可能是根据其他的比赛来讲，可能是有点困难的。我们要在起点、中间和末端都要有这个机位的去跟踪拍摄这个整个赛艇的赛事项目。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建设机位，起点一个机位，中间一个机位，然后还有一个终点一个机位。然后还有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游击的机位，可能捕捉一些非比赛项目的一些其他的精彩花絮。如果从困难来说的话，是有天气的困难，有这个赛道长度的困难。我们希望最后我们团队能展现赛艇的所有赛事的精彩画面呈现给各位观众。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祝福这个中国队在这个赛艇项目上能取得好成绩。
2: 今天上午，第二十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名古屋召开，运动员的住宿条件以及较为分散的场馆分布成为了记者们关心的话题。
0: 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以及亚奥理事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本届亚运会运动员的住宿环境迥异，有的住在酒店，有的住在集装箱式住房，还有的住在游轮上。没有新建运动员村，自然就成为了媒体记者们的关注焦点。
3: 首先，我们希望能有一个运动员村，但其次，我们需要灵活办赛。人们谈论办赛成本，我们也要听取主办方的声音，他们如何看待亚运会闭幕之后的城市发展前景。
0: 出于缩减办赛成本的考虑，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多为既有场馆，分布较为分散，因此运动员们往返驻地和场馆之间的车程用时，组委会已纳入考量。
3: 运动员乘车从驻地到场馆单程普遍需要25到35分钟，最多的也不会超过1个小时。虽然有的比赛场馆分布在其他地区，比如岐阜县、大阪府等完全不同的行政区，但运动员们会住在各自比赛场馆的附近区域。
0: 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表示，亚运会是为了给训练多年的运动员们一个聚在一起切磋比拼的机会。亚运会的如期举行，不能因为一些办赛条件问题而受到影响。他呼吁各方将注意力集中到竞技本身，支持近11000名前来参赛的运动员们。
2: 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
0: 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亚运会、亚运会直播、亚运会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媒体权利，提供名古屋亚运会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名古屋亚运会名义进行隐性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 从事其他任何

0: 和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屋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9月17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大家好，欢迎关注体育天气。未来两天，我们国家南北方气温差距会拉大。我们看一下北方地区，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明天在青海、甘肃、宁夏到内蒙古一带会出现4到12度降温，后天呢降温会推进到黑龙江、吉林这一带。而南方地区因为受到副热高压的影响，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那明天午后可以看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体感温度有可能会超过3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事天气。2026年亚运会明天将在日本爱知名古屋开幕，预计开幕式期间，名古屋的天气是阴天，气温在27度左右。从常年的气温分布来看呢，每年9、10月份一般就是名古屋从夏到秋的这样一个转换季节，天气呢也会从热变得舒适。而从降水分布来看，名古屋一年当中有2个降水高峰，那一个是6、7月份的梅雨季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9、10月份受到台风影响，降水也是比较的多啊，尤其是9月份是通常名古屋一年降水最多的月份。而眼下在西北太平洋上就正好有一个台风杜鹃在活动，未来杜鹃会逐渐的北上啊，临近日本之后可能会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不过它的外围螺旋雨带有可能还会扫到名古屋，会带来一些阵雨。但无论天气怎样，期待选手们能够赛出好成绩。
1: 以上就是今天

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女排赛场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欢迎收看本期篮球公园，女篮世界杯征程落幕，专访主教练和队员，一同回顾本次大赛的经历与收获。亚运会中国男篮战胜沙特，晋级四强。
4: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10: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篮球没理由，大家好，我是天爱，欢迎大家收看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栏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屏，关注篮球公园账号，获取更多篮球资讯。本周三，中国男篮在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以87-78击败了沙特队晋级四强，廖三宁爆发独得30分。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将在半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日本队。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韩国队击败伊朗队，率先进入决赛。

0: 下面来进入到周五报告。
1: 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篮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廖三宁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拿下胜利。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中，韩国男篮77-51大胜伊朗，率先挺进亚运会决赛。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进行，中国三人篮球 U23 国家女队作为头号种子位于 A 组。此前中国队先是不敌法国队，随后一分险胜埃及队，小组赛最后两场也是不容有失。率先进行的和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双方的角逐非常激烈，比分上互有领先，最大分差也不过3分。中国队凭借吴梦洁的连续得分，在最后1分52秒时取得14-12的领先。此后意大利顽强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刘佳杰连续突破得手，再次将分差拉大到2分。最后30秒，意大利依然紧追比分，但中国队的两次进攻全部打成。随着丁义可压哨上篮命中，中国女篮以18-16惊险战胜意大利队。此后进行的和菲律宾的比赛，开局同样焦灼，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10-9领先后连得8分，以18-9取胜。小组赛战罢，中国队以3-1负的战绩位居 A 组第二，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西班牙队。
0: 明天亚运会的女篮赛事也将正式开启，中国女篮将迎来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泰国队。结束柏林女篮世界杯的征程，全队没有停歇，回国便迅速投入到了亚运会的备战当中。世界杯的历练让球队清醒看到了自身与世界顶尖强队的差距，也明晰了未来前进的方向。而世界杯赛场上的点点滴滴，也都成为了队员们心中无比珍贵的记忆。
2: 国军往前，队长，一对一，第一个穿过，第二个起步，亚洲比赛高一点的，我们争取以起为主，来，进攻的看见世界杯是有打的，六眼无绝对往到底线跑，要全球。面对面别侧着，面对面冲他，完了拼取加速到这儿来，完了推碎冲，往这走，全速。
1: 9月13号，刚刚结束了世界杯的中国女篮回到国内，立刻投入到亚运会的紧张备战训练当中。柏林世界杯，姑娘们经历了大比分不敌美国，加时苦战逆转捷克，险胜波多黎各，最终憾赴法国，收获到一次宝贵的大赛历练，也在面对世界强队时暴露出了差距。用主教练龚鲁明的话说，这是新一届女篮的中考。
3: 我们参加这次世界杯，其实对新一届中国女篮是一个，就是从我们大的计划来讲，是一个中考。那么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自从分组以后，我们也制定了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美国锻炼，要吃掉捷克，力拼意大利。那么在整个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按照我们这个节奏来走的。对吧，第一场打美国们的世界强队，对吧，防守循环，身体素质好，对吧，拼抢积极，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难度，对吧。那么吃掉捷克，这是我们这个战略当中，就是说设计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所以打这场球，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我们在家里训练，有针对性的训练，对吧。这个打的时候，因为捷克两个主攻中锋受伤了以后呢，他替补

0: 是一些比较灵活的内线，所以打得非常快，和我们开始准备呢有点出入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全队的必胜信念还是有，对吧？所以一直坚持到最后，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或者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打成平局，最后加时赛取胜，这和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打意大利呢，我们实际上把它作为一个叫力拼意大利，在整个我们备战训练过程当中，把它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从研究全队的打法到研究个人的技术特点，其实我们在集训时已经投了很大的精力。那么从现场情况看，我们又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局，对吧？最后呢也顶住了对方的一些反扑啊，最后稳定了局面，最后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胜利。这是我们也没有想象的，没有想到的会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其实对这女篮增强大赛的信心实际上是有好处的。那么就12-8打波多黎各，因为在西班牙我们打队内热身赛教学比赛，实际上我们是输给他的。这届波多黎各呢和往届不同，他引进了美国一高大中锋啊，对吧？他的队伍的结构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另外像波多黎各呢，他实际上他是美洲风格，叫个人技术比较娴熟，身体素质也好，拼劲儿也足，对吧？加上他补齐了过去的短板，因为他过去比较矮，那么他这样的话，他的又先后打赢了这个土耳其进入前十二，他也想往前冲啊，那么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那么好在呢，我们队员顶住了这种困难。实际上这场球让我们队员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大赛当中你必须全力去拼，这个拼的斗志，对吧？和以往它不同啊，对吧？我们看到包括像罗新玉啊，嘴打破了，对吧？含着血在那儿拼呢，给他防重点人，对方的22号主攻，对吧？敢于贴身挤位，对吧？不断的追防，对吧？投入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干劲儿，对吧？其实对队的锻炼还是很有价值的。
1: 中国队即将迎来本届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的比赛，对手是波多黎各队。
2: 八强附加赛，中国队与波多黎各整场比赛场面一直焦灼，罗新玉在防守端承担重任，负责盯防对手重点进攻球员。比赛第四节还剩3分多钟，罗新玉在一次防守中被对手撞到了牙齿，流血不止。
3: 那天就安排我的是这个防守任务，就是防守对方那个重点人。就对于我来说，在防守端做出贡献，然后在进攻端寻找投篮的机会，可能就是我的职责。我那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人防好，那我那天就是铁了心，我就一定要把他防好。就是赛前布置给我的任务，我就要把我自己的这部分就是做好，可以说就是怎么说，就是那天防守就是我的这个责任吧。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个中国女篮里就是一份责任。
4: 因为我知道可能最，因为就像旭姐最后2分钟一直在喊我说小罗在肩上，因为我知道最后2分钟肯定他们对他是大主力嘛，肯定全部是要给他打的。然后我就想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在防守端为球队做出贡献，我就把每一个他打的球我都把他防好防下来，就是对球队最大的帮助了。
2: 顾不上牙齿出血的罗新玉回过头在进攻端命中了一记稳住胜利的关键3分，
5: 还是要敢投，漂亮，就是要敢投，即使上一个球没有投进，下一次出现机会你还是要投。
4: 因为那球我就刚防完他，然后我正好心里憋如火，他正好把我嘴一肘，然后舒宇就特别相信我，然后甩了个大对角给我，然后我一看机会出来，我就什么也没想，就也是我队友相信我，然后机会既然出来了，我就大胆去投就行了。
3: 对，因为防他很久了，防他就是因为从后面5分钟开始他们就开始找机会给他打了，然后我就当时就是觉得就投了那个3分就感觉很出气吧，因为我也想用我的方式，然后就是也是提升球队的士气，然后也是就是为自己前面这种防守吧，就是。
2: 这是24岁的罗新玉第一次参加篮

0: 球世界杯的比赛。柏林之旅，他场均出场29.3分钟，场均为球队贡献9.8分、4.2个篮板和1.4次助攻。在这支成长之中的中国女篮，罗新玉是可以在关键时刻命中三分的投手，也是可以抑制对手重点进攻球员的防守尖兵。
1: 每个人在场上就是责任啊和定位是不同的，首先要弄清楚自己在团队里是一个什么样角色的人。就像我承担的这部分责任，就是那天可能我的位置上是一个重点人，那我就是尽力把我位置上的事情做好，然后到进攻端我就是寻找机会，然后出手三分，把我动作做完，就是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就这样。
0: 通过大赛历练，罗新玉比赛心态逐渐成熟。小组赛与捷克的关键一战，罗新玉在比赛前三节的三分手感并不理想，但最后追分的关键时刻，罗新玉还是命中了一记价值连城的关键三分。
2: 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晃一下三分球出手，投进了，还有21秒，这次只用了2秒钟，罗新玉完成了一次三分球。
1: 因为当时我确实比赛还没有结束，因为当时我们还落后5分，然后当时攻岛化那个配合嘛，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大家都没放弃，然后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没有觉得想放弃，然后我就机会出来了我就投了，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那个出手完成了，但是我觉得也有自信去完成也能投进，但是我觉得就是先把前期就是动作都做完，我觉得应该也会进。
3: 那个球进了之后是不是整个全队信心就爆炸了，应该是。
1: 我觉得当时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因为差5分进一个3分，对于士气确实有很大提升，从落后到追平然后再到加时，然后加时赢下这场比赛，我觉得对我们整个队的士气都是有很大提升，就是包括对于我个人，因为就是我就觉得机会出来了我就大胆出手，那个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机会出来了我就大胆出手。
0: 正如主帅龚鲁明一直在强调的那样，这支中国女篮需要通过大赛不断历练，而像罗新玉这样的球队中坚力量，国际比赛是他们收获信心的最佳途径。
1: 因为前期在国内也有打热身赛的时候，我也有出现这样手感不好的情况，然后我觉得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队友都在不停地鼓励我吧，因为他们都也会就是创造机会来给我投这个篮，然后他们也会不停地就是告诉我要相信自己，然后我对自己也是，就是我不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上一个没投进的球的时候，我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可能说下一个出手，或者说下一次动作我能怎么做完啊，这样，而不是说我总是在纠结就是手感不好的时候。像我们外教也经常跟我说，就是要多专注于你在场上做的好的事情，就是总结和找问题都是下来该做，但是在场上就要专注你做的好的事情。
0: 场上场下与球队中经验丰富的老将学习，也是快速提升自己的重要方法。
1: 我觉得于姐虽然受伤了，但是她在平常训练中，她虽然就是没有参加我们的训练，但是她在平常训练中就她特别对我就一直会跟我说一些，就比如我投篮就是有投一直投不进的时候，她就会一直跟我说你就要想着下一个球就要进啊，就是一直给我很正向的鼓励，很正能量的鼓励，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像于姐这样的老队员在团队里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正能量。就因为旭姐也是在队里也是比较大的姐姐嘛，然后她在场上就经常会鼓励我们，包括舒雨也是，就因为最后投那个3分的时候也是舒雨给我的机会，我投完之后她跟我说，她说她相信我一定可以投得进，就我觉得中国女篮就是这样，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放弃，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对互相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互相都会就是鼓励对方啊什么，我觉得这种气氛就特别好，就很容易给人带来信心。
0: 5场世界杯征程下来，罗新玉的表现可圈可点，攻防两端都很好地完成球队交给的任务，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关键时刻的亮眼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
1: 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方面就是有很大不同吧，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亚洲球队嘛，像欧美球队他们就是普遍就是身高比较高，然后对抗比较好，然后也是因为我们这次也打了很多不同风格的球队，像法国、美国，然后也有像欧洲球队捷克、意大利，都是不同风格的球队，他们就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不同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心态吧，就是就像您刚才说，我也有经常不那么稳定的时刻，我就觉得 首先就是要提高投篮的稳定性，就不能总是就是这会儿投进或者那会儿又投不进了。首先是提高投篮的稳定性，然后投篮自信心，然后面对世界强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速度、力量、对抗都需要更上一层楼吧，更上一个台阶，才能跟世界强队就是进行对抗。
4: 漂亮，漂亮！
1: 我觉得还是挺大收获，就前面也说，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世界杯，然后就有经历了很多就是关键球的时刻，或者说有经历了很多不同风格的球队。首先对于我心态上是一种成熟吧，就是在世界大赛里遇到这些困难的情况该怎么处理，以及就是这个团队给予了我很多鼓励，然后让我更加有信心，然后相信我们中国女篮可以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可以有办法去解决。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就像遇到了很多不同的球队，前面欧洲热身赛也是，就是遇到很多不同风格的球队，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对于我的一种眼界吧，或者说就技术上啊心态上都很大的学习。
2: 王思雨今天这场比赛在罚球线上是没有丢过，今天呢拿到七分五次助攻。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让我们祝贺中国女篮。
5: 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晰的一个目标，第一罚罚中，第二罚投丢，这样子让比赛时间走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这些高压它会分散到平时的日积月累的训练当中，因为我们训练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模拟的这样比赛的一个场景。我觉得日积月累从平时的训练积累当中到了，我觉得也到真正到那个时刻的时候也没有说是那么高压，因为你平时已经应对自如了。用科比的一句话叫 job not finish。
0: 王思雨沉稳的罚球帮助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挺进八强，而就在十几天前一次意外受伤让王思雨的世界杯之旅蒙上一层阴霾。
5: 就是这也是一次意外吧，然后在世界杯前期我们在欧洲打热身赛的时候，然后在对抗当中就是一个意外，然后踩到队友的脚上了。
3: 能不能具体说是哪里受伤啊？
5: 就是脚踝的韧带然后断了。前期大概有10天左右的恢复时间吧，然后基本上能够跑跳正常无痛的范围之内，然后平时也在用一些药物啊，然后一些仪器然后治疗，所以就是再加上就是外部的一些固定，然后能够达到就是初步的一个上场的状态。
0: 31岁的王思雨一边是努力准备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一边是脚踝韧带断裂的伤痛。他在世界杯开赛前动摇过挣扎过，但他没有放弃过。
5: 其实是有动摇过，但是在大赛开战之际，我觉得还是要对整个团队负责，包括就是宫岛一直以来也是对我非常信任的，然后他也是在我身上就是想通过我利用我这个后卫的经验方面，然后带动啊组织串联大家，所以就是综合考虑，自己也是来回反复的挣扎过，但是最终还是非常坚定的就是还是选择留下来帮助队伍。

其实没有说是稍微好一点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因为前期确实受伤了，然后和直接就是导致和前期的一些训练脱轨，然后所以自己的竞技状态也。

0: 是那么的稳定，然后也是自己尽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维持这样子。
1: 对阵捷克是年轻的中国女篮获得蜕变的一场比赛。

0: 几乎在第四节末端，我们感觉看不到完，就是任何的希望，大家还是就是能够咬住关键时刻手硬，然后能够把这种非常被动的局面能够从拉回来。我觉得真的这一批就是年轻球员也给大家交了一份就是非常满意的答卷。
1: 捷克之后，中国女篮迎来意大利，这个在上一场比赛仅输给卫冕冠军美国队三分的球队。
2: 好球，陈玉洁的反篮，好球啊！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将球补进。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予三分球又中了，啊，给身前陈碧玲进来，上进漂亮。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从捷克这场比赛，我们才彻底的释放了出来。其实打之前打意大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很足的信心去面对他们，因为在热身赛当中，我们以大比分输掉了对手。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韩旭也没有回来，然后大家的阵容也不是那么完整，但是通过捷克的比赛，我觉得大家整体从士气上直接是高了一个维度吧。然后我们也没有想过说是能够这么轻松的越过意大利这座山，但是就是大家开局把握得特别好，然后大家在执行教练员的意图上贯彻准备会的要求，我觉得大家防守的策略都做得特别好，然后包括进攻也打得非常流畅，然后我们的质量、角度、空间，我觉得种种种种的细节，然后体现出了这样比赛的一个结果。
1: 与波多黎各的比赛，中场前0.2秒，王思雨用罚球帮助中国女篮锁定胜局，晋级八强。而4年前的世界杯半决赛，同样是王思雨用2个精准的罚球将中国队送入决赛。两届世界杯仅相隔4年，但对于中国女篮来讲，球队已经发生了巨变。
0: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队伍和之前的我们之前上一届这个队伍，就是大家不能用同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两支不同的队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阵容非常完整，然后磨合的时间也很长，然后我们通过2个奥运会周期，徐黎明指导到郑伟指导，然后我们就是非常系统的一个周期过来的。我觉得现在因为是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球员，我们现在这支队伍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值得大家的掌声和鼓励和继续支持。
1: 这一届中国女篮老队员只剩下她一个，王思雨给自己的定位很简单，传帮带，帮助球队度过新老交替的特殊时期。
0: 因为大家也都能看到，就是队里的老队员只有我一个人了，然后包括很多球场上的经验啊，然后我也愿意就是和这些年轻球员都去沟通分享，然后包括就是无论是从日常还是球场，然后跟他们的沟通还是比较多的，然后也是希望通过我吧，然后让这些年轻球员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因为他们这次我觉得整体下来，他们这次大赛的历练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质的飞跃吧，我觉得通过这次大赛也成长了很多。
3: 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吗？
0: 可能是吧。
3: 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吗？
0: 当然会。这次世界杯之前我对自己还是有很多期待的，但是就是这次伤病让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遗憾吧。因为我之前因为前期集训我也是非常早就到了6月中旬吧大概，然后就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然后我也都和就是队伍战斗在一起，因为我也想就是完整的就是完完全全的跟下来，然后想跟着队伍一起往前走，然后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意外确实发生了，然后但是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挣扎，但是也是在用一个积极正面的心态去康复啊，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尽力做到最好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我只想知道就是伤病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因为它是需要时间去修复的，所以就是在这段时间，然后龚导也给了我一定的空间让我跟康复

0: 是医生能够有更长的时间去康复治疗，所以尽可能的吧，尽可能，然后在亚运会的后期后阶段关键时刻，然后自己再加把劲儿。
1: 两罚不中，中国队收下篮板，中国队有机会。
2: 我当时就是看到场上就是大家现在就是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就是因为没有跑出机会嘛，然后我想我那个球卷切应该会有机会，所以我也什么也没想，我就卷切进去。
1: 张曼曼利用韩旭的掩护找杨舒雨向内拖，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了。
2: 等我拿到球的时候，我发现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再运球了，里面全是人，所以我就直接起步了。起步之后发现就是离得很远，然后我就是咬着牙迈着那三步。对，那一刻没想啥，就是想着我手上一定要把那个篮给上进。
3: 小组赛第二轮对阵捷克队，是杨舒雨本届世界杯最具代表性的一战。杨舒雨突破禁区上篮命中，3.9秒绝平将比赛拖进加时。这一进球不仅成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的转折点。
4: 是运气，因为正好就大家我们布置战术，我们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球我如果卷切可能会有机会，因为是跟防嘛，所以就是还是专注考虑场上怎么解决当时的问题。
3: 在赛后采访中，杨舒雨依旧保持着谦逊，将功劳归功于运气和全队的坚持。但我们从他在赛场上的表现可以看到，24岁的杨舒雨已经从一名年轻球员成长为球队最稳定的得分手、大心脏、球队的绝对核心。在这场对阵捷克队的关键一战中，杨舒雨出战40分钟，13投8中，拿到全队第二高的18分、3个篮板和5次助攻，不仅在3.9秒时绝平对手，还在加时赛中独取5分，并多次在对手起势的时候站出来得分，最终帮助中国队74-70完成逆转，在出线形势上获得主动权。之所以能够在困难时刻完成绝地反击，杨舒雨和全队在小组赛前做了很多的准备。
2: 我觉得自己来说心态上吧，就是更快的能够在场上发现问题，然后去跟队友沟通，然后我们一起解决场上的问题，就是一个阅读比赛的能力吧。我们为这个小组赛准备了很久很久，也没有说冲着什么去，但是呢，我们就是主要是专注在我们要解决自己场上的问题，因为捷克前一天我们出现了很多问题，除了失误，除了防守，我们进攻上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主要是在专注在解决问题上，然后心态上就是教练们赛前每天都跟我们说，就是要就是专注在自己上，然后这个心态就不能说你太想把对方吃掉，你也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反正就是大家一直就保持在一个就是平稳的一个状态上，然后去发挥自己的水平。
3: 年仅24岁的杨舒雨在女篮世界杯上独秒绝平，敢出手、敢承担、不怯场的领袖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这份远超同龄人的心理素质，并不是某场比赛的一时爆发，而是杨舒雨长期以来对篮球的执着坚守与自我要求。私下生活里，杨舒雨经常会和姐姐杨丽维探讨篮球、复盘比赛，姐妹二人一直有着共同的认知，真正的成长就是需要和世界顶尖对手较量。
2: 每场我们都会交流，然后他也会跟我分享说他的心态，就特别是打法国的时候，就因为打美国那场其实没有上很多，然后也是在适应第一场一个状，大家都在，因为我们球队主要也是想说每个人都上去适应一下，因为第一场嘛，很久没有打比赛，然后特别是打法国的时候，他特别跟我说，他说他就是只觉得肯定我们现在会紧张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对于他来说，他会特别想还想跟这些老家伙们再较量较量，就是因为就是像刚刚所说，就你没有几次能在正赛上碰到他们，就能跟世界强队去较量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所以我觉得他也影响到了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特别好，然后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杨舒予还是中路个人突进漂亮，现在检验的是杨舒予左手突破的稳定性。在之前面对捷克的比赛，他一次大幅度的突破，左手上进了一个绝平的上篮。杨舒予有机会再投，好球啊！中国队今天的三分球开场就找到了手感。
1: 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欧洲劲旅法国队时，杨舒予出战35分钟，得到19分、5次助攻，外加1次抢断。这场比赛全队只有他和韩旭得分上双，这也是杨舒予本次世界杯得分最多的一场比赛。对他来说，强队不是压力，是最好的老师；硬仗也不是考验，是最快的成长。
2: 像这种世界前几的球队，他们的防守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他们非常有攻击性，然后防守上的压力会非常大。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应对他们的高压的防守，第二就是他们阅读场上比赛的能力非常快，所以就是你要在防守他们的时候，你们就是除了你身体要硬，你的反应要快，然后他们又很准也很快，所以就是各方面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其实我觉得在打之前我的心态就是，我觉得特别想跟像这样的世界强队去较量较量，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几次能够真的在正赛上碰到他们，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1: 杨舒予在本届世界杯中不仅有犀利的突破、外线精准的三分，还有漂亮的助攻传球。在对阵波多黎各队时，杨舒予得到15分、3个篮板、2次抢断，还有多达11次的助攻，并刷新了中国女篮世界杯单场助攻纪录。
0: 杨舒予吊篮下，好球，漂亮！杨舒予跟韩旭的连线，韩旭在中距离再找杨舒予，好球，基地，漂亮！这次的进攻阵地打得非常耐心，
1: 尤其是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配合，成为了中国女篮最流畅的进攻手段。要知道，韩旭一直在海外联赛征战，距离世界杯开赛前4天才和球队会合，缺少一起磨合的机会，曾是中国队的一大隐患。但是作为同屋室友的杨舒予，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跟韩旭交流比赛，把缺少合练带来的隔阂一点点抹平。这场场外的朝夕相处直接转化成为赛场上的化学反应。
2: 旭姐回来也比较晚嘛，然后我也没有一直跟队，所以总体来说大家的磨合其实是非常不够的。但我刚好我们俩又是室友，然后我们俩就是从白天说到晚上，就不管什么时候都在说球，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高效的，能够磨合的一个方式吧。
3: 没错，舒予跟小罗都是很有潜力的年轻球员，然后我真心的希望他们也可以就是去到更强的这个联赛中去锻炼自己，然后包括在平时的训练中吧，我觉得永远都要记住这个今天这个系列赛的这个表现，然后他们真的是非常有潜力，也非常的努力，我觉得希望就是未来可以跟他们有更加的默契吧。
1: 世界杯上，韩旭是中国女篮内线最稳固的支柱，5场比赛他4次2双，场均高效拿下18.8分、10.8个篮板、2次助攻，入选世界杯最佳阵容2阵。
3: 其实从纽约过来，我就已经切身的感觉到大家的防守绝对是上了一个层次的，然后包括这个大家的呼应跟轮转，都体现在防守当中。然后进攻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更耐心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球员的就是需要去更加提高的地方，通常都是阅读防守的能力。那么国外也一直在，就是我在国外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也在讲究这个阅读防守，根据防守的变化，你再去判断你的下一步。我觉得这是我们下面需要通过路上学习和实战去改变的，包括在守联防的时候，因为子宇这一点，我们如果想要利用好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把这个防守的篮板球一定要做好，然后包括这个进攻中也有一些就是如何去利用好子宇吧，因为其实在欧美强队的面前他是没有绝对的身高优势的，因为马龙嘎对面的马龙嘎很高，对，弹跳也好，所以就我包括我后面去传他那个球也需要去就更加的调高这个弧度，然后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亚运会，然后我就是觉得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利用好子宇这一点。其实纽约队的这个达芬杯的赛季还没有结束，然后这个

0: 世界杯也只是全联盟的一次暂停，我们常规赛还剩四场比赛，然后就进入到这个紧张的季后赛了。现在我的所有的队友们，就是参加世界杯的，差不多有6到7个人都在这个世界杯之中，所以我在结束这个系列赛之后，要赶回纽约，然后继续去参加这个赛季吧。
1: 在韩旭离队后，刘雨桐归队补充中国女篮的内线。后卫方面，因为李源的受伤，邓雨婷增补进入名单。明天他们将迎来亚运会的第一个对手泰国队，龚鲁明也明确了亚运会的目标，争冠。
2: 亚运会其实对我们来讲只有一个目标啊，对吧？那就是争冠，对吧？或者是保3连冠。我们韩旭不去，现在等于是刘雨桐代替他，那么现在这个李源他的受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力比较大，他腿脚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那么我们也就用邓雨婷替他了，其他人没变，那么这阵容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我相信呢，我们会借这次世界大赛的这种经验，对吧？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最后这个半决赛、决赛，对吧？我们也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调整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时差，同时也调整一下打法，因为世界大赛和亚洲比赛它完全有不同，对吧？我们还要适应它的赛会赛制，对吧？这些要求啊，对吧？要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地实现我们这个争冠的这种目标。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比赛，能让我们现有的人员，对吧，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对吧？以老带中，中的来再推动青年，对吧？这样不光是能够完成眼下的这个任务，也为未来的发展呢做一点铺垫。对吧？现在其实有些年轻队员条件还是不错的，现在像张子宇啊、邓雨婷啊、李兴诺啊、孙宇啊，对吧？这些未来再打8年，什么还是都还有可能的。期待，我相信我们这些姑娘们还是能够认清自己身上的这些，现在我们能够去和别人较量的这些资本或者优势，同时呢，看清楚自己的弱点，对吧？能够找到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世界这种大家庭里头，或者能和这些世界强队能够掰手腕，对吧？这样一个阵营里头，对吧？为实现我们让女篮保持世界先进行列这样一个目标，对吧？大家努力去奋斗。
3: 亚运会我觉得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吧，然后大家也是还没有把任务完全结束，然后这两个比赛也是挨得非常紧，我觉得从宫岛给我们指示来说，我们从柏林回来，然后紧接着当天，然后还有在时差的情况下，我们就紧接着投入到了训练，然后积极的准备到接下来的亚运会备战，所以就是从宫岛的一些指示上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任务是非常紧迫的。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用科比的一句话叫 job not finish， 还是要一直把思想上的这个紧张程度一直绷着。
4: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0: 欢迎大家收看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栏目。四位来自国际篮联中国青训的女孩来到柏林女篮世界杯，以球童的身份登上了大赛赛场，与中国女篮并肩站上了场地，现场为国手助威，见证世界杯的热血时刻。
1: 出发柏林，9月3日至8日，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四位篮球少年钮新宇、袁乔颖、刘子一、苏锦晨，作为FIBA中国青训选拔出的优秀代表，奔赴德国柏林女篮世界杯现场，开启属于他们的篮球追梦之旅。本次柏林之行，女孩们不只是赛场观众，更站上了世界杯的正式赛场。在中国队的比赛入场仪式上，他们担任赛事球童，和中国女篮的队员们一同踏入比赛场地。伴随着现场的播报，姑娘们与韩旭、杨舒雨等国家队选手击掌致意，和中国女篮全队共同唱响国歌，在世界级赛场留下属于中国青少年篮球的身影。
2: 大家好，我叫苏锦晨，今年10岁，我非常非常喜欢杨舒雨，他们今天打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上次美国打他们对，意大利只输了几分，我觉得有点，如果赢了他们有点悬，但是今天他们超常发挥，竟然赢了这么多分，甚至打爆了，非常激动。然后呢，近距离的看到了巨星。
3: 大家好，我是袁乔颖，我是来自中国香港，我今年11岁，我很喜欢打篮球，打篮球也打了3年半了，我觉得非常兴奋，就是我和我的队友都每一次进球都尽力的去呐喊他，为他们加油。然后我看到场边也有很多有中国的球迷，我们也十分开心的为他们喊，然后他们也打得非常好，然后尤其是张子宇，他平常超常发挥了，进了很多球。
4: 中国队防守，中国队防守，中国队防守，中国队防守。
1: 除完成入场球童环节，四位小球员也在看台上全程观赛，近距离感受女篮世界杯顶级赛事的对抗氛围，为中国女篮呐喊助威。从国内训练场来到世界杯的聚光灯之下，这一次经历让少年们直观感受女子篮球的最高舞台。大姐姐们在赛场奋力拼搏，少年小将在场下汲取力量，这也是青训传承最好的模样。赛场的所见所感也将成为他们篮球道路上宝贵的成长财富。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5: 我吃太极甜宝。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9: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本周节目就是这些，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篮球公园账号，获取更多的篮球资讯。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将于10月16号打响，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另外，在亚运会期间，篮球公园将暂停播出。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天爱，再会。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贵族百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今天晚上呢关注中超联赛的第22轮的一场补赛。这场比赛呢是在浙江队的主场，由浙江队对阵武汉三镇。现在呢，两支球队呢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上，目前呢在各自踢了25场比赛之后，浙江队是排在联赛的第10位，拿到了28分，而武汉三镇队呢目前是在降级区里面，他们在25场比赛之后5胜11平9负，负4的净胜球，拿到21分，现在距离安全区还差4分。所以呢，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做客的武汉三镇队来说，必须要全力争胜打平，对他们目前的保级形势来讲意义并不是很大。而浙江队呢，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能够再取3分的话，他们在目前中超联赛还有4轮的情况下，基本上这个赛季就是安全的。由于联赛的整体赛程呢已经进入到了赛季尾声的间歇期，有1个月的休息，到10月9号才会恢复，所以今天的这场补赛呢，对于双方的状态呢，也是一个考验。
1: 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徐子伟，奏唱《中华人民

0: 立定，请就座。
1: 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结束。为了应对武汉三镇队做客所带来的挑战，浙江队呢这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派出了四名外援，而武汉三镇呢在最近的比赛当中，上一场比赛他们1-1战平了河南队，再次暴露出了他们在比赛最后阶段防线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而进攻端呢，这场比赛武汉三镇队啊仍然是沿用了苏亚雷斯所喜欢的五外援啊前场的进攻体系。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33号赵博，后防线36号卢卡斯，4号朴振谢，38号张爱辉，26号孙国文和25号徐俊池，中场呢则有28号米德里策，10号托利奇，22号程进，前场今天是9号高迪和7号陶强龙。因为在浙江队这边，两名国脚王玉栋和刘浩帆是随队参加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呢，浙江队这场比赛在锋线上今天派出陶强龙搭档高迪。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李海鑫，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孙凯和张彦斌，第四官员是贾志亮。今天的视频裁判组则由刘钊和万涛来组成。

武汉三镇队的首发阵容，门将22号方敬奇，后防线23号明天，2号贺冠，11号李昂，4号徐浩峰，在中场后腰的位置是18号张小斌，在他身旁呢有50号洛泰和20号阿德里亚诺，前场呢则是7号绍尔，29号卡迪斯，10号贝维斯。在赛前，原本呢说贺冠呢因为脚踝伤未必能够上场，加上停赛的郑凯木，武汉三镇呢这场比赛可能防线要重组。现在如果贺冠首发，就不知道他这个脚踝伤恢复的怎么样了。相对来说呢，浙江队的主帅罗斯压力呢可能没有武汉三镇的主教练苏亚雷斯压力那么。

毕竟他们在联赛里呢目前排在第十，拿到了28分。而武汉三镇队呢，现在除了自己有比较大的保级压力之外，今年呢在中超联赛的下半区保级区附近还有像河南队，还有像辽宁铁人、天津金门虎、深圳新鹏城几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双方决出的最终的结果啊，实际上对于今年中超最后的保级形势也是有着关联影响的。而且呢，在最后的赛程，两队呢都还要和辽宁铁人队有直接的对话，浙江队呢在后面的赛程呢还会和河南队交手，所以几支球队呢在最后的四轮赛程当中还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场补赛，第22轮的补赛，看看浙江队在主场面对武汉三镇，双方会踢出什么样的结果。两队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开始了，浙江队今天在主场身穿绿色的战袍，武汉三镇队身穿的是白色的战袍。比赛刚开始，米特里瑟拿球呢在中场和对手先周旋起来，前场迅速的脚后跟配合没有打过去。相对来说呢，在主场今天浙江队可能心理负担呢不会像武汉队心理负担那么重，不过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呢，武汉三镇队当时是主场2-0击败了浙江队，终结了他们最近的6次面对浙江队此前的5连败。所以今天做客啊，其实也考验武汉三镇队前场几名外援能够有多好的状态，因为这场比赛他们如果不能先进球，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上的压力呢肯定会越来越大。米特里策这个赛季呢在联赛里进了9个球，有11次助攻，是浙江队的进攻核心。这个角球打一个战术配合，再给米特里策，队友的跑位呢影响了他第一下传中的角度，调过来再给他前点漏了，这是浙江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角球战术在边路配合之后传到前点，结果后卫没有第一时间处理掉，托利奇帮助浙江队比赛刚一开场不到2分钟就取得进球了。这个球呢还是暴露出了武汉队最近在防守上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托利奇为了反越位一直跟着对手的防线，跟着武汉三镇的防线呢往回再退，而且武汉三镇拖后啊，就是右后卫这个位置有队员呢因为要盯浙江队的另外一名攻击手，所以他拖在后面，托利奇的位置是安全的，正好这个球呢传到前点没有盯住人，让托利奇很舒服的拿到球了。这个球应该是没问题，托利奇打进了他今年的第8粒进球，帮助浙江队相当于是带着1-0的比分开始比赛的。这个局面会让武汉三镇队做客心理压力非常大。刚才浙江队啊，其实一开场就能感觉出来今天在主场浙江队状态是不错的，开场之后前场队员的投一两脚球的这个停传配合的状态就能感觉出来，浙江队员今天在主场首先是比较兴奋，而且呢开场之后的状态也很好啊。三镇队又是在配合当中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出现失误了，程进把球先分到右边，刚刚丢了球，然后在前场呢又出现了不应该有的非对抗的失误。武汉三镇队现在可能这个阶段接下来他们会在场上出现一个时段前后场队员的思路不统一的情况啊，前场的外援可能想向前去反扑争取把比分尽快的扳回来，但是后场的队员未必敢跟着整体队形往前走，所以这个阶段对武汉三镇队来说场上队员我们还得再观察观察，就至少这个比分形势啊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压力肯定是有影响的。

边路空间已经很小了。今天从主教练罗斯布置的开场的战术来看，浙江队执行的效果是完美的，不仅仅是体现在场上队员的状态，还体现在对于战术执行的这个节奏啊，传接对球的控制能力上。刚才是明天对着米特里策，

米特里瑟呢回到比较深的区域来要球。明天从边路大幅度的压迫上来，这球呢是想直接打内部空当。

找贺冠。能上场比赛，证明贺冠的脚踝伤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他毕竟是，哎呦，这个球回敲稍微有点轻啊，差点送礼了。这也是浙江队早早领先以后要注意的。没想到武汉三镇队身后前锋啊压迫的这么紧，这个球刚才回敲的力度有点轻。好在门将赵博出来啊，及时的把这球解围破坏了。托里奇想利用身体护住，但这球是被绍尔抢走了。

还是边路两个人，队友挡了队友的线路。三镇队这次本来是个传中的机会，朴振燮今天他在进攻的时候啊，他能够顶到后腰的位置啊。实际上他确实在中轴线上是能够胜任中后卫和后腰这两个关键位置的，有不错的出球能力，头球的抢点也很好。所以在中轴线上，朴振燮呢，他往前推的时候，浙江队中场的对抗能力呢还能够有所加强，在出球的选择上呢也会更加丰富一些。现在对于三镇队来说，开场不到两分钟先丢了一球，场上全队的思路呢还是得按照赛前的既定方案去执行。往右边洛泰，他在申诉，认为浙江队有队员手球，主裁判呢暂时没有理会。结果这边反击过来，四打四，交右边，第一时间没有射门，再推，啊，这个反击打得还是挺有耐心的，并没有一味的求快，是等着右路的队友包抄上来之后，米特里策分过去。刚才的这个射门扣过来之后再打，对方靖奇形成了比较大的考验，因为这个射门的距离比较近了，一旦线路找准，啊，门将不太容易扑住。落点不错，右后卫明天把球兜到了后点。好，继续套边找空当。嗯，这次武汉三镇的队员倒是挺顽强的，但是反抢的时候还是犯规了。这是刚才赵博，他在更早一些的时段，浙江队的后卫回传给他的时候力量有点小，差点出现险情，他果断出击呢把那球破坏了。朴振燮拉到左边来接应，交给米特里策。今天浙江队啊领先之后啊，在后场呢想要采取啊这个球反抢效果不错，看看最后能不能形成射门，还是米特里策在干扰啊，最后这两下都不构成犯规，主裁判李海鑫示意比赛继续。今天在前场丢球之后呢，武汉三镇的前场攻击手啊反抢做的还是比较快的，浙江队呢现在是采取在后场把空间拉开来释放对手施加的压力，但是节奏上呢稍微有点慢。

而是容易被武汉三镇的几名个人能力强的外援给抢下来。看看米德里策扣到中路拉出来，孙国文掉后点，这种拉扯啊，对退防过程当中的防守体系威胁是很大的。因为在退守当中，三镇的后卫队员跑回来啊，未必能够第一时间落到自己应该在的防守位置，所以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一旦暴露出空当，防区就比较被动，得互相补位置。刚才是武汉三镇的后卫解围的又一个角球，浙江队的机会，打弧顶直接往门里打，人太多了，封堵出来了。二点抢的时候犯规了。在弧顶刚才是孙国文埋伏在这儿，他是撞了冲撞了少尔，

因为最近呢，武汉三镇队在好几场比赛当中，其实面临对手呢对他们采取保一分的策略，就是一旦对手取得领先啊，对手也不跟他们过多的纠缠。这是浙江队又抓住一个反击的机会，米特里瑟，哈哈，他想骗门将，打球门的下脚，他自己在带球的时候边带边看，他想让方敬奇呢以为他要推远角，其实他身体的朝向呢就是准备打反向的。这个球刚才又是中场丢得太快了，然后浙江队三个人马上形成了反击推进。就是武汉三镇队呢，他们最近的比赛总是遇到对手呢对他们领先之后进球之后采取密集防守，给他们造成了常常是这个保级压力情况下破密集防守的难题，所以球队的防线呢长时间的这个注意力啊也容易盯不住。但今天呢，浙江队其实并没有完全退守，浙江队领先之后打得很有弹性，这让武汉三镇队反而在比赛里现在心态呢还是有点波动，就是他不敢真正的完全压过半场去攻，后场的队员呢向前的支援呢不是太敢，这样一来呢，他在中场张小斌这个位置啊，现在其实是有风险的。明天身边两个接他的队友其实都被盯着，这个三角配合不太容易完成。阿德里亚诺再给明天套过来，身后阿德里亚诺扫门前，前点没过去，找了卡迪斯，这个球是被后卫破坏了。角球绍尔来罚，苏亚雷斯的战术里面基本上这五名外援呢他轻易不会动啊，比较依赖这几个外援的个人能力和配合，所以上半场比赛首发的时候啊，他们体力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球队的压力呢会减轻不少。回到后场交给贺冠，今天的中后卫组合呢是贺冠搭档着李昂，刚才是阿德里亚诺回到后场做一个接应。绍尔还是有点偏慢了，普利奇分过来，米特里瑟，就是反击的时候浙江队这几个人啊是能够跑开的，跑出空间的。米特里瑟在中间继续带球提速射门，自己完成高质量的反击，浙江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就是浙江队在反击当中，他身边的这几个点呢是能把空间带出来的，但是三镇队呢在进攻当中今天好多次都被浙江队把速度降下来了。浙江队又一次高质量的反击，在此前呢其实他们有过一次机会，米特里瑟那

那脚变线的射门打偏了，但是这次米特里策就瞄着中路的空当。再来看一下，他高速带球推进往这个区域走的时候，没有一名武汉三镇的后卫及时靠近他，所以米特里策一直到最后起脚都没有受到干扰。这样呢，上半场比赛浙江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托利奇打进第一球，米特里策打进第二球。确实啊，这场比赛前15分钟浙江队的战术执行堪称完美，利用角球战术先打破僵局啊，在开场阶段取得领先，随后呢在对手的这种犹豫过程当中，已经2-3次了在中场抢断发动快速反攻，那这次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由米特里策啊全队技术最好的队员冷静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刚才在反击当中呢，配合着跑的像高迪、陶强龙也都表现得不错，他把空当都带开了，所以导致武汉三镇没有一名防守队员呢非常果断坚决地靠近米特里策，使得米特里策呢实际上在整个移动行进过程当中，在队友的扯动下，实际上给他创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真空地带，让他完成最后的加速和调整。双方的射门数啊，到现在是5-1，比分是2-0，两项数据浙江队都占优，射正呢，他们浙江队则是3-0领先。今天得分的转化率也很好，从开场的状态就能看出一些苗头。现在上半场比赛，武汉三镇队做客已经0-2落后了。从0-1到0-2啊，可能后场队员的心态呢会有新的变化，但是对前场武汉三镇队的几个外援来说，现在必须得提速，在进攻当中啊提前开始和对手放手一搏。张小斌，因为阿德里亚诺在进攻的时候啊时不时也上去，所以张小斌的拖后中场位置选择就很关键了，如果他不能第一时间掐住浙江队转换出球的那个点，浙江队的反击速度一下就带起来了。而恰恰他这个位置呢，对他提出的要求和他在比赛中的消耗呢，又成为了武汉三镇队啊经常在比赛当中不得不先调整的一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的体力消耗和脑力消耗都是比较大的，负担比较重的。弧顶区域有机会，这脚射门打得绵软无力啊！贝维斯，目前来看，武汉三镇队运动战好机会不多，他们只能尽量抓住角球定位球的机会。这侧的角球今天都是绍尔来罚，前两个都罚的前点，往后点去了。武汉三镇队的界外球

洛泰这是靠个人能力啊，迂回包抄出来了，打个撞墙配合，队友给他给的有点深了，倒三角给过来，啊，另外一侧，绍尔没有果断坚决的去门前包抄啊，其实这个线路并不算差，只是门前没有人去扑。这种球有的时候就得赌一把，赌队友能传过来。维特里瑟今天踢得很从容啊。

很舒服，脚下这个节奏感很好。在主场今天他应该上半场比赛是踢得很开心的，交给特里奇，后上直接射门。浙江队反击当中的节奏啊，目前这前二十分钟让武汉三镇队非常难受。首先呢，球在脚下轻易不丢，传的也舒服，所以后上的队员经常在连接上就显得比较干脆利落，比较快，没有太多的拖沓。这边看看洛泰过来，洛泰横传中路，哎呦，这个球没有顶有点可惜了。卡迪斯这个球洛泰传的还是不错的。这个球洛泰是瞄着传的，但是卡迪斯的身体姿态没做好准备，没有冲出去。当然这球洛泰传的球速不慢啊，卡迪斯如果第一时间他没做好准备的话，这球没有太大的补救的机会，直接从门前滑了过去。嗯，还是米特里策啊，这个球停到脚后跟去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明天身后是米特里策发现的针对武汉三镇队的一个他比较舒服的拿球区域，因为在进攻当中明天这一侧呢在右路压上的幅度比较大，而且进攻当中几次传中也是由他完成的，所以米特里策现在无球的时候啊，经常跑到武汉三镇队右后卫身后的空当区域等球过来。贝维斯这边就是米特里策很舒服的一个开阔区域。

绍尔和卡迪斯现在在前场压迫的时候，两个人顶的位置更靠前，但是这几名外援他们说实话在压迫过程当中既没有合围也没有速度，所以后场浙江队出球呢没有太大压力。

21岁年轻的张爱辉。他虽然是中后卫的身板，但是呢有边后卫的速度。卡利斯刚才想拉边去要球，这机会没那么容易获得，被张爱辉从背后啊贴身锁住了。客观继续回到武汉三镇队防线这边，他和李昂在防线上做一个横向转移。现在打打长传可能对三镇队呢在前场的调动转移有一些帮助，因为他们打地面啊刚才这个阶段速度一直起不来，

好球，局部很轻巧的就把线路导出来了。今天的倒三角线路啊，浙江队打得很成功，武汉三镇队没有太多限制他们的办法，都是等快到门前的时候，最后一传传丢了才形成反击，就是这个危险地带附近的抢断拦截和转换始终打不出来，所以影响了武汉三镇整体的转换效率。再看看洛泰这个球找后点，如果他找卡迪斯可能更好一点，找后点虽然拿回来啊，但现在不好打。贝维斯那边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能接到球的位置，今天一上来先丢两个，好像武汉三镇队前场几名外援的士气也被浇了冷水了，没有被激发出来。

阿德里亚诺，看他怎么组织，给了个提前量。洛泰想要这个位置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洛泰过来以后也没有明显的。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果绍尔能够稳定的发落点找卡迪斯，以他的个人能力，其实对浙江队门前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威胁的。主要是此前的几个角球的绍尔发的落点也不固定啊，战术来回变。如果来回变呢，队友能够配合出来也行。关键是这此前的几个落点呢，并没有很好的形成第一点的争顶。程进，他第一时间拿球就在找米特里策，找球队前场的进攻组织大脑孙国文，还是要倒回自己更舒服的右脚，

重新啊回做。这一点这次武汉三镇队防守呢是赌对了，他们就是赌浙江的队员呢拿球之后会下意识的把球交到米特里瑟脚下，所以刚才米特里瑟往弧顶附近移动的时候，虽然那个区域人比较多啊，但是队员的心理本能呢是想找他，所以这个球呢就通过预判的断了下来。落泰阿德里安诺看来是要传了，哎，现在就是比较明确的开始找卡迪斯了，这两次都是角球运动战开始比较明确的往他头上送，毕竟他现在能抢到第一点，不管是攻门还是摆渡，武汉三镇队呢通过这种线路变化至少能让自己的传球更多的发展到浙江俱乐部的门前了，这样机会呢可能才能慢慢出来。好，这边武汉三镇队可能会有提前的换人调整，场边是熊继正在做准备。

因为现在的形势啊，迫使教练组可能今天要放手一搏，啊，苏亚雷斯今天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今天可能得更早的得孤注一掷了，因为这场是补赛，这场如果拿不到分数，对后面的赛程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洛泰自己控制下来，摆脱射门，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展现，速度也降下来了，所以呢只能在原地摆脱找空当射门，但是因为防守队员呢把他的射门方向大概已经框出来，所以没有对门将方敬奇造成没有对门将赵博啊造成太大的难度。这球本身打的也不算突然，特里奇啊示意孙国文往前走一走，他自己在后场控制一下节奏。其实刚才呢特里奇呢就是想通过和队友的传递把自己的位置啊重新归位回到阵型位置，但是他需要身旁的队友呢动起来，这样呢在局部一旦遇到危险呢接应的三角就是可选的两个出球点也是存在的，否则一旦他跑起来队友不动，那个区域一旦俗话说打死了或者没有好的线路了，就反而成了一个危险地带。刚才托里奇呢是从后场过渡了一下回到中场，现在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一种自己归位并且调动对方的方式。上半场呢现在踢了将近半个小时，比分主队浙江队占优，他们在开场不到两分钟就利用角球战术打破僵局，然后在反击当中又扩大了比分，现在2-0领先。这个球应该先出界了，熊继正准备替补登场，他要换下16号，他要换下18号，换下了张小斌，在后腰位置今天

很早就做出了调整。看来还是要在中场拦截，要加速，要加强效率。洛泰扫，浙江队的防守很顽强，朴振谢过来把这个球第一下放铲拦截了，没有让他传过来。李昂

从上半场这段时间来看，武汉三镇队前场相对比较活跃的两个点，一个是洛泰，另外呢就是锋线的卡迪斯。卡迪斯现在跑的位置已经开始重新担起支点的角色了，因为现在呢脚下配合打到他那儿不太容易，主要还是长传球能找到他头上。上半场的两球领先啊，确实现在让做客的武汉三镇不好踢，而浙江队呢在这个比分情况下呢心理上确实没有太大压力，现在主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注意力呢不能松，对手毕竟有比较大的保级的压力啊，在这样的比赛里随时都会爆发出战斗力，只是现在的形势呢让武汉三镇的队员呢还有点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双方的最近十分钟的控球比重，浙江队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托利奇背后犯规了，送了个本方的定位球。远射还是被程进封堵，今天对武汉三镇队啊又一次遇到密集防守的难题了，看看他们在压力下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当然这是每支保级队伍啊在保级路上必须要克服的难关。现在镜头对准年轻的后卫张爱辉。上半场比赛武汉三镇的进攻方向呢，从左边来看，贝维斯这一侧啊并没有太多直接威胁张爱辉的机会，他这一侧一对一单防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太大压力，目前更多的是拿球的五十号洛泰，洛泰是比较活跃的。卡迪斯想拨到身后，第一下没处理好，队员之间站得太近了没法传，贝维斯等着左边套边上了门前差一步，明天再传一次头球还是找卡迪斯。这两波进攻是武汉三镇队上半场比赛在面对浙江队的防守体系的时候第一次形成了两波攻势啊，没有一锤子买卖，而且把两个边路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刚才这个阶段呢，浙江队后场确实也有点松，可能他们感觉上半场比赛领先的这两个球呢来的没什么难度，踢着踢着呢场上的这种对抗的劲儿啊有点泄，但是今天明显感觉武汉的队员呢在对抢球的时候是想要身体对抗的。托利奇示意不要给长传啊，不要着急，球权在脚下，我们控制节奏，不要着急，反复提醒了后防线的队友。因为现在程进呢又撤到拖后两个中卫中间去要球了，就是想在后场呢多控一控，现在没有必要打得太快。孙国文再回敲，因为这个长传草率的打上去，如果队友不能抢到第一点，所有前场的其他球员呢都得迅速反抢，对体力的消耗呢就不太划算。差一点反穿到了身后啊。看看能不能创造单刀机会。
是找米特里瑟，他在自己舒服的区域一对一摆脱，往里走，米特里瑟射门，三个人上去堵他，这次还算反应快，要不然这个球米特里瑟在中间啊就趟出空当了。浙江队前场米特里瑟他个人能力啊太强了，一旦你给他一对一的机会，尤其是靠近球门区域，对单防的球员来说是非常难受的。这是刚才程进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了洛泰，从米特里瑟现在踢球的肢体动作的这种松弛和有弹性的状态来看呢，首先他今天状态确实不错，另外呢他在场上现在武汉三镇这边没有给他在无球状态下太大的压力，因为确实他无球的时候他都站在边线这儿，如果明天跟过去啊，这个防线内部空当拉开的缺口太大了。贝维斯回来了，但是像米特里瑟这样的球员，如果你长时间把他放空，危险会随时向你靠近。明天套身后给洛泰，中间看看包抄的效果，洛泰起球了，给到后点啊，这个球是不是有手球呢？因为反弹下来是奔着人丛去的，不知道会不会有视频裁判组的提醒。米特里瑟这一对一的时候确实拿他办法不多，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托里奇利用节奏变化射门，哎呀，最后这下前面的节奏控制的不错，他已经把速度降下来了。他这个球难就难在他是高速后上的，他得先降速，他得把大步子变成小步子，调完步点之后再射门。第一下停得很舒服，第二下的变线，但最后身体有点后仰，就是在这个连续的节奏变化当中啊，呼吸调整没有倒过来，喘气没倒过来。米特里瑟怎么了？是不是刚才传完球以后出现了受伤？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进球的过程，程进传给托里奇，前点的防守队员停球停漏了，然后反击当中米特里瑟抓住机会，帮助球队扩大比分。但是感觉米特里瑟好像是有肌肉状况，托里奇刚才第一脚出球的感觉非常好，由快到慢把球控制下来，然后利用变线最后射门，但射门这下没站住。可能米特里瑟是刚才传完球以后被防守队员撞了一下，有点岔气儿，可能撞到他横膈膜这个位置了。队医呢再给他做处理。看来教练组罗斯是得到了问题不大的信号。

应该用不着担架。因为随着米特里策站起来啊，浙江队的主场也爆发出了球迷对他的掌声。他需要先离场，再重新回来。

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40分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武汉三镇队刚才呢是在进攻当中打出了一波小的高潮，但是呢在反击当中，浙江队总是能够有办法制造威胁。现在还要回看一下会不会有球点球的事件。

好，没什么问题。米特里策呢，在场边现在等着回到场内。场上这一分钟内，暂时武汉三镇队是有人数优势的，看能不能够打个时间差。边路没有第一时间起球。陶强龙跟熊继正啊，熊继正是替补登场的，现在球衣已经湿透了。今天场上双方的节奏对队员来说会是不小的负担。上半场比赛，武汉三镇队在当后腰位置换下了张小斌，换上了熊继正，现在是熊继正搭档着阿德里阿诺负责中场的拦截。传中的落点不太理想，朴振熙控制。啊，这个球其实可以拿一下，有点着急了。托里奇自己没有控制好，转身的方向没看准。现在米特里瑟也回来了，场上双方的人数重新回到均等的态势。罗泰。洛泰今天上半场比赛算是武汉三镇前场几个外援当中比较活跃的啊，他的突破也比较多，这次还是想找卡迪斯头上，但是这球给的稍微深了一点，卡迪斯呢是被张爱辉挡住了。上半场浙江队摆出的防守体系其实并不算密集防守或者说是低位防守，他们今天的防守位置呢落得并不算深，而且抢球断球发起反击的位置很多时候都是在中场附近，但是恰恰是这个防守的针对性强，而且武汉三镇队自己进攻的提速呢打不出来，所以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现在武汉三镇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上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

右路其实有接应的明天，但球队呢并没有从后场快速的转移出来，还是在左边呢继续打配合往前找机会。所以武汉三镇队很多时候从后场往前的时候，他的这个提速的环节上半场比赛呢都被浙江队掐住了。这样一来的话，原本有阵地有运动战机会的一些球呢可能都打成阵地战了。看看明天这次传中的效果，高度不够，里特里策第一下明天反抢没问题，但是随后的纠缠造成了犯规。里特里策呢在第一下被反抢之后没站稳，对明天反抢啊纠缠过程当中造成了犯规。三镇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绍尔来罚，能不能找到卡利斯呢？哦，这是个身后机会啊，一对二。里特里策等着队友上来，这个球在等的那一下，贺冠经验比较丰富啊，慢慢靠近他。他在里特里策观察浙江队队友的时候，贺冠靠近了米特里策，然后看准时机出脚，否则一旦让米特里策先完成观察，贺冠再上去抢就很容易被过掉了。

有可能是越位了。卡利斯呢，今天上半场比赛已经在积极的扯动了，而且他也尝试过后撤到球队的左路边路去拿球，但是现在队友给他的球上半场来看呢，大部分都是直接找头上，所以他要用很多头球和背身的技术啊，去做力量对抗，去挤空间，对他来说踢的呢确实也不轻松，不太容易获得射门的空间和机会。而且因为武汉三镇队进攻当中提速慢，所以浙江队有足够的时间啊，把阵型后撤回来重新布置好，反倒是反击的时候，浙江队前面的几个队员呢打得简洁高效。少尔只能转移出去了，这个区域浙江队布防已经完成了。熊继正再给少尔，还是回右边，打不进去啊。明天这一侧的传中呢是主要的输送炮弹的办法啊，确实找到了卡利斯。阿德里亚诺啊，这球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看看卡利斯靠个人能力调整过来给中路少尔，还是被防守队员堵了出来。孙国文位置选得真好，正好在射门线路上。这一连不，这接二连三的这一波攻势打不进去啊，上半场比赛武汉三镇的队员呢也有点无奈了。

0: 好，上半场比赛浙江队呢是2-0领先武汉三镇。今天他们在上半场比赛的开局很好，随后呢又抓住了反击的机会。我们稍后进入中场休息的点评环节，一起再来聊聊这场比赛下半场可能出现的变化。
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9: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

0: 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7: 欢迎回来，那欢迎各位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这场补赛呢，从上半场来看，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压力较轻的浙江队这边呢，他们从开局到比赛上半场的反击的执行啊，整体的效果和球员的状态都是要优于武汉三镇。而武汉三镇队呢，在今天比赛开局之后呢，早早的落后，这个确实在比赛的形式上给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另外呢，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一直到差不多40分钟的时候呢，感觉三镇队呢才逐渐的把他们进攻的这种思路啊梳理清楚，开始更多的找锋线上的卡利斯，开始更多的在两个边路呢去创造威胁。我们结合着上半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画面呢，再来复盘一下目前的形势呢。对于武汉三镇队和浙江队来说，这场比赛呢，做客的武汉三镇肯定是要全力去抢三分的。但是，如果照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和方式来讲，显然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会非常的困难。这是浙江队的第一个进球。其实在角球开出来之后呢，这次要传的时候啊，队友跑位呢影响了米特里策，但随后程进他这角球传过来呢，反倒是造成了武汉三镇队前点防守队员出现了漏球，然后呢让托利奇抓住机会在前点很轻松的完成了得分。这个球的打进还不到2分钟，这个开局显然对于浙江队来说是非常完美的。而且这个球呢，正好在来回拉扯过程当中，托利奇也没有越位，一次成功的反越位的跑动啊，在前点。所以这个球一丢，相当于浙江队是带着1-0的比分开始比赛。对于做客的武汉三镇队来说，在士气上，在心理压力上，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随后呢，是浙江队在中场断球，然后在边路这一次打得也很冷静。主要是今天在前场米特里策获得了比较大的活动自由，在明天身后啊，他多次能够舒服的接到后场浙江队友给他传出的传球，只要他这第一下拿球拿得舒服，浙江队的反击速度也就一下提起来了啊。这次我们再来看一下，托利奇在左边，然后米特里策呢这次是想侧身打个反向，但是这个意图呢多多少少被门将识破了。然而这次整个进攻再度复制的时候，米特里策改变了策略，另外两名队友呢帮他扯动三个后卫，没有任何人是及时的靠近他，所以米特里策呢从加速射门到最后的完成非常连贯，一气呵成。恰恰是这两个进球使得浙江队呢在前15分钟他们就2-0领先武汉三镇，这样的局面呢就使得上半场随后的时段武汉三镇队比赛越来越难踢，他们只有放手一搏，可能才能够在场上啊将比赛的局面呢往自己这边拽一拽。上半场比赛武汉三镇呢有一个换人，就是在后腰位置张小斌被换下，换上了16号熊继正，加强了拦截。这又是浙江队的一次好机会。上半场浙江队在射正和射门次数上这两项数据上都占优，比分也理所应当的领先。 相对来说，武汉三镇队的有威胁的进攻，主要是他们开始利用一些斜线的传球，利用一些边路的传中去找卡迪斯的头顶。但是卡迪斯呢，至少上半场他开始获得一些球权了，否则如果通过脚下传递传到他脚下再去打配合再去做球，上半场目前看很难打进去。而且今天他这个支点呢并没有过多的拉扯出来做策应做支点，所以球队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卡迪斯这个支点呢，他只能说上半场算是尽力在争顶，在创造一些机会。但是总体来说呢，今天目前的形势对武汉三镇队，包括对苏亚雷斯排出的五名外援的整个进攻体系来说呢，现在都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虽然他们在中场呢已经先做了调整，但下半场比赛如果这五名外援有一人或者是一两人出现体能的下滑，包括洛泰上半场比赛你看他突破得很兴奋，那下半场比赛如果这些队员他不能保持上半场的强度和速度，目前的比分对他们来讲呢确实就非常困难了。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继续来收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8: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饮来一罐，
8: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无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第22轮的补赛。浙江队在主场面对武汉三镇，上半场比赛浙江队是凭借米特里策和托利奇两名外援的进球，2-0暂时领先。
3: 换人，换下9号高迪。
2: 浙江队是用方浩换下了高迪。双方呢在半场过后，目前呢各有一个换人。浙江队是中场休息，换下了老将高迪，换上方浩。方浩上场之后，可能浙江队反击的速度啊会更加的有爆发力。而武汉三镇队呢是上半场比赛今天就换下了后腰张小斌，换上了熊继正。卡迪斯呢是上半场武汉三镇队后半段在进攻当中得到支援的锋线火力点，但是他上半场比赛的这几次投球机会呢也没有顶在门框范围内啊。客观讲呢，他那几个机会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争顶的姿态，队友给他送过来的时候，防守队员已经提前有预判和准备了。所以下半场比赛武汉三镇队还是得想办法在进攻当中，尤其是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一方面要提速，另一方面呢要想想除了起高球之外，卡迪斯身边有没有人能靠近他，去找找二点的机会。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继续开始。这个解围球呢正好踢到了边后卫徐浩峰身上，弹了回来。贝维斯在抢，最后是吹了贝维斯犯规。这个球呢刚才徐俊池的背身对抗啊，护球护得不错，在力量对抗上呢并不吃亏。

三镇队在进攻体系当中，他们很多球权球路的梳理都是交给绍尔，包括定位球主罚。而上半场比赛呢，给中锋卡迪斯啊送上支援更多的是两个边路的传中，徐浩峰给回来，这球给的不是很舒服，不好拿，但是卡迪斯呢还是调整过来，拧着打了一脚。第一下停的不算舒服啊，卡迪斯呢是拧着打了一脚，算是一脚兜射啊，把球捞回来。绍尔打远射。下半场看看武汉三镇的进攻当中啊会有哪些思路的变化，因为上半场比赛一些传统的套路目前还看不到有积极的效果。

贝维斯，陶强龙过来协防。贝维斯连续两次晃动之后，哎呀，这个晃动之后，中间卡迪斯和后卫已经纠缠的站不住了。就是这种慢啊，是武汉三镇的有时候挺无奈的。他在边路好不容易外援靠个人能力一对一晃开角度了，球能传了，但是中间等球的那个外援呢，他早已经被人盯住相住了。反倒是浙江队呢，抓住机会打反击的时候，先用传球长传把空间带出来，然后呢尽量让米特里策靠近球门，发挥他的个人能力。程进往右边转移，徐俊池想跟陶强龙打个撞墙配合，陶强龙已经被后卫先盯住了。下半场比赛可能对于武汉三镇的左路啊，左边后卫徐浩峰来说压力会更大一点，因为浙江队上半场打右路打得不算多，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场可以感觉到陶强龙开始往这边靠，跟徐俊池呢有更多的联系了。加上锋线上啊，方浩替补登场之后，方浩的反击速度个人能力呢也不错，但是方浩呢在反击当中主要是用他启动的这一下的优势啊，爆发力速度，他上来之后呢，可能米特里策呢会往中间更靠一靠，不会无球的时候呢去边路等着了。因为方浩的踢法呢是需要前面有空间有开阔地。阿德里亚诺、熊继正两个后腰控制了一下，阿德里亚诺往右边转，球速偏慢，这种球很难有太大威胁。这样高飘球的转移，对方防线是能够提前移动去预防风险的。就是我们在中超联赛当中很多时候转移球，大家如果对比一下国际赛场，包括国家队的亚洲区预选赛，很多对手现在已经很少采用这种高飘球的转移了，因为这种转移的球速太慢，突然性不够，大部分呢都是平抽，高度不太高，但是飞行的速度很快，这样呢才能够打到对方防线的这个弱侧或者空白区域，能够打出一些机会。但是在联赛当中呢，确实还是经常能够看到联赛里很多球员的这种转移球速是偏慢的。徐浩峰这个犹豫导致他距离防守队员越来越近，没有合理的摆脱空间，他越来越靠近陶强龙。这次是熊继正阻挡犯规吃了黄牌，

现在两球领先，浙江队下半场比赛呢应该会耐心的等武汉三镇队自己犯错去抓反击，但是浙江队的防线能不能保持注意力，就是下半场比赛考验他们的。卡蒂斯两脚射门都被后卫挡了出来，外侧还有直塞，哦，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线路是好线路，这是个好球。这个力量其实也没问题，因为跑真能跑到那儿的话，这球就是个机会。这种穿透球没点力量穿不过去，只是队友没跑到位。进攻有的时候就是要冒险，机会都是在风险当中出现的。

这个球的落点最后不太有利于卡迪斯向里切，张爱辉非常果断，先把这球破坏了。一对一防守的时候，后卫的头脑清醒是最重要的，能够决定他第一下处理是否合理和正确。哎呀，这个球好不容易突了过来，最后传的时候反而没有控制好，就往往这种球是处理起来最可惜的啊！贺冠好不容易都已经过了对方了，结果自己一脚踢飞了，等于帮着对手解围了。回给门将赵博，

阿德里亚诺都太慢了，他的出球虽然有转移有分配，但是太慢，不像这边米特里瑟这种提速的能力。就米特里瑟虽然他不传，但是他速度快，过来了，自己带过来，差点连过四人。而且在带球的过程当中，米特里瑟的节奏变化和途中加速能力是让对手最难受的，是让防守球员最难受的。他的人球结合能力超强，

贝维斯，哎呀，贝维斯，感觉皮球在他脚底下没那么听话，被陶强龙扛了两下，放弃突破了。现在浙江队下半场呢，摆出一个防守反击的架势，就是考验武汉三镇的队员有没有放手一搏的底气和技术能力。要远射了，还有阿德里亚诺，再给绍尔，让贝维斯做墙。贝维斯这球回的都不太舒服啊，阿德里亚诺很难连续出球，只能横向分出去。绍尔，绍尔观察到了在中卫和后腰中间队友站的这个位置，他这个观察是敏锐的，因为在门前这是刚才武汉三镇队最好的攻击点，雄鸡正跑到这个位置。

他反击怎么组织。熊继正做回来，中间人员比较密集不好打，但是这个球阿德里亚诺打出来的威胁是存在。这个区域呢整个推进的不算快，但是阿德里亚诺最后还是找到了进攻的缝隙，完成了一脚远射。这个空当阿德里亚诺找的没问题，只是他感觉抽在了外脚背，球是向外侧旋转走了。

斯。哎呦，卡利斯这是用了一个复杂的转身，看来他没打算把这球分给队友，就是要自己处理。他这个复杂的转身转完之后自己没晕都不错。这脚射门呢，帮助武汉三镇队拿到了一个角球。比赛来到60分钟，场上的比分武汉三镇队还是0-2落后。因为从下半场比赛双方在场上的这种态势和心态来分析，浙江队呢恐怕不会再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发力去抢个开局，或者是在进攻当中过快的去追求速度球，他们也要节省体力的消耗，因为现在的比分啊对他们来说很有优势。而落后的武汉三镇队呢，保级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场比赛如果不能拿分，他们只是21分在保级区里面。哦，这个球可能是越位了，所以下半场比赛看看球队能不能够爆发出战斗力。跑的还是早了一点，洛泰。下半场的洛泰开始往左边活动，不知道门将赵博需要队医进来给他怎么处理。他自己示意右腿关节位置有感觉，再来看一下啊，米特里瑟今天运动战当中这类进球整个射门的线路控制的极为精准，完全是贴着球门的横梁下沿飞进去的。

这个球是成绩没有挺好，被武汉三镇队迅速抢了回来，雄鸡正抢回来，少尔前面卡迪斯 一开始越位了，他顿了一下，好，这下是安全位置拿球，但是没闪开角度，这一停顿啊，自己节奏乱了，本来他跑起来了，但是他一停顿呢就变成原地调整，所以这个球拿的反倒不舒服，阿德里亚诺没办法，只能自己打。

现在浙江队是把托利奇轮换顶到了前面，米特里瑟重新回到他开场阶段的靠左的区域。李昂回给门将方敬奇，这个位置出球是有点冒险的，阿德里亚诺还算是倒出来了，但李昂再敲呢就有点麻烦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处理掉。哎呦，这下犯规了。托利奇也知道这个球呢他未必能抢得到，但是武汉三镇的后场这两次连续倒啊，已经倒得快出不了球了，干脆直接大脚往前送了。后场的倒脚处理啊，最有效的方式是用传球调动对方，让对方抢不到，而不是被对方驱赶的没地儿传了。洛泰，洛泰这侧今天是武汉三镇队进攻当中能打出速度变化的，能打出提速感觉的。这个球顶下来看来是要送礼了，米特里瑟往远端走，摆脱掉面对门将射门，哎，最后有点半算。这个球啊，完全是武汉三镇队防线送大礼啊，推到那么高的位置，停球停到了浙江队的脚下。只是浙江队呢，这一次因为转换了之后，托利奇顶在前头，他成为了传球手，米特里瑟后上，最后是武汉三镇队徐浩峰从右往左一路纠缠，拽着衣服连续纠缠，没让米特里瑟最后完成这脚射门。浙江队又拿到一个角球，利用反击机会创造的。想直接射门，瞄着球门的上角过去。徐浩峰刚才回追完了之后啊，体力也耗尽了，准备换上汪进贤，这是武汉三镇队进攻当中啊首选的替补人选。下半场确实武汉三镇队要发手一搏了。

老太。下半场应该说开场20分钟了，浙江队呢刚才是等到了武汉三镇队后防线出现了漏洞啊，这次后点差点将比分扩大。那武汉三镇队呢现在其实到了这个时间段啊，也到了一个他们的外援的体能会开始出现下滑的阶段了，所以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争取先扳回一个，对于球队的士气还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李阳还有贺冠，右路是明天

贝维斯现在去右边活动了，他跟洛泰呢都在右路，但是这个球呢两个人也不太默契。米特里斯，哈哈，这个球呢米特里斯不太满意，他认为是一个反击的好机会，而且是有拉拽对他的干扰，结果裁判员李海鑫呢是吹罚了米特里策。好，场边浙江队也换人调整，换下陶强龙，换上十四号吴伟。这样呢，浙江队今天首发的高迪和陶强龙都被换了下去，现在替换登场的是方浩和吴伟。洛泰被关门了，没突过去。洛泰今天上半场突破就比较多，所以他应该是武汉三镇的这几个外援当中可能下半场体力啊最先耗尽的，他上半场呢就有很多盘带个人缠斗。阿德里亚诺啊，贝维斯回到左边，洛泰感觉爆发力啊现在有点登不上去了，球是在对抗当中回传的，有时候这种球呢是容易发生意外，因为它在对抗当中啊，这球的方向和力量都不太好控制。好在这球呢是偏出球门方向去的，万一是力量大奔着球门里头去，球门将呢停不好，容易出现乌龙球。通常来说，回传的方向控制都要躲开球门。雄鸡正，少尔，到了这个时段，武汉三镇队可能得起起高球，因为还是想走地面渗透的话，不太容易打进去。浙江队现在防守队形站位站得不错，没有太多空档。

托英发球吃到黄牌了，应该是卢卡斯。

还是由阿德里亚诺来组织啊。这边武汉三镇队下半场比赛呢，更加依赖洛泰在左路的突破，他和贝维斯时不时的换边，但主要是贝维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今天两个边路打的传中也不多哦，这下在背后应该是有犯规的。阿德里亚诺刚才撞倒了托利奇，我现在朴振谢跑到了中前卫的位置，刚才和托利奇有个换位，感觉浙江队这边反击也有点提不起速度了，可能双方的体力啊都在上半场比赛的快节奏当中消耗的比较多，打到下半场，尤其现在浙江队比分也2-0领先，所以场上的节奏呢，现在主攻的一方如果提不起来的话，这节奏就不太容易快了。

反身往里走，托里奇传还是打，哎，等着犯规过来，点球，贺冠回防，托里奇就等他过来呢。主裁判李海鑫指向了点球点。这个球呢，其实托里奇往前带一步的时候，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传球呢线路不太好，射门角度太小，如果被侵犯获得点球，其实对他这个位置的突破来说是最好的结果。需要视频裁判组确认。如果这个点球判了并且罚中，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就非常难了。贺冠示意呢，他完全是缩着腿的，是争夺球权，奔着争夺球权去的。看看复合的结果，李阳呢也在不断的向主裁判申诉，贺冠也在解释啊，自己完全是腿收着的，没有伸出去。我们等等看复合的结果。因为这个球如果判了呢，最后的结果其实对武汉三镇来说，这场比赛可能就没什么希望了，比分一旦变成3-0就太难追了。判罚没问题，这个点球呢是由托里奇自己来罚，是他创造的机会，今天他帮助浙江队在这场比赛里面率先得分，下半场比赛的这个突破呢，他又创造了一个点球。现在面对方静琪，看看方静琪能不能够力挽狂澜。托里奇助跑射门，非常轻松的打了上角，一个高质量的点球，帮助浙江队将比分扩大为3-0。

以这个比分，浙江队拿下这场比赛呢，已经问题不大了啊。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并且呢，在这样的分数的情况下呢，他们在积分榜上的位置呢也会更加安全，上升到第九位，拿到31分，领先降级区10分。在联赛还剩4轮的情况下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上半场2-0，下半场继续扩大比分，浙江队在主场3-0领先武汉三镇。这个时候场边浙江队换人，换上6号鲍胜鑫，撤下进球的托利奇。托利奇呢，今天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上半场帮助球队首开纪录，下半场呢是扩大比分，可以说是这场比赛浙江队3-0领先的首功之臣。第一个球呢是程进给他助攻的，球队的第二球呢是米特里瑟在反击当中靠个人能力完成的。脚传的还是偏慢了，米特里瑟等了等，现在反击当中有4个队友上来，总共4个人，3个人在帮忙，米特里瑟角度很小，给中路机会射门。这个球啊，完全是米特里瑟自己利用节奏变化策动和创造出来的机会，帮助方浩替补登场完成得分，比分变成了4-0。这个球完全是米特里瑟个人超强能力的体现啊，他的助攻数这场比赛再度刷新，这场比赛开始前米特里瑟这个赛季已经完成了11次助攻了，方浩也收获了进球。你看这个球他一直在等，方浩也在观察米特里瑟能不能把这球给他，米特里瑟最后在加速的时候就是为了在运动当中从2名后卫中间把这球给过来，因为如果原地不动的话，这球没有线路传。最后方浩在门前停完再打，非常冷静，这个球完全是喂饼吃饼啊，做饼吃饼。方浩这个球其实打进去也是有难度的，因为门将出击封堵他，但是好在这个球呢，方浩在此前射门前他就一直在观察米特里瑟的节奏，然后再等着队友把这球传过来，他已经做好了射门前的所有的准备，等着拿到球以后完成动作。所以这个球呢，和以前方浩遇到一些机会抓不住呢还不太一样，这个球完全是他和米特里瑟两个人心领神会，就是等着米特里瑟给他舒服的做过来。短短的5分钟，浙江俱乐部呢将比分扩大为了4-0。绍尔刚才吃到一张黄牌，这场补赛对浙江队来说是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对武汉三镇来说，的确目前的形势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上这场比赛，他们的净胜球数已经是-8了。现在距离辽宁铁人队他们有4分的差距，在随后的赛程当中，三镇队会和铁人队进行直接对话。另外，像天津金门虎现在也是25分，和武汉三镇队相比呢，也是领先4分。所以在10月9日中超最后的赛季最终的阶段恢复的时候啊，保级大战今年可能会非常热闹，争冠的悬念呢现在已经不大了。少儿强行射门，在门前创造混乱，
由卡迪斯去抢第二点。整场比赛啊，应该说浙江队今天在开赛的状态准备和战术执行上算是摸准了武汉三镇队的脉，所以武汉三镇队始终踢不出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再加上双方的外援当中论个人能力，米特里策个人能力更胜一筹，所以在关键机会的处理上呢，浙江队就显得更加高效，也就造成了比分上这样的差异，一个米德里策，一个托利奇。如果没有上半场比赛奠定的2-0的领先优势啊，下半场比赛也很难迅速的在这个机会窗口当中将分差进一步拉大。程进，阿德里亚诺在纠缠他，

刚才丢球的是替补登场的鲍胜鑫，他始终没法转身啊，背身出球差点被断。在场边武汉三镇队这个时候开始增加换人的力度了，但现在的比分和刚才0-2已经是天壤之别了，0-4了。传中路塔蒂斯啊，还是背对着球门去争顶的，很别扭。浙江队也换，张爱辉和程进被换下，换上了17号汪世钦，还有3号王阳。

这有点恼羞成怒啊。李阳领到了直接红牌，这样呢，接下来的保级大战当中，武汉三镇队的防线又面临着更加的复杂的情况，因为这场比赛本来郑凯木就停赛了，结果李昂呢直接跳起来飞踹对手，直接领到红牌，确实是恼羞成怒。也是压力之下一种崩溃的表现。这样会不会打乱原本三镇队场边的换人节奏呢？现在李阳突然间直红下场，他们可能要把换人名额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这是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现在把阿德里亚诺临时撤回去客串中后卫，场边武汉三镇的教练组啊，需要迅速的想出一个新的换人方案啊。吴伟被踢倒在地，看看苏亚雷斯怎么样临场调整。场边有5号李申元，6号龙威。米特里瑟给中路投球，差一点，2点包抄，但是没有顶好，调阵线。

现在也只能靠贝维斯或者是洛泰，靠他们的突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些机会了。这段时间这两个外援呢又靠拢到一条边路了。现在武汉三镇队场边呢有两名后防线的球员在准备着，李申元和王毅，还有中场的龙威。贝维斯这球的落点还可以，卡迪斯啊现在也拼不动了，因为今天他花费了大量的体

来换一下贝维斯。罗泰呢是被六号龙威换了下去，李申元换了贝维斯。王毅换了明天，算是三个对位调整，外援撤下了两个，今天上半场就把张小斌也撤了下去，现在留在场上的武汉三镇的外援呢，还有绍尔、卡迪斯和阿德里亚诺，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主要呢，现在他们场上还少一个人，李昂被直接罚下，所以在反击当中现在未必能够有足够的盯防的点，而进攻当中本身就少一个人啊，只能全线压上。熊继正交给阿德里亚诺。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四分钟。这个调整呢，基本上是把李申元应该撤到防线上去顶一顶，但是前场的边路呢会少一个人，熊继正呢会往左边去靠一靠。啊，目前看是王毅往左边靠。然后阿德里亚诺搭档着贺冠组成新的中卫，龙威呢回到后腰的位置，李申元去右边，龙威、贺冠进攻的时候，贺冠往前推，也需要卡迪斯多跑一跑，卡迪斯得回接，做支点给队友做球。卡迪斯还是想靠个人突破，这个区域已经很密集了，他这大长腿在这儿是倒不开的。在最后时刻零比四的情况下还出现了直接被罚下，其实对武汉三镇来说，接下来等到联赛恢复的时候，他们后防线存在的隐患确实会很多，非常不利于最后的保级。

任意球给中路，这次少尔找到卡利斯，不会帮球队拿了个界外球，最后时刻浙江队也不追求反击的快速了，他们只需要球权尽量多的留在自己这边，控制住节奏就可以。

加诺。中路已经很难有机会突进去了，还是得看看最后阶段啊，有没有机会，哪怕是45度的小斜线，否则中路正面很难有机会。而且现在进攻当中人手也不足，绍尔兜后点，这次看来最后时刻武汉三镇队还获得了一个机会啊，看来是认为卢卡斯犯规了。这个球卢卡斯搂住了卡迪斯，卡迪斯呢想往前抢的时候呢直接被卢卡斯搂住了，所以最后时刻卡迪斯整场比赛的努力啊也没有白费，看来是为球队拼下了一个点球。这个机会对苏亚雷斯来说虽然改变不了比赛的走势了，但是多少能缓解一下他这场比赛的压力。尤其是对卡迪斯来说呢，这场比赛踢得这么辛苦啊，现在他17个进球呢排在中超射手榜的第三，如果这场比赛能收获一个点球的话，对他也是一种鼓舞。看看这个点球，卡迪斯自己主罚命中，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武汉三镇队凭借着点球扳回一城，比分变成了1-4。

0: 没能够在主场啊最后零封对手。本赛季的首回合，武汉三镇当时是主场2-0击败过浙江队，终结了此前面对浙江队的5连败。但是这场比赛浙江队呢在主场还是展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以4-1击败了武汉三镇，获得了这场补赛的胜利。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补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1: 全场比赛。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第20届亚运会明天就要正式开幕了，今天共有篮球、排球、足球等8个大项进行比赛。
10: 中国代表团在参加的男子曲棍球小组赛、女排小组赛中都取得了胜利，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在下午进行的女子排球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2连胜，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8强。
1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此役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由于双方此前都战胜了同组的菲律宾队，已经提前晋级8强，本场比赛唯一的悬念便是小组头名的归属。面对高举高打、节奏偏慢的哈萨克斯坦队，一开场中国队就迅速调动，11-6打停对手。首局中后段，中国队发电环节稍有波动，但对手的一传稳定性亦是不佳。随着这次吴梦洁单人拦网成功，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发球轮先声夺人，将比赛彻底带入了自己的节奏。越打越顺的中国女排以25-6再赢一局。这一局中国队的进攻得分为19分，比对手多了15分。随后一局掌握主动的中国队在阵容上做出轮换，由董雨涵替换吴梦洁。随着中国队逐渐拉开分差，最终姑娘们以25-14赢下了第三局，总比分3-0取胜。收获2连胜的中国队也以 B 组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此役庄雨珊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6分。
12: 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队员从始至终保持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在场上把我们对现有的这种能力也都体现出来。当然我认为还是在网口这一块，包括拦网，就主要是拦网这块还需要做得更好一些吧。我们队从始至终呢一直抱着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跟对方打，在

0: 包括我们的发球，包括我们进攻，也包括我们的防守，给对方我认为是制造了比较大的困难，一直保持这种冲击的态势吧。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的这种心态调整好，抱着主动冲击对方的这种心态和下一个对手去拼去。
1: 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抱着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张比赛，然后也是非常珍惜每一场球每一个球。今天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焦灼的这种情况，第三局，然后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2: 中国女排主攻吴梦洁呢，本场比赛主打的前两局得到11分。由于刚刚从膝关节的手术当中恢复，教练组对吴梦洁的使用呢也是格外的谨慎。
3: 本届亚运会，吴梦洁希望在保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帮助球队冲击最好的成绩。
4: 这是赛后接受采访前吴梦洁摘下膝关节的护具。此前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决赛，吴梦洁曾由于膝关节不适一度被替换下场接受治疗，因此背靠背参加亚运会，教练组对她的使用更加谨慎。和哈萨克斯坦队的小组赛，在帮助球队赢下前两局后，第三局吴梦洁被董宇涵换下，她一边冰敷一边在场边观察。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能够保证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在保证健康的情况下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力量，能够帮助到队伍吧。确实在决赛上，亚锦赛决赛上自己也有波动吧，然后我觉得也是我们也是回去以后很认真的在总结这个问题，但不能说以伤病为借口，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总结自身的问题。
4: 2026年，中国女排一直在等待吴梦洁伤愈回归，因为身体健康的小吴能够在主攻线上为全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她的高点进攻既是中国女排的优势，也是各队防守的难题。因此，今天和哈萨克斯坦队的小组头名争夺，对手整场一直在追发吴梦洁，就是希望破坏她的上步节奏，削弱她对比赛的影响力。
1: 其实我也是赛前吧，也是做好准备，每个球都发我，然后自己是想办法主动的去把这个球接好，不想下一个环节，先把一传这个环节做好，再想其他的环节。
4: 接好一传，耐心组织进攻，中国女排整场比赛的第一分就是吴梦洁在4号位扣球得到。比赛首局，吴梦洁贡献了7分，全场她得到11分。面对全队平均年龄更加年轻，只有19岁的哈萨克斯坦队，吴梦洁和中国女排首先确保获胜，锁定小组第一。其次，更多是在调节自身状态，适应比赛氛围，为之后的淘汰赛做好准备。因为和亚锦赛的安排相似，从20号开始到22号，3天的时间，亚运会女排项目将连续进行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决出金牌。
1: 上一场比赛吧，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这昨天也是在一直在场下场上都在沟通，今天确实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然后沟通也是起了一些成效吧，但也需要我们克服一些重重困难吧，但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可能在中午的比赛也是需要我们全方位的调动自己。
4: 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当时只有21岁的吴梦洁身穿中国女排的21号球衣，是那一批队员中的新生力量。决赛对阵日本队，在队友们的保障下，吴梦洁一攻打中，帮助中国女排夺得杭州亚运会冠军，那一幕让人记忆犹新。如今吴梦洁24岁了，第二次参加亚运会，她的球衣号码以及在队中的角色都已经发生改变。在全新的赛场上，吴梦洁将带领身边的队友们继续向新的目标全力冲击。
1: 上一届其实更多的是跟着姐姐们然后学习，这一届其实需要自己能够承担的更多一点，希望在场上自己也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尽量去帮助到队伍，让自己就是少失误吧，让自己少一些犯错的这种次数，然后给其他的更小一点的妹妹们能够让他们去大胆尝试。我觉得我们队伍越来越年轻，然后我们肯定是 想拼每一个对手，然后越打越好，能够冲击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目标。
2: 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了，中国队首战以2-0击败了阿曼队，取得开门红。
4: 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共有12支球队参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同分在 B 组，小组前2名晋级半决赛。首战阿曼队，实力占优的中国队开场后在前场持续给对手制造压力，拼抢得十分激烈，但由于场地赛前浇水不足，球的弹跳比较高，造成两队一时都不是很适应，失误增多。第二节还剩下7分22秒时，中国队本场第一次赢得短角球机会，高杰生与队友配合完成破门，中国队1-0领先。随着比赛的进行，中国队逐渐掌控了场上局面。全场比赛，中国队18次攻入对手弧区，接近阿曼队的2倍。第三节还剩下10分29秒时，中国队在这次短角球进攻中，由杜世豪打入一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最终，中国队2-0击败阿曼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开门红。
5: 小伙子们发挥得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我们赢下了首场比赛，这就让我们在积分榜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们会继续努力打好后面的比赛的。
6: 我觉得收场的胜利对于我们的信心建立了信心非常关键，我们坚信打好第一场，每一场都打好，这样我们的进4强也不成问题。
3: 第20届亚运会现代五项比赛今天进行了男子组半决赛，出战的4名中国选手全部跻身决赛。
7: 今天现代五项比赛展开了男子半决赛的争夺，半决赛分为2个小组，罗帅和陈百良被分在了 A 组，马玉昂和李刘畅进入 B 组，每个小组前9名运动员晋级决赛。今天上午进行的 A 组率先展开击剑淘汰赛的争夺，陈百良和罗帅发挥平稳，加上此前击剑排位赛的成绩，击剑比赛过后两人分别排在第5和第6位。之后进行的障碍跑，陈百良跑出22秒78，得到377分，这一单项排名小组第3，罗帅跑出24秒77，位居小组第7。第三项游泳比拼的是100米自由泳，陈百良游出了57秒74，罗帅的成绩则是58秒20。前3项比赛过后，陈百良排名小组第4，罗帅则是小组第6。最后的激光跑，2名韩国选手率先出发，罗帅充分发挥了自身在激光跑项目上的优势，从第6位出发，一路追到第3。陈百良则是第7个冲过终点，两人都晋级决赛。在下午进行的 B 组比赛中，马玉昂和李刘畅也都顺利晋级，这样中国队4名选手就全部晋级20号的决赛。
3: 今天晚上，本届亚运会男篮进行了半决赛第2场争夺，
2: 中国队以77-97负于东道主日本队，无缘决赛。
4: 本场比赛，日本队进入状态很快，利用快速传导频繁制造外线空位。而中国队开局的进攻略显滞涩，命中率偏低，首节结束以15-28落后。第二节，中国队试图通过廖三宁的突破和胡金秋的内线强攻追分，但日本队利用阵容的轮换，依旧占据着场上的优势。而中国队进攻端缺乏有效配合，三分球半场仅12投3中，半场结束落后19分。第三节，日本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中国队在最后一节放手一搏，但最终还是负于对手，无缘决赛。
8: 我们在不管从开始的强度还有身体对抗上，其实都跟对面都是，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自己这一个准备比赛还是不够充分，因为我们应该就是说身体对抗上应该跟对方是要努力的，就是说跟他们去拼，然后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做的没有对面好吧。我们接下来会在明天去研究伊朗队的录像，然后去争取这颗铜牌。

0: 另外一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韩国队以77-51战胜了伊朗队，率先晋级决赛。
1: 韩国男篮依旧是一支倚仗外线发挥的球队，他们前四场比赛三分球场均出手32.34%和场均命中率37%，均排名榜首。本场比赛第一节，韩国队进账的12分全部来自三分球。两大核心对垒是本场的一大看点。本届亚运会，韩国的李贤仲场均贡献22.8分，伊朗队的贾姆西迪22.7分。但是本场上半场，贾姆西迪仅仅是通过罚球拿到3分，李贤仲交出了11分。上半场结束，韩国队36-24领先12分。分差在第三节越拉越大，全场比赛伊朗队三分球23投仅2中，最终韩国队以77-51战胜对手，李贤仲三分球13中7，交出了全场最高的26分。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
2: 林油炸健康面，
3: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6: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中国女子水球队结束了在崇明的集训，直接从上海乘坐班机飞抵名古屋。
0: 今天一早，姑娘们按计划来到了比赛场地，为20号开赛的亚运会进行备战打磨。
1: 名古屋市体育馆的规模不算大，彩虹泳池的观众席和比赛场地距离较近，不难想象比赛时观众的助威声会对场上的选手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对于初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选手会是一种挑战。而在中国队的15人大名单中，只有5人有亚运会经验，其余的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年轻选手周尚说，一进彩虹池大家就变得非常兴奋，而以队长沈亦能为代表的老将们此时除了专注恢复体能外，还主动承担了带领新人适应环境，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我感觉就是跟国内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毕竟是室内池嘛，我觉得其实游起来感觉球感什么都还不错，而且大家都感觉就是非常期待这次比赛的到来吧，感觉。

0: of the job that is training.
1: 大强度的训练，我们早就在集训时完成了。
0: So it's already done.
1: 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就是尽可能的把心态调节平稳，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场比赛上，把过去几个月的训练成果展现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2: 中国队首训的核心呢，是在于适应水池的温度和场馆的灯光。水球是一个对抗性特别强的运动，所以呢，环境的变化对运动员踩水啊，还有传球的手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队的大名单中呢，有10个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年轻人固然有冲劲，但是呢，也要尽快的适应国际大赛的节奏。总台记者明古报道。
3: 昨天，中国武术套路队来到了亚运会武术比赛的场馆爱知县武道馆，完成了赛前的第一次适应训练。
4: 6名队员在正式比赛场地完整演练了全套比赛动作。
5: 中国武术套路队包括2名教练员和6名参赛队员，队伍于昨天下午提前来到比赛馆。按照训练安排，他们先在热身场地训练半个小时，然后转到正式比赛场地，再进行半小时适应训练。6名参赛队员只有女子太极拳太极剑选手童心参加过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不过其余5名队员全部都是多次获得过国际大赛冠军的金牌选手，比赛经验丰富。队员们在进行充分拉伸之后，各自开始习练动作套路。第一次场地训练，教练不以拉高强度为标准，根据个人身体情况稳住状态，避免疲劳和受伤才是目的。
6: 上午我们在游轮上的健身房练了一个小体能，练了一下，为了适应下午的训练。那下午我们已经在比赛场馆适应了1个小时的训练，总体的情况下还不错，因为不管无论是天气啊还是什么什么，都是相对比较适应的。
5: 随后的正式比赛场地训练，6名队员依次上场演练全套竞赛动作，主要是要熟悉动作在场地内的空间点位，适应脚下的垫子还有灯光环境。
6: 场馆从场馆下应该还可以，因为大小的场馆跟我们平常训练的场馆差不多，它不是很空旷的一个场馆，所以说队员适应能力应该是相对是比站大场馆控制的相对比较好。从下午的全套来看呢，应该是还不错的，整体情况还不错。
5: 昨天是爱知县武道馆对参赛队伍开放训练的第一天，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每天各支参赛队在这里都可以进行1个小时的场地训练。在中国队训练的同时，日本队、新加坡队、越南队、泰国队等参赛队也先后来到这里训练。
7: 新加坡武术队来了7名运动员，有6个运动员已经参加过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啊、这一次我们有1名新的运动员也是第一次参赛，整体还准备的也不错啊，真的准备不错。来到这边以后，我们也觉得天气啊，还有场地啊，我们就觉得都挺适应。
5: 9月20号到23号，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一共将产生8枚金牌，除了男子长拳和女子长拳，中国队将参加其他6项个人全能项目的争夺。
4: 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将在20号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张好来到比赛场地进行了首次适应训练。
8: 一早来到新城市公路自行车赛场，张好便投入到训练当中。女子个人计时赛比赛全程24公里，运动员需要骑行3圈。个人计时赛是一个考验运动员绝对实力的项目，选手们在个人计时赛的赛道上会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整个比赛。如何分配体能、控制节奏是比赛中的关键。经过实地训练，张好对这条赛道也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
9: 往这边走，它这个地方是一个。
10: 这条赛道起伏比较大，然后弯道比较多，属于技术综合型的一条赛道。对每个选手都是比较有挑战的，所以我也比较期待我接下来比赛的表现。
11: 从这边能过，就比较别通过。
8: 今年2月的亚洲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张好获得女子个人计时赛铜牌。6月的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他又拿下成年女子个人计时赛冠军。 如今来到亚运

0: 赛场，张浩希望自己能稳稳发挥。
1: 是的，从亚锦赛到现在呢，也是备战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是一直都在为这个比赛而准备，所以说，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成绩。
2: 今天，中国男女沙滩排球队分别在比赛场地完成了第二次赛前训练。
0: 当地时间上午11点，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如约开启本届亚运会第二次场地适应性训练。此前因为身体不适缺席昨天训练的董洁，今天出现在训练场上，整体恢复情况良好。她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场地，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里的海风。
3: 因为这里的风它不是一个方向走，它有点转着吹，所以说还是尽早适应。而且边上的这个围栏它是比较矮，它挡风可能只挡一半，然后所以说我们还需要通过脚底下快点找到这个节奏吧。
0: 训练途中，夏欣怡因身体不适提前离场，余下时段由外教登场陪练，与延续搭档完成后续训练。外教也抓紧场上间隙，随时为延续点拨技术细节，交流场上应对思路，帮助队伍夯实训练效果，提升整体备战水平。
4: 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这里的场地非常棒，沙子很好，这里下过了很多雨。风的条件有点不同，关系到我们如何处理球。进攻并不是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拦网和传球，这是这个场地唯一需要注意的问题。
0: 中国男子沙滩排球队今天是10点整来到训练场，简短的热身之后就和哈萨克斯坦等队一起合练。哈萨克斯坦队是中国队亚运会主要对手之一，拦网进攻都很有特点，通过跟他们的合练寻找比赛节奏，查缺补漏。
5: 上午过来以后简单的热身完了以后，就是跟他们的一个合练，然后打了2局比赛，打得还算比较好，就是接发球问题上出现了一点，就是现在他们再加练一下，把这个环节再去处理一下的话，那就今天的课应该是完成的比较不错。
6: 今天中国女子手球队进行了抵达名古屋后的首次训练，
2: 全队通过快速的攻防转换提升心肺功能，力争明天首场比赛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好成绩。
6: 在春日景市综合体育馆，中国女子手球队迎来了赛前的唯一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场地还没有开放，姑娘们就在走廊抓紧时间热身。当允许进入场地时，队伍直接进行了快速奔跑中的传接球训练。中国手球协会主席王涛临时充当起教练的角色，带着3位守门员做起了球门死角防守训练，激活他们的身体状态。针对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的特点，中国队赛前训练加强快攻射门后的全面退防，提升队员们的心肺功能。
7: 昨天坐了一天的车和飞机嘛，然后呢整体的今天训练的时候身体很累，但是呢我觉得我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8: 今天第一堂课主要练的还是快攻，因为昨天比较奔波，然后来到这儿以后，然后重点还是就是把这个心肺活动开，然后跑了一下快攻。明天上午是对第一场对哈萨克斯坦，然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我们在家里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然后希望能首战告捷吧，拿下他们。
2: 名古屋亚运会赛艇比赛在位于爱知县西侧的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进行，目前的场地还在进行最后的赛道布置工作。
6: 亚运会赛艇项目于9月21号至24号进行，将决出14个项目的金牌。中国队9月16号抵达名古屋后，次日便来到赛场进行适应性训练。目前赛场的比赛航道还没有搭建完毕，仍有些浮木需要清理。运动员们暂时在与赛道相反方向的训练区域进行滑行。中国赛艇队此次共派出30名运动员参加10个奥运项目的比拼。本次亚运会主转播机构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国际传媒港，这是综合性洲际大赛历史上首次由非东道主国家媒体担任主转播商。赛艇赛场跨度大，受天气影响也大，前来搭建设备的中国团队希望做好这次的转播工作。
9: 整个赛艇项目是2公里长，然后我们这个机位布置上呢，可能是根据其他的比赛来讲，可能是有点困难的。

0: 我们要在起点、中间和末端都要有这个机位的去跟踪拍摄这个整个赛艇的赛事项目。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建设机位，起点一个机位，中间一个机位，然后还有一个终点一个机位，然后还有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游击的机位，可能捕捉一些非比赛项目的一些其他的精彩花絮。如果从困难来说的话，是有天气的困难，有这个赛道长度的困难。我们希望最后我们团队能展现赛艇的所有赛事的精彩画面呈现给各位观众。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祝福这个中国队在这个赛艇项目上能取得好成绩。
1: 今天上午，亚运会软式网球项目正式开赛，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均产生四强。
2: 软式网球男团赛场，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都属于传统强队。其中，日本作为软式网球发源地，整体实力雄厚，韩国和中国台北选手攻防均衡，三支队伍顺利晋级四强。四强赛中的另外一个席位被印度尼西亚队夺得。女子团体比赛，传统强队日本和韩国同被分到 A 组，两队的较量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对抗。最终，日本队3-0战胜韩国队，并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和韩国队一起晋级四强。B 组中实力最强的中国台北队接连以3-0的比分战胜泰国、蒙古和菲律宾队，收获三连胜。最终，中国台北队和菲律宾队以 B 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四强。
3: 本届亚运会首次设置了难民代表团，今天难民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运动员广场举行。
4: 这支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团，简称 ART， 由两名跆拳道运动员组成。男运动员将参加男子80公斤级别的比赛，女运动员则参加49公斤级别的较量。如果他们获得奖牌，将升起亚奥理事会旗帜，奏响亚奥理事会会歌。在开幕式出场环节，他们将排在野门之后，日本代表团之前出场。
5: Hello, my name is Tara.
6: 我叫塔拉，今年18岁。我从9岁开始学跆拳道，我热爱这项运动，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参加亚运会，我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人。
4: 我坚持一点点练习跆拳道，从叙利亚来到约旦训练跆拳道，一步步站上赛场。练习跆拳道是唯一可以帮助我实现梦想的方式。这次来到亚运会，我的梦想成真了。欢迎仪式过后，队员们参加植树活动，种上桂花和橄榄树，祈求世界和平。马哈茂德也用比心表达美好祝愿。
3: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亚运会、亚运会直播、亚运会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名古亚运会媒体权利，提供名古亚运会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名古亚运会名义进行隐性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名古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

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名古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9月17日。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好，欢迎回来。国际足联呢，今年将九月和十月份国际比赛日进行了合并，所以这一期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集训和比赛是为期26天。
5: 相对长时间的集训和4场比赛，不仅可以让所有国家队集训成员进一步了解主教练技战术思路，也是备战亚洲杯的最好时机。
6: 星期五是本期集训的第6天，国家队在武汉体育中心内场进行了训练。在距离首场国际足球邀请赛和马尔代夫队的比赛还有一周的时刻，22名国脚开始进行合练，另外8人则将在本周末直接前往比赛地重庆报道。
7: 前期的内容主要是给新队员讲解一下邵指导的一些技战术吧，比如说移动啊、压迫呀、整体性，对。然后还加强了一下我们的体能方面，因为现在球队整体人员还是不整的，因为还有一些球队在踢比赛，我们现在只是做好现有的人员做好准备，然后把技战术这些思想灌输在自己的脑子里。对，
6: 邵佳一上任以来，在3月份和6月份的2个国际比赛日周期中，一共打了4场比赛，成绩为2胜1平1负，战胜库拉索、新加坡，平泰国，负喀麦隆。在这其中的3场比赛当中都有所出场的谢文能，也总结出主教练对于球队的明确要求。
7: 防守是向前的吧，跟以往的有点不同，毕竟不能一味的往后退，我觉得向前的防守是

0: 更好的进攻吧，因为你在前场要是能抢下球来，你面对球门更加接近一些，对球门的威胁更大一些。
1: 星期五上午的训练，在基础的力量练习、反应游戏等训练内容后，球队还进行了攻防演练和定位球的进攻与防守演练。明天下午，国家队一行将从武汉飞往重庆。
2: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的一场补赛今晚进行，开场不到两分钟，浙江俱乐部取得进球。
3: 最终呢，浙江俱乐部队坐镇主场，以4-1大胜武汉三镇。
4: 浙江俱乐部本场比赛身穿绿色球衣，队内国脚王玉栋和刘浩帆随队出征亚运会。本场比赛浙江俱乐部在锋线上派出陶强龙搭档高迪，开场不到两分钟，浙江俱乐部就取得了进球。通过角球战术，在边路配合之后将球传到前点，武汉三镇防守不利，托利奇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这个球也暴露出武汉队最近在防守上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客场坐镇的武汉三镇为了保级，本场比赛目标是全力争胜。但随后的比赛，浙江俱乐部米特里策在本方半场拿球之后高速带球推进，直接破门，又将比分扩大为2-0。不到15分钟的比赛，武汉三镇两球落后，彻底处于被动。半场结束前，武汉三镇在对手球门前做着不懈努力，但都无法转化为进球。浙江俱乐部2-0领先，结束上半场。整场比赛，武汉三镇的拿球虽然有转移、有分配，但速度太慢。反观浙江俱乐部这边，米特里策有极强的提速能力，在对手门前不断制造压力。比赛第75分钟，武汉三镇禁区内犯规，浙江俱乐部获得点球，托利奇主罚命中，3-0。第80分钟，米特里策拿球之后送出助攻，替补登场的方浩将球送进球门，4-0。补时阶段，武汉三镇利用点球由卡迪斯扳回一球，最终浙江俱乐部主场4-1大胜武汉三镇。
3: 2026赛季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今天进行了常规赛倒数第二轮的比赛。
2: 江苏体彩队虽然在主场1-2不敌重庆侃击围棋队，排名跌至第5，但季后赛资格已确保无虞。
4: 今天第14轮比赛，此前排名第3的江苏体彩队坐镇主场徐州，迎战重庆侃击围棋队。主将之战，江苏队派出赵晨宇迎战重庆队的杨鼎新。此役双方从布局开始就缠斗在一起，形势十分接近，但杨鼎新的黑棋一直稍占上风。赵晨宇虽然极力追赶，但由于白棋自身漏洞颇多，最终无功而返。重庆队另外一员大将李轩豪在与江苏队陈贤的较量中中盘出现失误，导致形势逆转，陈贤执黑屠龙大胜。其余两盘比赛双方各胜一场，李玉婷击败傅建恒，黄云松不敌何雨涵，这样重庆队就依靠主将的胜利以场分2-1获胜。江苏虽然输掉了本场比赛，排名也跌至第5，但季后赛的资格已经确保无虞，而重庆队也已确定无缘前8。
5: 第46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目前正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进行，中国男队5位参赛棋手为韦毅、丁立人、于央一、许翔宇和孔祥瑞，女队参赛棋手分别是朱锦尔、宋雨欣、陆妙仪、翟墨和严天琪。在昨天晚上进行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男女队又战胜智利男队和哥伦比亚女队，取得2连胜。第3轮比赛，中国男队对阵保加利亚队，女队对阵土耳其队。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敢拼，坚持向上，敢闯，抵达梦想，勇敢去尝试，去付出，去突破，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有底气。中国人民保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9: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排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下半区的一场女单的半决赛，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和4号种子美国球员高夫。两位选手 分别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和美国，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次碰面。前面两次碰面啊都是非常有意思，全部都是在多伦多站的比赛，就是罗杰斯杯。那一站比赛当中两个人各赢了一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次交手。前两场的比赛呢，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都打进到了决胜盘，超过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对于这两位选手，高夫呢是2004年出生的球员，还不到22岁，两度大满贯的冠军，包括23年在美网夺冠。他也是最后一位在美网夺冠的本土球员。

两位球员的技术特色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啊。高夫他虽然发球变化很多，但他也不属于力量型的选手，打法呢是属于跟对手进行周旋的球员，球商非常的高，防守的韧劲儿很足。高夫的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位，这是高夫的母亲，以前是一位体操运动员啊，后来是改练田径，在大学时代。

米巴金纳的大角度的调动这个球呢，是有一点打得发力过猛。

戈夫在三年前美网夺冠的时候啊，他只有19岁。以少年球员获得美网冠军的战绩啊，还要追溯到这个小威廉姆斯时代。这球是高质量的踢点发球，第一局的爆发非常的顺畅。在很多方面的数据两个人都一样，但是呢莱巴金娜呢更加的年长，她比对手大将近5岁。赛前我也介绍过，莱巴金娜呢现在虽然还是世界第二位，但她的世界排名在下周一公布的 WTA 最新一期的排名当中呢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一，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打进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因为去年呢她在美网的战绩是第4轮，今年超过了，那肯定积分方面呢就会有所增加。本身她跟萨巴伦卡相差的也不多。他的打法是以高质量的发球和正拍，比较犀利平击的这种压制，有身高的优势，从而获得对对手的制约。

高峰今天非常的专注啊，又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等到了对方的来球出浅之后啊，这是迎前赶上的一个小斜线。

反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呢，莱巴金娜就面对了破发点。

前后场的落点变化把高夫逼回了底线。

球是莱巴杰纳最具威胁的一个武器。美网到来之前呢，他已经发出了394记 ace。沃科夫，这是莱巴基纳的教练。394记 ace 在所有的女子球员 WTA 女子球员当中呢，是单赛季最多的。莱巴基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第一局的保发。到今天为止，莱巴基纳在2026赛季已经取得了47场比赛的胜利，这个数据呢也是排在 WTA 女子单打球员的第二位，比她更靠前的就是佩古拉，赢了50场。外脚带切的 ace。 而高夫呢，今年夺冠一次是在美网之前的辛辛那提1000分的赛事，而这一站的比赛啊，他在23年的时候获得辛辛那提冠军之后啊，马上就拿到了美网冠军，因此很多呢美国的媒体啊都认为高夫很有可能在今年呢要再重演23年的辉煌。看到这个接发啊，太深了，而且是打在了死角上面，非常漂亮的一个 return ace。

0: 莱巴金娜的击球就是非射破失误会比较多，这也是他的进攻打法所决定的。
1: Left for service.

正拍侧身回球回的也是非常的深。30-30的关键比分现在是2发。

这莱巴基纳的球就是会这样，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失误还是非常偏差非常大的。1.84米的身高移动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优点啊，就是他。

在底线的跑动折返的速度肯定是要比身材稍微的矮一点的对手要困难。

0: Game go。
1: 大鹏在遇到30-30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现在是2-1先发领先。一起来观看一下莱巴金娜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呢，在这场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里边呢，都是各自保发。

非常好的一个借力第三拍。有六个制胜分。

15:30.

left for service.

0: 高夫的飞射可失误，感觉也是球没有打准。
1: Fatal.

0: 危险。这一分看出来确实是一个关键比分了啊，双方呢都打得非常的小心啊。你看十六拍就是一个最长的多拍了，所以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来看呢还是进攻主导，所以他的这个拍摄都不多。拉巴金娜已经放缓了节奏，想把这一分打好，但是这个双手握拍的正手截击还是没把球控制在界内，面对了破发点。
1: Ball.

0: Rashford.
1: Game off. 这样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当中呢，高夫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啊，成功的完成了破发。

15 love. Light for service.

0: 才巴金娜呢，他的正手和反手都很有力啊，但是今天高夫的这些落点弹跳的变化还是比较限制他，给他打到这个反拍的高过肩膀的这个击球，就比较难处理。过去的十分当中呢，高夫拿走了八分啊，又是一记 ace， 现在是越打越顺。其实，在主场作战的球员，有的时候他这个心理上面呢，会承受着压力和动力双方面的这种影响。198公里，今天呢，这个高夫的发球速度一点不比对手弱啊。巴金娜真的很可惜啊，都已经把对手逼回到底线了哈、结果自己接下来这一拍啊，不能够再接再厉，自己呢又来了一个出界。高夫的防守反击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之后，来到了5-2第一盘的领先。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现在呢，身穿黄色球衣的是赛会的二号种子，刚刚荣登世界第一宝座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其实她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莱巴金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确实是失误呢比平常更多一些。而主场作战的高夫有如神助，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呢，已经是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对于莱巴金娜来说，这是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1: 15 love。
0: 我们也一直在介绍这个莱巴金娜的特点啊，她的发球很好啊，正反手都很有力，主要还是打这个底线击球，比较少来到前场。以她的身高来说，1.84米，她的移动能力算是非常出色的，但仍然是跟那个相对身材比较矮一点的运动员相比，她的这个底线折返奔袭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的失误确实是偏多一些。
1: 15-0。
0: 莱巴金娜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进入过19个巡回赛的决赛，3个大满贯的决赛，拿了2个冠军啊，也获得了1次年终总决赛的冠军。

0: 30-15.
1: Chico 之前的这个准备，他的脚下的移动啊，小碎步。

的调整，非常的精细。但是偶尔有的时候呢，他就是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都是想拉上旋的时候，这个球线和球的这个摩擦有的时候稍微有欠缺，就会出现击球下网的情况。

0: 又是一个快节奏的挤压，造成了兰巴金娜的反拍失误。
1: 40-30

0: 给梅丽巴金娜。
1: 梅丽巴金娜还是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一局的保发，3-5。接下来将是高夫的发球胜盘局，但是呢，对于高夫来说啊，这一局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实际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如果莱巴金娜在这里发动进攻的话，完成回破，还是有机会把比赛拖住的。今天呢，莱巴金娜在反拍方面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莱巴金娜的这个反拍啊，整体的非受迫失误啊，比对手要高9个。其实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说，就是在自己的主场作战的时候呢，压力会比这个动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你太想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啊表现得好一点，然后不让众人失望。但是我感觉今天高夫是蛮享受现场观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的。

0: 阿福真是展示了超强的这个活动能力啊！所以他的移动能力太快了，简直。因为莱巴金娜此前的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呢，已经是把他带到了，完全带到了场外，消失在了画面的外面。但是呢，他很快就能折返回来，打对方接下来的直线很深的压线球，而且还造成了对手的失误啊，三个盘末点。这样高福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是旗开得胜啊，非常的有效率的完成了第一盘的胜利，比分是6-3。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自

0: 样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

0: 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其实高夫呢，他整个的职业成长的经历啊，从他雇佣的教练的这些变化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啊，他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15岁就成为职业球员的情况下，一路以来呢是非常具有连贯性的。那之后呢，在24年的时候呢，雇佣的这个麦克达利呢，其实就是来帮助他提高发球和正拍的力量，并且呢，在反拍方向呢，就更加偏向于东方式握拍，而不是原来的这种传统式的大陆式握拍。那去年呢，他就雇佣了这个吉文麦克米兰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也是一个生物动力学专家，帮助他进一步的来调教发球能力。那段时间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呢，高夫的每一场比赛他的双误的数量真的是居高不下。因为这个吉文麦克米兰曾经呢挽救过萨巴伦卡的这个发球方式啊，也就是重新调整了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今年高夫的表现来看啊，他的发球也是比去年要稳定多了。去年刚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一场球下来7-8个甚至上双数的这种双误呢，对于高夫还挺多见的。

0: 今天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她最最最最擅长的是发球。这一项数据表现并不是很突出啊。
1: 40-30.

0: 刚才的这组底线的快节奏对攻非常的好看，这就是高夫呢在正拍的直线击球上面出现了失误。莱巴金娜在第二盘率先发球，2-1先发领先。女单下半区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上半区晋级的是卫冕冠军萨巴伦卡，她的对手呢将在现在这两位选手之间来展开来产生。今年美网的女单比赛确实是配得上啊这个排名，晋级四强的恰恰是世界排名前四的对手。高夫这场比赛才第二个双误，
1: 15-0。

15, 30.

0: 发高弹跳。
1: Fairytale。

0: 配球也是回头球的配送非常的合理，非常的聪明。出现这样的突发局面，对于高夫来说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而现场的掌声也给到他，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哎呦，这个正拍没有拉住啊！我们现在来看了，巴基娜呢在第二盘呢率先完成了破发。
1: Rybakina leads by 3 games to 1 second set.

0: 15 yard.
1: S 的数量，今天的 S 数还不如高夫多，但是第二盘已经领先了对手。这是我们无法让对手接回的一个中路球。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莱巴金娜高达88%啊，将近90%的这个得分率。
2: 40 love.

Maribaitina 在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啊，终于感觉有如神助。在接下来这个保发更加的有效率，是直落四球的保发，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4-1的领先，先发还破发领先。世界排名前四的选手呢，全部进入到了今年的美网女单的半决赛。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豪华阵容，还要在1975年啊，也就是51年以前。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呢发生了逆转。

0: 高夫是73-69，第二盘是40-88，百分，这是一个百分比。美巴金娜这上网的时间显得稍微的不太合理啊。
1: 15-love。
0: 现场不仅有这个网球的民宿，还有这个好莱坞的演员啊。其实从15岁就开始打职业比赛，对于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所面对的这种心理压力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球确实是特别重要啊，这是一个魔咒。在第二盘啊，我们看到高夫的 facial ball 失误已经来到了7次，而莱巴金娜呢，就是回归了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只有4个 facial ball 失误。
1: 30-50。
0: 专注的眼神。
1: Light for service。
0: 球擦网了，还是一发。
2: Ball。

15. Let's rest.

0: Let's for service。
1: 这球发得很好，可惜又擦网了。
2: Ball.

天都这首接发成功挂网，还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跑。虽然两个人之间还相差一个接发球局的优势啊，但是对于高富来说还是有机会。从刚才的这个数据分析上面来看呢，这个就是在第二盘啊，高富出现了比对手更多的失误。其实这个也特别可以理解，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的这个状态谁都不可能是自始至终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

0: 这个反派的伸展截击，整个把兰巴杰纳的这个重心给带偏了。
1: Love of him.

0: 尽管是蹲低了身体，但是对手这个球还是比较冲的，就是这力量不太容易轻易的卸掉。反拍的非受迫失误，你看今天莱巴金娜确实他，不过大部分是来自于第一盘啊，他这个反拍今天的表现确实是不够稳定。这个是被挤到，他这个反拍失误是因为整个的
1: 豪
0: 夫的这个球去到对角的向场外的弹跳非常的多。两个破发点呢，看看能不能马上完成一个回破。
1: Please.
0: 失误的偏差是比较大。对方的球，它是总体来讲球比较的重，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看高，但是高夫他适时来做出改变的这种勇气还有他的决断，他在场上制造随机球、把握随机球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这也是高夫比赛他比较好看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拍数非常多、很粘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制造一些随机的这些机会。刚才这个球没有放过网，出界了，但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啊。有两个连续的破发点，第二次再次挖，再次是压对方的这个反拍位，因为他已经敏感的感受到了莱巴金娜今天的反拍表现确实是缺乏稳定性。这样完成了回破之后，比分追到了3-4。

0: interesting.
1: 多拍当中出现了好多次，特别危险的随机球，好几次都是压线啊。但是莱巴金娜还是比对手表现得更加的稳定一些，拿到了第一分。

不会放过这个往前的机会。赢钱之后呢，压死，把这个球压死。球已经弹到这个观众席非常高的位置上面，让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种亲密的互动。你看到这个运动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高夫来说，他小的时候曾经尝试过他父母的运动啊，就是田径和篮球，最终是锁定了网球。但是这个身体素质啊，还是遗传了父母。他说，因为他更喜欢一个人的运动啊，就是相比于篮球来说，更喜欢独自的思考，独自来掌控。相比于田径呢，更喜欢这种有变化的游戏。

0: 15-14，
1: 这个发球真的是损失惨重啊！这样是出现了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莱巴金娜的罚没点。正派又出现了失误，这样莱巴金娜呢是以6-4的比分呢扳回了一盘。这一场比赛呢果然是要进行决胜盘的争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在过去的15分当中，莱巴金娜呢又打出了小高潮，所以两个人的比分就像是跷跷板一样。高夫曾经呢在第一盘呢打出了得分的高潮，那么在第二盘呢，莱巴金娜呢也是打出了得分的高潮之后扳平了比分。
0: 15-11。

陳慈琳。

13-15.

0: 高春每次的击球都是相当的努力，只要是有这种往前的机会啊，他的这个制胜分的把握还是相当的这个有效率的。所以在制胜分方面，面对一个攻击型的选手，他也有15分的制胜分。
1: 40-30

这个球失误的其实不太应该，在有这个局点的情况下，偶尔打不好。你看，其实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引拍的姿态啊，相当的到位早。但这个球没有打好，我感觉还是重心有点后错造成的。场上的比分呢是来到了40-40，高夫这个发球局啊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第二次的平分啊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了。好球啊！在发球这个领域当中，两位球员的这个今天这个比拼，凡是画面上显示到的这个发球速度，高夫的这个平均速度啊，真的是一直在超雷巴金娜，而平均速度也是123英里对120英里，差3英里。所以总体的发球速度，单看速度来看，高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占优的。哦，终于拿下了，这是一声大喊，这个大喊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心情上面的一个宣泄。至少在决胜盘的第一局，如果自己出现闪失的话，后面呢这比赛就是一直背着损失来打，这个心态肯定是不会特别的好。所以关键时候耗费很长时间的一个发球局拿下之后，我们看到他也是大吼一声，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来到了1-1。

0: 接发球上网，这也是非常少见的。感觉这个球其实没有接到特别的好，可是他，还是勇敢地来到前场。这个从心理上面给对手一个压迫，我先把往前这个地方卡住了，这样逼迫着你去找一个更大的这个角度来完成穿越，出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往前的得分率达到了90%。
1: 15-0。
0: 漂亮漂亮，这个球哦，外脚的平击发球。两个人的 ace 数量是4-4，但是感觉莱巴金娜呢，她的这个发球确实还是占据挺重要的比例的。如果要是说发球不好的话，影响她整体的这个得分；发球状态好的话呢，就对后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驾护航。

所以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呢，还是很难判断谁会有更大的这个机会进入到决赛。旗鼓相当的背景，旗鼓相当的交手记录。

打得非常激进。但是今天总体来看，莱巴金娜这个反拍的非射会失误确实是比较多，你看已经是来到了20次。高速高质量的中路发球，美国的网球名宿卡普里亚蒂

0: 40 love.
1: Four.

0: 40-15.
1: 球出浅啊，高夫的一个借力的对角线。
0: Final set.

0: 15 level.
1: 雷帕金娜呢，她是一个比较这个擅长底线打法的选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虽然她的网前的得分率不如高夫，但是呢，她在今天的比赛中呢，随球来到前场，或者是像刚才这种啊，自己在发球之后抢第三拍来到前场，她这个努力的上网的尝试还是挺多的啊，这又是一次来到前场的连接，但是。 之前的这一拍呢，就已经是得分了，所以接下来就不需要再往前再有更大的作为。第三盘两个人的一发表现来看，还是高夫要更好一些。

0: 2015.
1: Oh, 漂亮！这就是说，高质量的发球又是随球来到前场之后打重复落点，战术简洁明快，高效。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如对手，但是赢球率还是挺高的。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感觉越打越好了，真的是很难分辨高下。美国本土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高夫，也是2023年的美网前冠军，今天在这里呢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的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刚刚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伸展的截击到位，还是差了半步。其实是被挤到了，确实是有一点受迫失误。丢了两分之后，压力变得非常大。很靠近网前的高压球，球是快速下落的，真的是不好抓，但是感觉高夫很敢打，他要的这个点也是打边的，因为看到对方是防守反拍位去了。

0: 包括今天呢，在很多个发球局当中，这是至少第三个发球局了，就是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呢，然后倒管把比分追回来。那在应对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心态调整得非常稳。现在重新带回局点，发球的速度达到了190公里每小时，平均速度是有3英里的差距，就是高夫在发球速度上面今天还是领先于莱巴金娜。那球被顶得比较靠后啊，就是有点过于的远离底线。
1: 加
0: 以真正的转化成了破发点。30-30、40-40都是关键的比分，都是有压力的比分，但是真正面对破发点的时候，那就又不一样了啊。此前莱巴金娜的破发效率是100%。这次也是打丢了。

0: 莱巴现在这个球打得很聪明，他并没有发力，而是回敬了一个回头球。这是，你看啊，他这个球的放慢了出手速度啊，打了一个回头球，并没有说全发力，其实他是增大了球和球线摩擦的时间，带出了第二个破发点。二发破发点，再次铩羽而归啊！今天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回去得好好总结一下了。但是对于美国的球迷来说，高夫再一次躲过一次破发啊，真是很化险为夷的感觉啊。
1: Advantage golf，
0: 漂亮啊！这是高夫的顶住压力之后高质量的发球，又是一个漫长的发球局，超过了六分钟。决胜盘第一局就打了五分多钟。莱巴金娜尝试率先变线啊，但是因为两个人击球都是有足够强的这个上旋控制，轻易的变线呢都是会冒着比较大的风险。莱巴金娜的变线出界，这样呢是我们看到高夫在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决胜盘第七局，两位球员都换了新的球拍，足见这一局的分量。

0: Thank you. Thank you. 15 love.
1: 总得分呢、真的是平分秋色的一场比赛，75分对75分，这比赛打了这么长时间呢、真是难以见到高下。
0: 30 love。
1: 看一下一发的赢球率啊，北巴金娜确实是她的这个每一局用的时间要少一些，主要还是发球的感觉找回来了。
0: 给我的巴金娜
1: 直落四球。一发的这个成功率100%，在决胜盘里越打越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发球的是赛会的4号种子，前美网冠军高夫，3-4。啊，这一球。感觉是判断方面出现了一定的犹豫。退的还不够多，差半步，但是击球的时候感觉有点远。好发球。
0: 15-0。

高级，哎呀，可惜没过呀、啊。但是这个啊，跑动当中的反弹球，如果过网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随机球。我们之前也说，高夫之所以能够在比赛中啊，以少年老成的这种球风获得很多球迷的喜欢，是因为他的随机球的制造能力和把握能力都很强。从发球效率上来看，单看这场比赛，高夫的发球这个环节做的总体比莱巴金娜更好。莱巴金娜只有到决胜盘的时候呢，才体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

0: 没有救回来，真可惜。
1: 30-40。
0: 尽管球拍的随挥是绕过了头顶，想要打那种侧旋球啊，但是他的这个侧旋还是不够，没有形成想要的那种香蕉球的弧线效果。高夫现在是面对了破发点，两个人现在破发效率都是50%。

0: 呀呀呀，这是一个非收获失误，明明是对手球出浅了，而且也是高飞抢攻的机会，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他们已经是压上了啊。观众的这种遗憾啊，也是写在脸上。这样的比分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就太有利了，她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现在是二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
1: Please.

0: 漂亮漂亮。今天呢，这个莱巴金娜，尤其是在第一排了，她的这个反拍太不给力了。所以光夫呢，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2，今天这两位球员合起来啊，两个人打了这么多的这个190公里以上的发球，真的跟男子球员差不多。又给打球压到对方的反拍去，我这里寻找一个突破口，效果还是屡屡好用。浅球啊，感觉高夫他其实没想到对方能快速的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所以他对下一盘的准备呢不是特别的充分，也导致击球时间的延误。紧张的时刻，往前啊，第三盘100%的上网得分率。漂亮漂亮，这脚程啊也是没谁了。这个高夫呢，其实被接这个一去外场救球已经跑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然后他不管这个球效果怎么样，掉头就往回跑。
1: 30-40，
0: 球到人到。刚才我们还说来到前场的成功率是100%，高夫就用一记漂亮的救球啊破坏了对手的这个很干净的往前得分率。破发点，真是一场非常荡气的比赛啊！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比赛，在现场这个主场的观众真是既是动力又是压力。高夫应对得很好，比分追到了4-5。从这个他们的履历成绩还有他们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啊，都是那样的难分伯仲啊，果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觉得个人来看啊，高夫呢对阵这种跟自己排名差不多的对手，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呢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因为在主场观众面前坐镇啊，压力往往是要大于动力的。好的开场，再度完成了回破之后呢，其实是因为先后发球的关系，两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个发球局对于高夫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莱巴金娜的身高和她的这个正拍的击球力量，今天其实在发球正拍和反拍来看啊，莱巴金娜表现最好的是她的正拍，还有呢就是往前给我们一个惊喜，今天整体的往前的得分率是把握的不错，领先于对手。这个球是被网袋拦住了。
1: 15-30。

在刚才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出现赛点，但是现在高夫在自己这个，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莱巴金娜呢是逼出了两个破发点，要破发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很有机会啊，两个连续的破发点赛点。

球没有压住啊，这张莱巴金娜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而高夫在这种时候一个很难打的高压球没有把握住，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最后呢惊心动魄的收场当中，莱巴金娜这个新任世界第一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年的美网确实是配得上最顶尖的对决，一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是期待着大戏最终的结果。感谢收看，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璐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

0: 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拳头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操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洛娃是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基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它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它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下中牧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

0: 暖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夫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再操作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代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啊，这套圈套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0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我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代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代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摒除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尼克洛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洛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的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罗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考文垂在主场面对赫尔城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白剑条衫的，这是主队考文垂城。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赫尔城今天做客，身穿的也是传统配色的球衣，黄色和黑色相间。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两支球队都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啊。上个赛季呢，考文垂是拿到了英冠联赛的冠军，最终是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他们上一次参加英超联赛还是在2000-2001赛季，那个时候现在队中的很多球员甚至还没有出生。而赫尔城呢，也已经阔别英超联赛有9年之久。上个赛季呢，他们是拿到英冠联赛的第六啊，最终是凭借着升降级附加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在升级附加赛里边1-0击败了米德尔斯堡，重新返回到了英超联赛。两支球队在第一轮当中的比赛，考文垂是在客场0-3输给了阿森纳，而赫尔城呢，则是在主场2-0击败了曼联。所以目前呢，双方在积分榜上的排名还是有一些差距。赫尔城呢是暂时可以排在实时积分榜的第6位，而考文垂没有积分，排在倒数第4。比赛开始，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考文垂这边的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4号托马斯搭配着24号阿门达，两个边后卫是27号范埃维克以及3号杰达希尔瓦，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伊伦基、6号格莱姆斯以及5号鲁多尼，攻击线两个边路是18号沙乌纳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顶在前面的中锋是14号阿沃尼。过去的这个夏天呢，考文垂在完成升超之后，可以说给阵容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补强。

过去的这个夏窗呢，他们引进了十名以上的球员，而且每个人的身价，从他们自己的财政角度来说呢，也都算是有一定的支出。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在三条线上啊，都充满着这个夏天考文垂的新援啊，包括像防线上的阿门达，这是从法兰克福引进；中场位置伊伦基，这个是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这是加纳国脚。另外呢，像攻击线上沙乌纳还有阿沃尼，也都是对于球队来说，在英超联赛的层面上算是集战力，因为沙乌纳之前是在伯恩利队效力过，阿沃尼呢则是从诺丁汉森林队引进。赫尔城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9号措拉基斯，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15号伊根，6号阿贾伊，还有32号诺贝尔门迪，两个边翼位是2号科伊尔，还有3号贾尔斯。中场居中的球员27号斯莱特，搭配着5号守田英若。先来看看这次进攻，到了禁区里，小角度打门，干扰之下呢，这个球被破坏出底线，角球。这是考文垂突然从后场啊，通过地面，连续的三角传球，非常简单，但是却很高效，直接渗透到了对方禁区里。阿沃尼完成了小角度的射门。阿沃尼最早是在柏林联合啊，让人们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转投森林队之后啊，英超赛场里边他一方面受到伤病的影响啊，其实状态没有完全出来啊。现在看一看，来到了考文垂，是不是能够逐渐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因为如果能够保持健康的话，阿沃尼还是英超赛场上比较具有冲击力的一个中锋。考文垂还是通过左路地面渗透，球权判给了赫尔城。弗兰克·兰帕德，目前考文垂的主教练，带领球队呢，在上个赛季成功的拿到英冠联赛的冠军，也算是他自己在执教生涯当中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之前几次啊，从执教英超联赛的履历和表现成绩来看，并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好，继续来看赫尔城今天的首发，在中场居中球员27号斯莱特和5号守田英正，攻击线10号贝鲁米，21号斯特劳德，还有9号麦克伯尼。考文垂又打到对方禁区附近，内切梅森克拉克，这脚射门没有中目标啊，这是沙乌纳完成了一脚打门。第一场比赛里边呢，沙乌纳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禁区外曾经完成过一次倒钩射门尝试，那个球还制造了一定的威胁，但基本上啊，也就是比赛当中屈指可数的几次能够让戴维拉亚稍微出出汗的射门尝试。那刚才我们说考文垂在过去这个夏天里边引援可以说是幅度比较大啊，赫尔城呢其实也在关键的位置上进行了人员的进补，这球越位了。包括像第一轮比赛进球的中后卫门迪，这是21岁的塞内加尔国脚，同时他也是这个转会窗之内啊，赫尔城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销啊。另外包括像守门员措拉基斯，还有像从葡萄牙体育免签得到了日本国脚级别的守田英正，今天呢也是守田英正个人职业生涯第一场英超联赛的首发。打得非常直接，考文垂这次在右边路是阿沃尼，队友在跑动，给了中路，射门被封堵出来。格莱姆斯中路传球落点很不错啊，但是好像投球的时候身体姿态稍有后仰啊，这个球又越位了。短时间之内考文垂是连续两次越位，但是呢足以让赫尔城队的防线敲响警钟。这个球注意裁判看。

判的还是很清楚，阿沃尼确实越位了。但开场之后，阿沃尼已经完成了两次射门了。只要能够保持健康啊，他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冲击力。有对抗，也有速度，也有一定的终结能力。那和第一轮的英超联赛相比呢，今天双方对于首发的调整都不算特别大。考文垂这边呢是进行了三处的人员调整，分别是五号鲁多尼、十号梅森克拉克，还有十四号阿沃尼，主要还是集中在球队的中前场。另外呢，这三个人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里边呢都有进球，所以很显然兰帕德是看到状态更好的球员，把他们放到了今天球队的首发当中，但整体的阵容框架保持的还是相对稳定。周中的联赛杯第二轮，考文垂是在客场4-2淘汰了普利茅斯。兰帕德无论是球员时期还是教练时期，他所参与的面对赫尔城队的比赛还从来都没有输过球，这其中也包括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在英冠联赛当中的两次碰面。不过那两场比赛呢最终都打成了0-0，相对非常焦灼的两场比赛。看一看今天来到英超赛场啊，这两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球队，会不会把比分打得稍微丰富一些。在考文垂呢，今天比赛进行的实时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啊，又下着看上去比较大的雨。哎，这个球在身位不占优的情况之下，赫尔城在防线上犯规了。犯规的是队长科伊尔，球队的右边翼位。主裁判约什·史密斯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个球他已经被对方绕到自己身后了，再想回身去追的时候，倒在了对方的身上啊。这是梅森·克拉克。任意球的位置离禁区很近，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啊，制造威胁。禁区前也有埋伏，前点先被赫尔城顶出来，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斯特劳德斜线，守门员出来，先把球破坏了。这是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啊，在第一轮面对阿森纳的比赛里边，虽然他丢了三个球，但是也多次高接低挡，表现还是比较稳定。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赛季啊，他才正式成为了考文垂的正式球员，因为上一个赛季是从布莱顿租借来的，而在之前一个赛季啊，他是被布莱顿租借到赫尔城，所以今天呢，对于拉什沃斯来说也算是面对旧主了。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在身下，裁判觉得垫人了，内森·克拉克垫到了一根呢。之前跟随谢菲尔德联也有过关于英超联赛的征战经验。事实上，对于每支球队来说啊，对于每一支升班马球队来说，在夏窗的引援肯定更多的还是希望引进一些顶级联赛的集战力，哪怕不是绝对的顶尖球员，但是他们一定要踢过顶级联赛，踢过英超联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帮助球队适应英超联赛的节奏。在周中的联赛杯比赛，赫尔城虽然是过关啊，但是他们是和斯托克城一直打到最后点球大战。出球之后没收脚犯规了，一轮机

球应该已经出底线，球门球。到目前为止，赫尔城还没有特别好的来展现出自己在定位球方面的特点，也或许是考文垂在之前英冠联赛当中啊，和这支对手实在是太熟悉啊，所以也早有防备。这是赫尔城的主教练亚基罗维奇，来自波黑，今年的年底呢将年满50周岁。亚基罗维奇在第一轮带领球队击败了曼联之后，直接得到了球队高层给他开出的新的续约合同，看得出来呢，第一场比赛之后这个结果是皆大欢喜啊，大家都很开心。球停得很漂亮，梅森克拉克。今天他在这一侧啊，基本上会给对方的队长科伊尔带来比较大的防守压力，而且科伊尔现在已经因为防守他背上了一张黄牌了。看一下这个球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哎呦，砸了一下啊，而且好像腿是不是也，关节可能也受到了这个冲击啊，尤其是这个膝关节。感觉是拧了一下，因为他在倒地的时候是反作用力，现在来看像是这个膝盖的问题，这个膝关节倒地的时候身体的所有重量全都压在膝关节上，更不要说对方在他身上还砸了一下，看着还是挺让人揪心的。

看看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德拉梅在场边已经换上了球衣，这是要准备直接换啊。先到场外看看是不是再找找感觉自己，同时呢，如果真要换，也给德拉梅争取一些热身的时间。先来看考文垂的边线球，落点在禁区里。鲁多尼停下来之后想要转身，这个球先被对方解围了。哎，这个回传球干什么呢？直接把球传到了对方的脚下，斯特劳德。这是多亏了赫尔城的进攻梯队跟进的不及时啊，否则的话后点一旦有人及时拍马赶到，考文垂的时候可能已经落后了。这个回传球刚才沙乌纳真是突然头脑短路。再来看啊，这怎么能传出这么好的一脚高质量的渗透球呢？算是帮对方组织了一次反击。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最近的三次交锋啊，双方其实都是以平局告终，最近两次甚至还都是0-0，这就意味着谁在场上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谁就有可能直接一球毙命。这传中球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一点没有形成头球攻门。

阿沃尼伊他的球风特点呢，其实还是更适合打反击，面前呢给他多留一些开阔的空间。一轮机，沙乌纳，梅森克拉克给到禁区里，一点还是守方顶到，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范埃维克本意就是想把球让出底线。哎，这球还真是又弹在范埃维克的腿上。哎，他自己这个小计谋没得逞，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球门球没开起来，看来这个下雨对于球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看赫尔城到了对方禁区里，一对一的防守很成功，反击的机会。哎，这是阿沃尼伊喜欢的场景，把球先交到他脚下，这球传完应该还又弹到他自己身上才出的边线。一根确实是经验很丰富的一个中后卫。范埃维克，沙乌纳连续的假动作变向，第三次把球传出来，后点守门员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措拉基斯把球扑出底线。又是阿沃尼，今天他几次啊，感觉每次射门尝试距离得分都更近了一步，这个球是他抢到对方的身后用腿把球顶出去，这可能也就是因为腿顶出去的，所以这个球速没多快。措拉基斯这个扑救真是世界级别。角球打到后点，一点还是被对方顶出来。这个球在沙乌纳脚下停的时间有点长啊，传中，传中显得稍微有些勉强。

格莱姆斯。球完成转身，这个动作还是很连贯的。

对于双方来说呢，这个赛季的首要目标肯定都是保级啊，不要做这升降级的这个升降机啊。所以呢，对于尤其对赫尔城，哪怕第一轮已经赢了曼联队啊，但是他们仍旧肯定首要目标还是先完成保级。所以在直接保级对手之间的这个对话上啊，双方可能显得尤为的谨慎。哪怕是在赛季的开局，直接竞争对手先都收获一分，也肯定比输球强。斯特劳德转身了，给到禁区里，麦克伯尼被对方限制住了。外围赫尔城把球重新又拿下来，右路传中，这球队门将拉什沃斯没太大威胁。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到了麦克伯尼附近的时候，哎，他把球想停下来，然后对方在手上啊，确实是有动作。上半场比赛到尾声阶段了，比分还是0-0啊。这段时间呢，场面显得稍微平庸了一些啊。

传到后点，索拉基斯出击，直接把球摘到。索拉基斯是赫尔城在下窗引援当中的第二贵的身价，仅次于中后卫诺贝尔门迪。阿沃尼，场边亚基洛维奇的表情啊，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好看，主要呢还是因为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没有展现出太多的比赛内容啊。而这一位，这就是赫尔城现在的老板啊，土耳其的传媒大亨啊，传媒巨鳄啊，伊利卡利。切线想要直接打身后，还是守门员提前出击。现在呢，因为有的时候防线站得比较靠上啊，所以需要守门员扩大自己的移动范围啊，来帮助防线保护身后。

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次数对比7:1，射正的次数对比2:0。开场一段时间呢，考文垂一度是形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猛攻，但是这个三板斧呢没有获得实际。

的收效，赫尔城也马上适应了对方的进攻节奏。哇，这一下真是火星撞地球啊！贝鲁米起来的倒是挺快。再看一下啊，这个球肯定要吹，也是贝鲁米犯规。托马斯先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没收，直接跳向对方，这严格来说都够得上一张黄牌了，很鲁莽的动作。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0: 对抗当中倒地，裁判没有表示。场边的收声话筒啊，清晰的听到不怎么文明的呼喊声啊，但确实是向裁判员在发出了质疑。这个应该是来自考文垂队的替补席前面的话筒。场面显得很沉闷啊，所以这个镜头里我们也看到很多在球场内的观众也已经提前起身了。这个半场看上去确实是乏善可陈啊，除了刚开场的时候考文垂一度是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两支本赛季英超联赛升班马的直接对话，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到下半场比赛一探究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考文垂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赫尔城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

费尔城现在换上来的这个中场29号古尔纳杜瓦特，也是球队在这个夏天的新援，这是从萨尔斯堡红牛队引进。下杰伊达希尔瓦完成的还是不错。梅森克拉克内切，这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飞出底线，可能跟队友没有想到一起去，

上半场比赛呢，除了阿沃尼伊之外啊，梅森克拉克他在边路的这种冲击力和突破能力啊，也有所展现。在科伊尔受伤之前啊，已经让对方的边翼位吃到了一张黄牌。

后场长传球，现在直接打防线身后，这球没停好，加尔斯。上半场比赛赫尔城的问题在于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攻内容，很多的时候都是被动防守，所以呢亚基罗维奇觉得球队在换下伤员，这也是被迫的调整之外呢，还需要在中场的位置进行一些变化。

阿沃尼这球能不能分出来，原地的摆脱，他这种原地摆脱转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每次我们看到他作为球队进攻支点啊，在回撤接应再分球之后啊，都会得到现场球迷给出的掌声。啊，大希尔瓦这有点太随意了，过于潇洒。阿沃尼犯规之后呢，还不想让对方快发，但是伊根不管你那么多啊。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了，伊根他在单防阿沃尼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经验，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身体对抗啊，有的时候是提前预判去切对方的传球线路。头球争到一点摆渡，第二点被守方顶出来，外围远射，哇，这脚球还是很有质量。拉什莫斯直接是挡住了对手的远射尝试。黄牌套出来。给斯莱特吗？再看一下啊。这个球确实是斯莱特，腿抬得比较高啊，而且呢是在对方已经把球顶出去的情况之下，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再来看一下啊，这脚远射诺贝尔门迪，部位吃得非常准。这个算是赫尔城这场比赛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上一场比赛里边呢，诺贝尔门迪也得分了，那是一个头球。

这个球阿贾伊就是想把球保护出底线。阿贾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在西布罗姆维奇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他是免签加盟到了赫尔城。

下半场比赛呢，赫尔城的一个变化就是明显增加了在高位对于对手的压迫，不让对方很轻松的能够从后场出球。贝鲁米斜线肋部打穿了，到了禁区里直接大力横传到中路，但是远端没人跟进，左路再传中，还是贝鲁米

想转身，好球啊！贝鲁米内切，啊，这个球卡恩哲防的也不错。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在换人之后啊，进攻开始有一些内容了。当然更根源的变化啊，还是来自于高位开始压迫对手。啊，这个球也要吃牌应该，在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第一下没吹呢，只是主裁判约什·史密斯想看一下，这个球考文垂的反击是不是真能成型。斯特劳德也吃到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啊，刚才这个斜线的传递突然的前插，斯莱特大力的把球传到中路，其实这个传球思路是对的，因为中路人员很密集。这球被赫尔城在中场断了。贝鲁米，这球没有完全切断。斯莱特，直接起球，落点距离门将太近，这种球更像是回传。考文垂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日本的攻击手板垣达裕，另外应该还有托马斯阿桑特啊，都准备替补上来。这个就是要对攻击线进行一些改变。兰帕德也发现，下半场比赛回来的十分钟，球队在场上显得比较被动，而且也没有组织起来什么像样的进攻。好球，在左路，梅森·克拉克传中的落点不好。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转换机会啊！首先是交到右边路，沙乌纳切到禁区里，走底线横传。阿沃尼如果能提前一步抢到对方身前，这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刚才又是阿贾伊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这个球破坏了。先来看啊，这第一下分球很漂亮，因为在这一侧呢已经是形成一打零，人数上有优势，把对方的一个中后卫调出来。调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中锋的阿沃尼应该很好的利用两个中后卫之间的空档，他要提前再早一步抢到阿贾伊身前，就有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了。还是稍微慢了半拍。板垣达裕还有托马斯阿桑特要换下梅森克拉克。沙乌娜

这是兰帕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变招。曼联大玉呢也实现了自己在英超联赛当中的首秀。上一轮的比赛呢，他没有得到出场的时间，那联赛杯的时候呢倒是登场了。好，赫尔城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上了前锋利亚姆米勒，换下了身背黄牌的斯特劳德。另外呢，22号卢卡斯赫林顿替补上来，换下了诺贝尔文迪。门迪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感觉不是很满意，或许是留有一些遗憾，因为刚才他其实有一脚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被对方的守门员扑出去。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比分虽然还是0-0，但是因为都进行了换人调整，走马换将之后，看得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其实都是有着取胜的野心。麦伯尼

后场的长传球，

分到右边路，板垣达裕肋部空的一轮击，达西尔瓦、托马萨桑特啊，这个赫尔城的防守还是很积极的啊，这中场球员贝鲁米啊都已经回防到了禁区里，完成了这次铲球破坏。但是考文垂在完成换人调整之后啊，显然球队尤其是进攻端的球员之间呢显得更加的熟悉一些，因为像板垣达裕啊、托马萨桑特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里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两个人加起来一共进了20个球。这是冲撞守门员犯规，这个球托马斯本身是想要抢这个头球的第一落点啊，但是因为对方的守门员措拉基斯身高和臂展啊都是很到位，本身就是一个1.93米的大门将啊。但这一下措拉基斯应该是头部被托马斯撞到，尤其是头部啊或者是颈椎啊都有可能受到冲击。

格金。经过治疗之后呢，托拉吉斯还是能够继续坚持比赛。下半场比赛，赫尔城增加了高位的这种拼抢之后啊，就整体阵型往上提了之后，考文垂更多的还是只能通过大脚向前开，来把球输送到对方的半场。好球啊！这个球传得非常准，直接给到右路。格莱姆斯。达希尔瓦，板垣达裕，还是要换到左脚处理球，传到后点，一点被赫尔城顶出来。托马斯阿桑特自己带丢了。上赛季的英冠联赛他进了13个球，板垣达裕进了7个球，而且两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首发来进入比赛居多。因为这个赛季呢在球队三条线尤其是攻击线上啊引援还是不少，力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面临着需要和新援来争夺首发位置的压力。那这场比赛其实刚才换他们上来的时候还不到1个小时，所以看一看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啊，对他们重新赢回兰帕德的信任还是比较充分的。这个比赛时间肯定是有机会。

斯莱特，这球直接被对方先抢走了。比伦基快发出来，但是裁判的意思是，他应该在和对方球员还在交流。要出牌，再看一下，这球第一下呢是伊伦基把球给抢走，随后应该是麦克伯尼的回追，在背后将对方撞倒，所以这个黄牌呢应该是出示给麦克伯尼。这个也是麦克伯尼的特点啊，他虽然是球队中锋，但是在场上呢，他防守意识很不错。从来都不犀利。

哇，这一下直接一扣，摆脱掉了对方的上抢，但是其实也挺危险的。只能说，托马斯是艺高人胆大呀。

这次走底线，传中落点不错，阿沃尼没争到。外围还有机会，还是范埃维克，法兰达运内切，这回想自己射门了，制造角球。他上来之后啊，确实能力还是展现出来了。确实给考文垂的进攻带来了一些生机，有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现在很明显在边路的突破上，板垣达裕是暂时让对方没想到什么太好的对策，如果持续放一对一防守的话，其实很难限制他。托球摆下来，第二点，是不是还是角球？克莱姆斯刚才这个对角之后，可能是和其他人撞了一下啊。考文垂也先换人，要换下伊伦基。换上38号阿梅尔。另外还换上29号托尔普，换下了5号鲁多尼。这样的话，双方都各自用了4个换人调整。啊，兰帕德的这个换人呢，基本上是推翻了自己的这场比赛里边的首发，当然呢，也和体能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对于双方来说，毕竟都是一周双赛。考文垂在联赛杯第二轮当中，他们的阵容轮换幅度没有对手大。亚基罗维奇在联赛杯里是给赫尔城做了11人的全轮换，所以体能可能相对好一些。

托马斯，这球本身是自己停大了啊，好球啊，麦国尼把球顺给边路的球员，开始内插，切到禁区里，哎，这脚打门并没有中目标，很可惜啊。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的米勒，这个球第一下呢，其实是托马斯自己的停球失误，在传球的时候就比较勉强，所以呢直接把球传到对方的脚下，赫尔城就就地呢组织了一波进攻啊。这个球其实最精彩的处理球是来自于麦克伯尼向边路的分球，但是米勒最后这个斜插到禁区里完成的射门并没有中目标，这其实是个很

好的机会啊。看一看寇文垂的进攻，传中球脚法没有把握好啊，范埃维克。再看一下啊，米勒这个球的选择没问题，就是脚法没跟上。他想的是打这个内切行进方向的反向，这种球守门员是比较难以短时间内转换重心的。上方这场比赛到现在啊，75分钟，确实是延续了上个赛季在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就比赛的内容、节奏，包括现在比分，都非常的类似。哪怕是最后如果能够分出胜负来啊，可能也会是极其微弱的差距，基本上就像上半场比赛我们预判的一样，很有可能是一个球定胜负，要么就是继续0-0，因为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两次交锋呢，都是以互交白卷告终。好球，球没停好。换上来托马斯阿桑特之后呢，他在左路的表现啊，显然是没有板垣达裕在右路表现那么活跃，而且状态、脚下的感觉都没有板垣达裕好。所以寇文垂还是把球踢回到右路。托马斯第二落点，守门员出击把球摘到。犯规了，看上去考文锤应该是通过人数上的优势从麦克伯尼脚下把球断走，但应该是手上有动作。阿米尔这个中场附近的任意球，赫尔城整体的阵型想往上提啊，所以让守门员错拉基斯过来主罚。平诺克准备上来，这是考文垂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下托马斯，中后卫位置的对位换人调整。皮诺克是这个夏窗从布伦特福德队引进，已经是33岁了。之前在布伦特福德效力了很长的时间，也有着比较丰富的英超联赛经验。斜线，米勒横敲，麦克伯尼，球又回到左路，传到后点位置，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能够形成横传。贝鲁米感觉他的体能消耗也已经比较大了，将近80分钟的比赛时间。

阿贾伊今天的防守完成的是相当稳固。格莱姆斯，好的，直线给到底线位置传中，制造了角球。大希尔瓦，小球由托尔普来处理，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托尔普哎，这是一次形成反击的机会，斜线打到防线身后了，麦克伯尼速度很快打门，82分钟赫尔城啊，就是米勒在反击过程当中，这一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赫尔城在客场1-0领先考文垂。比赛的第82分钟，兰帕德在他经历了所有面对赫尔城的比赛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不管是作为主教练还是作为球员，他都没有输过球。但是现在在比赛进入尾声阶段的时候，他的球队落后了，这本身是考文垂自己的一次角球进攻这个时候其实板垣达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是他想把对方拉下来，连犯规都犯不上，力量对抗上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这两下想拽对方没拽住，斜线球就直接传出来了，而且这个斜线传球非常的有穿透力，准确的找到了前插的米勒这一次米勒没有再错失机会，将球稳稳的送进了球门的远角。上个赛季两场英冠联赛都是0-0，这就是说三场比赛以来啊，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终于又有进球出现了。赫尔城的老板，土耳其的传媒大亨伊利卡利，看上去他倒是比较平静

赫尔城这场比赛如果能在客场拿下胜利的话，新赛季开局前两轮拿到两胜啊，六个积分，这个很有可能在英超开始之前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开局对升班马来说实在是太顺了。

贝鲁米也被换下了，换上的是50号穆罕默德阿里肖。还是沿着左边路的推进，没有给哨，球也没出界。兰帕德面对赫尔城，如果连一个积分都拿不到的话啊，他将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常规时间的最后5分钟，考文垂如果不想在主场吞下这场败仗，接下来他们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尤其是在兰帕德已经用完了所有换人名额的前提条件之下，没什么太多退路了。

廷诺克这脚处理球是给守门员挖坑啊，多亏了拉舒尔斯这个脚底下的技术还算是比较细腻。白人打玉的球还是抢下来了，阿沃尼转身，赫尔城防守的层次感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阿贾伊的发挥真的是很出色，很好的限制住了阿沃尼。新赛季刚开始啊，道格金应该也不会因为连续两场比赛吃败仗啊，这么快就失去对兰帕德的信任。而且这两比赛毕竟还没有踢完，剩余的时间考文垂还有机会。但现在亚基罗维奇这个续约合同应该是拿得更稳了，甚至有理由向他的老板要更好的待遇。因为这个赛季的开局对赫尔城来说真的是梦幻一般。哎，这个后场的横传球又让对方直接切断了，传中球被挡出边线。哎，考文垂应该是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球权啊，哎，改判了。兰帕德对于他真正的考验还在后边，因为下一轮的英超联赛考文垂要做客去面对曼城，而赫尔城的下一轮联赛将会回到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

局部的配合，在右边路下底传中，阿沃尼回做，格莱姆斯达希尔瓦，看一看上庭补时给了多久啊？5分钟。右路传中，后点头球，顶了一个反弹球，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达希尔瓦抢到了这个点啊！这球确实是赫尔城防守当中的一个漏洞，身高只有1.70米的达希尔瓦争到了这个头球的落点，后点位置德拉梅防守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让对手从身边溜出来，

远端在前插，长传球过来，球速偏慢，这是考文哲的一次机会，断球断得很漂亮啊。霍尔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控一控节奏，球权呢不要总是轻易的丢掉，把球留在自己脚下是相对安全的方式，保住这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客场。平诺克、克莱姆斯，好球，内部渗透，阿沃尼回做打门，又打在阿贾伊身上，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个球越位了。今天阿贾伊在防线上真是无处不在啊。再来看一下哪个环节越位，应该是阿沃尼这一下，哇，也就是毫厘之间啊。但助理裁判确实看得还挺清楚，今天阿贾伊真是赫尔城防线上的最大功臣。身板要扛住对方，想要从他的身边溜过去，或者是挤过去抢过去，几乎不太可能。板垣达裕上来前15分钟之内啊，还是能凭借着个人在节奏上的优势，帮助球队制造一些威胁。但是在比分天平发生倾斜之后啊，赫尔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的时候，他的这一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冲击力了。拉什沃斯这个手抛球。

直接扔出边线。伤停补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了，这基本也是考文垂最后一次组织进攻的机会。长传球打到禁区附近，又是阿贾伊一脚把球踢到对方半场，随即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赫尔城通过这一场客场的胜利，在新赛季开局取得两连胜，目前已经达到六个积分。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

0: 但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1: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三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0: 是
1: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0: 王振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的，
0: 在内线的被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1: 是
0: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1: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振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0: 是，今年王振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1: 是的，看王振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拉住两，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0: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1: 是
0: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1: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0: 是，
1: 塔克来控球。
0: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1: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0: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1: 对，
0: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1: 这边是王振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如何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6秒钟，
1: 对，
0: 就得抢解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0: 胡金秋，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3个3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1: 这边三分球
0: 5打4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

0: 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定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定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是球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弧线球晃过肯定是洛夫顿，
0: 是
1: 肯定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罗伯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1: 携手防守，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3个失误，
0: 对，3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清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1个抢3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吴清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前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0: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3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0: 没错，前3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0: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家人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4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家人，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3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3分球命中，上海的第2记3分。
0: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0: 李宁品牌打造本赛季 CBA 春典及官方球迷社群，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1: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2: 对，
1: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2: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诺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1: 对
2: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1: 好球，
2: 上来也不错。哎，
1: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2: 九叔战阵
1: 没有把这球上进，
2: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1: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2: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1: 上来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2: 是，
1: 谢黎永伟在和赵家人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霄，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2: 对，那吴霄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1: 小巴黎布朗接球抢起，
2: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1: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2: 最后一秒钟强投，
1: 谢黎永伟如何？
2: 也没有还上，
1: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2: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1: 对，
3: 上海队
1: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2: 对，
1: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2: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1: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2: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1: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2: 对，是
1: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2: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1: 是
2: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1: 是，
2: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1: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2: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1: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二十四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十四分，
2: 对，这得了一半多。
1: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五分。
0: 晚上接龙李鑫，
1: 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2: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1: 对，
2: 这都是配套的。
1: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黎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黎永伟，看如何。
2: 并不是犯规，
1: 前场球2.6秒，吴霄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2: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1: 对，
2: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1: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霄，这是要干扰

0: 来就是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世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世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权、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1: 赵杨浩外线3分，
0: 这张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9输战阵。
0: 对，
1: 其实赵杨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1: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1: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权，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3分投射命中。
1: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2场在上海的比赛3分球都是2中1。
1: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福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1: 这也是福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0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1: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1: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1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3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1: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

0: 福格又是零度角，霍金丘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1: 福格底线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1: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0: 但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1: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1: 对，
0: 拉开单打。
1: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1: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8分5中3，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1: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1: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1: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1: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1: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1: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1: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1: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见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这些进攻。
0: 教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

0: 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0: 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乱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就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都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那王博指导
1: 马上就是暂停了。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那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

0: 胡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十一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十三分，布朗十四分，胡金秋十二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伍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四十一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0: 嗯，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1: 是
0: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0: 六分，
1: 这个、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芦苇指导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媒体，
1: 给媒体，
0: 对，两罚一致，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

0: 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伍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伍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1: 上苏若雨，但苏若雨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2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4: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3: 没错，
4: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3: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4: 对，
3: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4: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3: 是的，
4: 这种拼命的程度。
3: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4: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3: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4: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3: 对，
4: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

0: 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0: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0: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1: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0: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1: 对，
0: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1: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这张证券等都不等，
0: 是
1: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0: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1: 对，胡金秋拿球，
0: 是
1: 李洪权来延误，夹击雷琼塔克
0: 往内线冲，换左手，
1: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0: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1: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0: 是
1: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0: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1: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啊！
0: 没错。
1: 朱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0: 李天荣
1: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0: 是。
1: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
0: 嗯，
1: 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0: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1: 是，
0: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0: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1: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0: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1: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1: 雷琼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1: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1: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一个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靠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这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啊、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 李天荣对朱俊龙
2: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

0: 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5分，关键5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2: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1: 看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了，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2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浦东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3分球，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2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2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4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1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3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1: 2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

0: 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镇麟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那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
1: 球
0: 是
1: 外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头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
1: 哎，
0: 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全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传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中，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1: 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就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

0: 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1: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0: 对，
1: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狮3-1总比分领先。
0: 对，你看还是联防，
1: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0: 是
1: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消。
0: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1: 是
0: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1: 强起
0: 后面三分，
1: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1: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1: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狮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狮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0: 直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4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1: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1: 啊，16个，
0: 16
1: 还是50%。
0: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林炳胜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1: 造犯规，无效犯规，
0: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0: 罚进，
1: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狮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0: 对，林炳胜杀进来，
1: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0: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1: 对，
0: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四节呢，谢林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3次犯规，
0: 是，
1: 也是很悬。福格，导演户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0: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2个回合了，2到3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0: 对，林炳胜赶攻啊，
1: 哎，刘征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

0: 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努力，这时候管了一点刘征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征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征前面，等于把刘征夹在中间，刘征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两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九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九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0: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云秋的。
0: 对，胡云秋是拼尽全力啊。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征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征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振林，
1: 张振林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关键关键的三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
1: 没事。
0: 十二分，
1: 张振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球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

0: 阿里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指导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就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3犯，林炳胜3犯，朱俊龙4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3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
1: 24年，
0: 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3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洪权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1: 违体，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
2: 咱们的球员，防守的时候，请各位。

0: 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德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也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立勇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

0: 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呢正赛的第13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2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在晚场部分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是一场美国德比，对阵的双方呢是男子单打的8号种子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男单的11号种子迪亚福。在今天的日场部分，我们看到男单的头号种子小兹布列夫最终呢是直落3盘淘汰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已经率先进入到了本届美网男单的决赛当中，将会静候本场比赛的胜者来争夺最后的美网男单冠军。我们先来看比赛。希尔顿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两位球员呢知根知底儿。上来就是一记 ace， 所以呢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主要呢还是要看今天两位球员临场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体能方面，看看今天两个人谁恢复得更好。我们说过，之前的1/4决赛两个人都是打了决胜盘，然后都是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战胜了对手，体能的消耗其实都是比较大。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迪亚福其实对于对方的发球早有预判，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刚刚这个在二区啊，外脚的一发，我们看到迪亚福接的非常扎实，直接把这个球顶到了对方的脚面上。从前面那个发球来看呢，基本上呢啊，希尔顿呢是通过压制迪亚福的反拍来寻找机会，这是希尔顿的家人。这次换了一个内角，142英里，很可惜没砸进来。中路追身的一个好落点，相当不错。镜头呢给到的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个家人亲友团都在。本希尔顿呢有一个姐姐啊。不错啊，希尔顿一开场以后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自己的发球也充满了信心，所以在挑边的时候，他赢得挑边以后就率先选择了先发球。刚刚这个一发的球速132英里，折合成公里呢是212。之前在前面的5场比赛当中，迪亚福的耗时是16小时03分钟，啊，略微的要比希尔顿呢要长一点。
3: Francis Tiafoe to serve。
2: 换发球，换

场地，我们来看看迪亚福的第一个发球局。这场比赛呢，比我们预定的转播时间，也比美网预定的开赛时间要晚了一点。啊，有点可惜。球发得很好，接下来进到场内了，这个。

三盘，但是耗时还是比较长的。那场比赛从下午三点开始打完了，也就快七点了。这两个人呢，其实在技战术打法方面呢有相近的地方。这是迪亚福的教练员，这两个人呢都是有一手好的发球，另外呢正手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其实两个人的反拍啊都不是很稳定。都有很好的发球。

这个球，球速并不是很快啊，但是这个球发的确实很深，好像希尔顿有点没太想到。这是迪亚福职业生涯的第三个美网的半决赛。漂亮。发外角也是压制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球希尔顿的反手必须要付出更多的跑动的距离啊，才能够封住这个外角的角度。迪亚福呢，之前呢是2022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24年再次打进了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同胞弗里茨。

0: 50 miles.
1: 希尔顿呢是23年啊，他在美网呢是打进了半决赛。那年的美网半决赛呢，希尔顿呢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另外一次大满贯的半决赛经历呢，是在去年的澳网。他当时在半决赛输给了辛纳。
0: Let's proceed.

今天呢，这场美国德比还是吸引到了众多的美国的文艺界，包括体育界的名流，来到现场呢观看比赛。

我的反手去做一些文章。刚刚希尔顿这个反拍完全没有打准球啊，这个合力击球的时机都不是很好，这样迪亚福呢率先逼出了破发点。哦，好判断，好判断！哦，这个球迪亚福有点遗憾啊，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所以他跟这个裁判员，包括跟团队比划了一下，想知道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但确实是出界了，这个正手的直线破网打长了一点，本希尔顿呢是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打长了，还是想用深线的回球去压制本希尔顿的反手。这球出界不多，半颗球。因为现场呢有大屏幕啊，可以回放看到这个球的落点。这边是本希尔顿的团队。正手这板球跑动当中啊，在场外的出手也借到了对方的回球角度，所以这板球拉得非常的转，而且呢从对方场地的腰线就直接飞出去了。这样本希尔顿呢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啊。第一盘的第四局，从开场来看呢，感觉呢，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日出生的，希尔顿呢是2002年10月9日出生的。球啊，这一分本希尔顿在底线啊，持续的正拍的进攻。左边呢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布伦森，右边呢是本斯蒂勒啊，好莱坞著名的演员、制片人、导演。本希尔顿那个正手确实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他这个正手像加农炮一样，这个球直接正手直线反杀，用了一个绕头的随挥控制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好球啊，漂亮！哈哈，迪亚福这一分追这个短球追的是非常的精彩，不仅追到，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手法真的是很细腻。再看一下啊，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切放了一个小的斜线，行进间的这个处理球非常的细腻。30-30。

就两个人的反拍其实都不是很稳定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赛前可能两个人的方略方针都是要针对对手。

也是想发一个中路，这球没有发进。漂亮，迪亚侯非常勇敢啊！这个球反拍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然后马上随上，13拍的一个多拍。再欣赏一下这一分啊！对方切一板以后，压中路深线随上，正手截击，反手截击，最后这个判断的非常好。啊，其实反拍截的不是很实，但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啊！这板球只要是卸在对方的场地内，其实对方也很难再去寻找特别好的穿越机会了。迪亚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啊不足50%。界内漂亮，嚯！开场以后，希尔顿展示了自己底线的进攻火力，而迪亚福呢展示了自己往前细腻的手感和控球。从前面这四局来看呢，希尔顿的发球呢更有威胁。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92%，迪亚福呢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5%，一发得分率迪亚福更高。80%，而本希尔顿呢一发得分率现在是67%。刚刚这几个往前确实啊，迪亚福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球就是太过发力了啊。左边呢是斯坦史密斯，屏幕最右侧的达文波特，老一辈的网球名宿啊。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6个，迪亚福只有2个。球发的真好，134英里。这个就超过215公里了，应该是215.6啊，不到216，很接近。

漂亮，这一分迪亚福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刚才这个反拍的切削球防得非常好，这个球马上把对方的进攻节奏给延缓下来，然后也为自己呢争取了回位的时间。这板球切得很漂亮，感觉上本希尔顿今天还是有点手紧。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想用发力啊来占据场面的主动。迪亚福呢打的要稍微的感觉比他要放松一点。漂亮漂亮啊，这个正手的反斜线，这个球分点分得很好，而且因为他的球确实尾劲儿很足。这个球落地以后急速的前冲，30-30。

这样的一个 kick serve 啊。哦，罗纳尔多也在现场。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由于是美国内战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美国的这个体育界、文化界啊，包括演艺界的这些名流。最后还是靠着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保住了自己的第三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本希尔顿呢是3-2先发领先。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啊。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45%，这个还是有点低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这种斗智斗勇。这一分呢，迪亚福呢是压反打正，一直压着希尔顿的反拍，然后变现到正手以后，我们看到希尔顿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拍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随球来到网前，还是给迪亚福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的。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掉到了42%。

这个球还是有点手紧，那正拍想甩一个大的斜线，但这板球还是被网带拦住了。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本希尔顿已经有了七个，而迪亚福呢是两个。只要一发能够发上，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很强的啊这种底线的进攻和得分的能力。One two punch 的进攻。嚯嚯嚯！这个球这个球希尔顿其实已经回得很深了啊，但是迪亚福还是不信邪啊，正手呢强行要发动进攻。30-30，一发提速了，但是没有发进去。

还是压回到希尔顿的反拍啊，他压两个反拍以后，他去变一个正手，调动一下你的位置，变完正手以后，他马上又压回到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确实是两位球员就是太熟悉了，

啊，知根知底儿。九拍超过九拍的回合，迪亚福的得分效率呢要更高一点。迪亚福呢也不太敢过多的跟希尔顿的正手去纠缠，那基本上就是压回正手以后又快速的压回反拍。

第二幅的反拍这段时间有点挣扎啊，就是被对方压住以后，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摆脱的办法。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在美网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本希尔顿呢是拿下了加拿大大师赛的冠军，他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啊，四分之一决赛呢淘汰门西克，半决赛战胜诺纳前，然后决赛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那迪亚福呢是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呢很可惜那场决赛呢他是输给了法国的选手菲斯，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亚军。他半决赛呢也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姆塞蒂

两个人都把之前这个热身赛的好的状态啊带到了本届美网当中。哇、哦、漂亮。嗯，谢尔顿那个判断真的是很准。这种球迪亚福打中路其实就是要引诱对方伸手去截啊，期待对方犯错，但是这个球希尔顿判断的非常准，一闪身把球让过去了。

这球反拍想吊一个短球，对角线的方向，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这场比赛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一场比赛。那谁获胜啊，谁将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140英里，这个超过了225公里啊，这是希尔顿的第三届一次。好发球，连续两届一次，帮助希尔顿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4-3啊，先发领先，比赛呢进行的波澜不惊。换了一组新球，我们看到迪亚福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1%，而希尔顿83%。哦，这个反拍直线终于。

0: 于打上了。
1: Love 15。
0: 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就是希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推进，自己的反拍啊能够逐渐的打热，找到更好的击球的节奏，避免呢被迪亚福呢过度的压制。这个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对方一发发进以后，正手就直接侧身发动进攻了。带切的外脚，还是压制对手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迪亚福更高，78%，希尔顿是70%。还是要避开对方的正手啊。这个球你二区发外脚，刚好是希尔顿的正手，对方也是借力借角度。30-30，也是到了关键局的关键分。没问题啊，这个球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在侧旋的这种拐跳之下啊，挤压到了希尔顿的身体。制胜分双方都是5个。球啊，这个球希尔顿上来这一板球也是给到了迪亚福的正手啊，随上的这一拍角度没有太打开，所以迪亚福这个正拍的破网基本上是站得很稳啊，就没动，所以呢这个起手呢也非常的顺畅，这个正手拉了一板过往急坠的斜线。迪亚福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关键的发球局啊，4-4。

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确实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啊，这个球跳得很快很高。漂亮，直接发球上网，发中路，限制你的接发球，不让你的接发球打开角度，便于自己来到网前以后去推开自己想要的这个角度。行进间啊，已经亮出了正手的拍头，四拍以下的得分，希尔顿呢更强势，22-14。他还是发球有威胁，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46英里。哇、哦、漂亮，好球啊。迪亚福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直线，再欣赏一下啊，对方反拍，但是没想到迪亚福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提拉直线直接反杀了。

这球接得好，但是希尔顿这个正手打的还是就太想彰显自己的力量了啊！这一拍球其实不太好打，对方这个球还是有点倒旋的，你反拍切过来以后切得很深，然后球有点倒旋，拍头其实应该往前送得更多一点。好球啊！这个球稍微等了等，还是有一发呀，127公里，127英里啊，也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了。还是反拍，呵呵，球没有能够咬住啊，呵呵。希尔顿现在这个反手呢还是就感觉还是没有打热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他是12个，第二幅呢只有3个。果然这个字幕也给出来了啊，第二幅的制胜分6个，希尔顿呢多1个。差一点，这应该是错区了。这个球啊，希尔顿有点手软了，我觉得啊，其实我就脚下已经追到了啊，但是这个球是想推啊还是想放啊，就看着有点犹豫。这球第二福勇敢的上网了，这球带的可是真深呢，应该是压在了底线上，但这一拍球我觉得希尔顿给的有点莫名其妙的。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啊，之前呢第二福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一发没有发进，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啊，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紧啊，在第二个破发点上希尔顿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迪亚福呢在第一盘的第9局啊实现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迪亚福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一盘呢希尔顿的反拍确实迟迟没有找到手感，这一点上还是被迪亚福呢很好的针对了，利用对方反拍的这种短板啊，迪亚福今天在第一盘整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明确啊，又是发到对方的反手。本希尔顿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还是想发外脚啊，给到对方的反手去应对。有点不太自信了，就低头直看自己的拍子。40-0，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3个盘点。

0: Love game， 强势爆发啊，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一盘呢，确实是迪亚福呢发挥的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冷静。在场面上呢，我觉得他也比对手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相反呢，我觉得希尔顿今天开场以后显得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投入啊，感觉还是有一点思想包袱。尤其是他的反拍，今天在第一盘确实是被迪亚福呢针对了。今天在第一盘啊，七个制胜分，十四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而迪亚福呢只有三个，迪亚福两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一个啊，先胜一盘。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好礼就送
5: 三大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

这球139英里，224公里。哇，好球啊，漂亮！看迪亚夫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这个球线路和落点的选择有点超出了希尔顿的预判啊！希尔顿已经移向了自己的反拍，他以为对方会常规的打向对角，竖大拇指。哇！天哪，158！哇！哇！哇，难以想象的力量，哇，这个太快了，158超过250公里的时速。

这个应该是本届美网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了吧，158英里，那就是254点多公里啊。呵呵呵，这个罚球太凶悍了！哇！这个应该158可以创下这个大满贯的最快的发球时速了啊。这个球推的不好，推的太平了。现在是平分啊，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外角一曲啊，高弹跳，这个侧上旋 kick serve 的这种发球，希尔顿的发球能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一发有球速，二发也有些变化，差一点。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正手啊，其实这个球迪亚福还是抓的不错的，击球的时机其实抓的还挺好的，但是角度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希尔顿连下两分，现在是2-2。接发球接得好，可你老发对方的这个反拍，对方也会有所准备。

就现在对于迪亚福来说，当对方的反拍有所准备或者状态提升了以后啊，还有没有第二个就是战术的应对方案？现在迪亚福制胜分13个，非受迫性失误13个。希尔顿现在制胜分23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现在希尔顿是有盈余的啊，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银行里是有存款的。迪亚福现在是收支相等。分被希尔顿咬下来了啊！在这一分当中，希尔顿的反拍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迪亚福一直是往对方的反拍呢去送球，但是我们看到希尔顿在这一分当中，整个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健，而且呢，非常的，就是感觉自己的信心在这一分当中，尤其是反拍的信心，现在回来了。28拍的一个多拍，现在迪亚福这个发球局有大麻烦了啊，0-40。上一个发球局15-40追回来的。打穿了，希尔顿这个现在感觉反拍的状态回升了啊，刚刚那个反拍的斜线的穿越打的也是相当的干净利落，这样希尔顿呢在第3盘破发了，3-2。感觉本希尔顿的状态啊，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发球的整个的加持之下，现在希尔顿的底线的状态，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拍的状态，我觉得比之前稳定了很多。在第3盘，现在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61%，希尔顿还是80%。差了一点。差的不多。希尔顿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目前轰出了10记 ace， 2个双误，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76%，这一盘现在是81%。

迪亚福呢，现在全场比赛的一罚进球率呢是55%，这一盘是61%。过去的十分，希尔顿打出了一个9-1的压倒性的优势。没有给迪亚福任何的机会啊！希尔顿爆发，现在在第三盘带到4-2的领先。希尔顿，这是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再切到外角，啊，差了一点儿啊。当然了，这一局呢，我觉得希尔顿呢也没再过多的纠缠啊。迪亚福呢也是顺利的爆发，现在呢将局分呢追到了3-4，但是还是希尔顿呢掌握着第三盘的主动权。希尔顿现在是11记 ace。刚才这个158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也打破了安迪罗迪克保持的152英里的每网的最快的发球时速。这个也应该是目前大满贯赛事当中啊最快的一个一发。他今天那个一区外角啊，确实发得很好。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现在希尔顿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97.7公里。现在希尔顿那个反拍能相持住了啊！现在感觉迪亚福还是有一点累，相持没两拍以后就要去变线，但是现在整个的正手，我觉得准度、杀伤力现在都大幅的下降了。

迪亚福呢，今天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87公里，两个人的一发平均时速差了差不多有11公里。现在迪亚福14个制胜分，1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有点入不敷出了。刚才是收支平衡，啊。现在希尔顿呢，27个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有盈余。正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表现呢有些挣扎，刚刚是一个机会分啊，但是没有把握住。观众也是在给迪亚福加油啊，他们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场争夺更激烈啊更精彩的比赛。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个球也打挂网了啊。好球好球啊，迪亚福也是顶着一口气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啊进攻，持续的向对方去施加压力。过去的这一分15拍的一个多拍，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30-30。想要一个平击的一发，这个球没有发进，二发。现在对方的反拍基本上可以相持住了啊！现在希尔顿的反手也是减少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因为比赛毕竟打了有2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希尔顿的反拍也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感觉和击球的节奏。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就是当对方的反手打热以后，迪亚福是不是还有第二套战术方案？现在是希尔顿的盘点机会。挽救了这个盘点，还是压反打正，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手，等到一些浅球或者是机会球啊，再去

变线、变速。这局马上要超过5分钟了。

哦，这个球啊，迪亚佛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场地的边线啊，有点犹豫啊，但是这一拍球我觉得大概率希尔顿有可能兜得上。正手的截击，这一拍兜过来，迪亚佛也在扭头看那个边线，感觉一下这个人和球的位置关系，对方的线路和这个入射的这个角度，打过来的这个角度 outside in。 但这个球确实不太敢放啊，将迪亚佛要面临到了第二个盘点。嚯，没问题啊！这球打的也是，迪亚佛处理的非常的巧妙。尽管是有压力的一分啊，对方的盘点，但是我们看到迪亚佛在这一分当中打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吊短球、挑高球，最后这个一个高压收分，很细腻啊！这一分处理的。尤其是在对方的盘点上啊，主要是看那个倒计时。刚才那个镜头给的也是颇有深意啊，一个是陶特，然后陶特身后的背景呢是这个倒计时，发球的倒计时。正手快带了一板，正手的制胜分9-6。迪亚佛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那现在对方的反拍，感觉信心也回来了，手感也打热了。接发球直接打了一个 return ace， 跃在空中了，反拍抢了一个快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希尔顿9个，迪亚佛4个。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迪亚佛7个，希尔顿5个。这是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直接打上看台了。9分钟了这一局啊，第三个盘点。球啊！迪亚佛这板正手直线，啊，提拉的一个出手，刚好是掉在了底线上。又挽救了这个盘点啊！这边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局要超过10分钟了。发球漂亮，啊！这次冷不丁的砸了一个内角，偷袭对方的正手，

0: 说。
1: 现在制胜分方面，希尔顿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30-16。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现在是23个，迪亚福也是16个。刚才发了一个内角啊，这次呢一区又转到了外角，局点机会。发长了。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希尔顿的正手的接发，这个球就是踩上来啊，然后呢快节奏借力打力，整个我们看他正手的这个接发球啊，拉拍动作很短很小。球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直线完了以后随上，非常连贯，非常紧凑。
2: Advantage 加分。
1: 大家看那个反拍直线，然后马上快速的压到中前场，正手的截击。局点。希尔顿又是一个 return ace。现在在二区的接发球，你看希尔顿打开了啊，正反拍都能够打出 return ace。 这个状态就很放松了，比比赛第一盘的时候你感觉希尔顿人松弛了很多啊。啊，这个截击啊，布伦森啊，现在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啊，旁边呢是本斯蒂勒。第四个盘点机会。这一局双方也是极限拉扯啊。这球希尔顿正手扬了一板上旋，刻意的把这个球拉高拉转拉伸啊，给到希尔，给到这个迪亚福，就迪亚福呢正拍进攻挂网，15分钟的一局球啊，真是漫长而。

0: 艰苦的一局啊，双方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8: 好礼就送
9: 三条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7: Thank you.

哇，漂亮漂亮！这一分，我觉得现场所有人，包括迪亚福本人啊，可能都觉得大势已定啊。但是没想到啊，希尔顿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把球硬生生的勾了回来。可能90%的人都以为这一分要归迪亚福了。但是希尔顿用顽强的跑动，硬生生的把这一分打成了一个制胜分，制胜分

0: 40-19。球好球，啊！其实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反拍呢不用过于的去发力啊，其实就是掌握好节奏，相持住就行。另外呢，他的反拍呢现在切削球还可以，但是呢切记就切削球别切给迪亚夫的正手，啊，因为迪亚夫的正手他整个的上旋啊包裹得很充分啊，有很强的提速能力。下旋球呢还是要尽量的切给迪亚夫的反拍。他的反拍推着打啊，没有那么好的这种上旋包裹，这个对希尔顿是有利的。还是一发啊，但是对于迪亚夫来说呢，现在就是还是要增加一些变化，你比方说放短球啊，或者是上网。压线了，漂亮，哇，这一分打的也是真是精彩啊，哇，刚好掉在边线上啊，这个球迪亚夫的挑高球太绝了。希尔顿强势上网，这个球其实正手推得很深了，我们看推身迪亚夫这个对角线的高球，哇，希尔顿自己都难以置信啊，追过去以后马上回头看那个球的落点。没拉住啊，这球差了一点，这球差了一点，嗯，这球挺可惜的啊，对于希尔顿来说。30-30。看看迪亚福底线上还能不能够，更好的发动一些变化，上来了，嗯，就像我们说的，压对方反拍，你要么上网啊，或者你可以放一些短球啊。现在呢，我感觉希尔顿的反拍呢，就是底线的相持球，这个节奏已经找到了啊。所以对于迪亚夫来说呢，要给对方出点别的考题。这球最后还是迪亚福出现了失误，这球希尔顿防得真好啊，毕竟是年轻啊，所谓拳怕少壮，你看看希尔顿在底线的奔跑，左右两个大的边线啊，防得非常好，最后又是一个起高球给到这个迪亚福，造成了迪亚福下面这个底线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失误。
1: Gracias.

0: 陶特给了一个发球延误的警告啊。现在迪亚夫把每一分整个的节奏拉得比较慢比较长，对，刚才给了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发了，不错啊，也是超过六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迪亚佛最终是咬紧牙关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在双方在第四盘打成了2-2。安娜温图尔也在啊，坐在这个布伦森身后那一排。希尔顿今天的第16记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
1: Thank you。
0: 嚯，第17记 ace。这一盘的第五个，ace 17-1。错区了。

还是之前的那个战术，压反打正，压住希尔顿的反拍，然后突击，突然变线提速啊，再打正手。今天的第十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六个，211公里。

0: 哇，希尔顿今天体能方面确实是啊，显得非常的充沛，左右前后大范围的这种奔跑，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最后这个短球被他硬生生的追到，而且推了迪亚福身后的一个落点。现在又压力呢又到了迪亚福这一侧啊。
1: Michael

0: 好球，嗯，
1: 外脚发球为牵制，然后呢进到场内啊，正手的反斜线，还是靠外脚牵制对方的反拍，牵制对方的站位。继续向对方的反拍施压，嗯，第二福今天的第二记 ace。基本上都是发对方的反手，三比三。第四盘现在两个人的总得分完全一样啊，都是20分。这个球应该是在 T 点附近，这个球就是发得很准，而且有球速，另外旋转也很充分，侧旋。这球迪亚福好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正手的进攻机会啊，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现在是希尔顿在第四盘4-3先发领先。这也是迪亚福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但是第一分还是打得很有战术，用一个追身的发球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总的制胜分现在希尔顿是44个，迪亚福是24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迪亚福也是24个，希尔顿呢是29个。也是压对方反拍随上，现在迪亚福呢必须在就是压对方反拍以后有一些后续的手段啊，因为现在希尔顿底线反拍相持球是不错的，现在你压住他以后你随上要逼迫他打穿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课题让希尔顿去解。

0: 正手的直线，这板球拉得很快，这个拍头的速度甩起来了啊！再看一下，就这个正手，导演给的我们这个拍非常精彩，过网的高度很低，几乎就擦了这个网带就过来了。要有足够的拍头速度啊！第四盘，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71%，希尔顿呢低了2个百分点，相差无几。4-4。这球希尔顿反拍之前挺难的，都顶过去了啊！一个挑高球把迪亚福重新压到底线以后，但是相对来讲，刚刚那个简单的反拍啊，反倒打挂网了。现在迪亚福就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尤其是压制对方反拍以后的随上。以前呢，迪亚福基本上是压反打正啊，压住反拍以后呢去变线，再去突击希尔顿的正手，然后不行再调回反拍。现在呢，他多了一条路，就是可以压反以后随上，来到中前场去寻找机会。今天希尔顿的发球确实是非常出色啊。
1: 4

0: 这球迪亚佛也有点遗憾啊，猜对了方向，但是正手的这板破网球没有处理好。压中线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19记 ace。 希尔顿的女朋友，这样现在希尔顿的保发在第四盘5-4领先，接下来呢是迪亚福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不容有失了。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不错啊，迪亚夫顶住压力，关键的一局球上来就是一记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嗯，其实打到后面，我觉得迪亚夫。更多的是他的正手今天整个的表现不是很稳定啊，除了第一盘之外，后面第二盘第三盘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这个球本来是希尔顿反拍发力的一板，但是这个球很可惜啊，被网带拦了一下，变成了迪亚福的一个机会。

0: 正。
1: 压反打正，还是这个传统的今天一开场以后就一直在执行的这个战术啊。这个球正手还是失误了，想卷一个重复弱点。第二福还有一个局点啊，漂亮，哇、哦、这个截击真硬，呵呵，这就是我们说的往前竖起一面墙啊，反拍截正手截啊，这个正手你看他几乎没有拉拍啊，就是把拍子顶在身前，手腕固定住。有的时候运动员就是说你要有好的截击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握力一定要好，你能够把拍子死死地攥住，因为对方的冲击啊，对你的整个拍面的冲击是很大的。5-5。反拍的制胜分也来了，呵呵，希尔顿的反拍的制胜分，侧身正手，接下来反拍追打一个重复落点。反拍的制胜分第十个，今天的第20记 ace。球漂亮，嗯，第二福的正手直接打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啊，跑动当中开放式的正手直线。希尔顿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带到了6-5的领先，把压力再次推给了对手。

0: Love 15.
1: 希尔顿的球拍穿的是子母线啊，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而且希尔顿的这个穿线啊，磅数很高。

0: 现在你看打到后面希尔顿这个反拍的表现越来越好了，现在迪亚福这个发球局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啊，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是0-30小分落后，现场的观众也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啊。迪亚福在纽约还是拥有很高的人气的。
1: Thank you.
0: 哇，这个正手不应该啊！这个球其实希尔顿也有点搏命了啊，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呢去打了一板，但是其实这个强行侧身以后啊，整个场地的空当都暴露给了迪亚福，但是迪亚福这个正手啊偏偏这个时候失误了，这个失误不要紧，送出了连续的三个赛末点。
1: Thank you.
0: 这个还是挺要命的。迪亚福挽救了第一个赛点，现在急需要好的发球啊。一发没有发进，啊，发了一个双误，再见双误。这样我们看到，经过3小时17分钟的激战，最终呢是希尔顿啊，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3盘，逆转战胜了同胞迪亚福，赢得了这场美国德比的胜利。两位球手呢关系一直都不错啊，场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希尔顿呢是打进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我们也向希尔顿呢表示祝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

0: 现在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请连接，选手保持好，指向漂亮，
2: 三分之一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
2: 我把你射箭了啊！
0: 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恭喜！打中桌。
1: 保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
1: 你
2: 保持住。
1: 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2: 保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用了，建主控，想好执行走，
1: 要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

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嗯，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

0: 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八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八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
0: 八环，
2: 掌控住网，这是
0: 好。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2: 小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7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接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0: 九环。

0: 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比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 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 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 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 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 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 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 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九环，着急。

0: 都回来，
1: 请坐。
2: 点，
1: 请你点，请笑。
2: 来到位。
1: 果断。
3: 谢景山的第二支箭，八火。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火。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九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九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好，重复做，打出来，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2: 对，
3: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3: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轻轻点，自行做。
2: 坐，带到位。
3: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3: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

0: 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老师好，连续，老师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接下来我会给你带来一套零基础的体质恢复练习。如果你之前也尝试过运动，你会发现你动一下心跳的特别厉害，第二天呢全身酸痛，感觉难以坚持，那说明你现在基础还比较差。不过也不要灰心，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开始，找找感觉，建立你的正反馈，再逐步增加

难度。那这套训练呢，全程在椅子上就可以练习，不到5分钟的时间。好，来到椅子上吧，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动作是呼吸减压练习，分2步。第一步，你可以把你的上背先弯下去，然后大拇指向外转转转。 转的时候，胸挺起来，大拇指转到极限，你会感觉到啊，你的上背部是收紧的。在这个基础上，下巴往后一点点，这样保持住，你会感觉身体侧面，包括背部、颈部都是收紧的。保持这个姿势，我们来做10次深呼吸。开始，吸气，吐气。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记得挺胸。吸气，吐气，下巴向回收。吸气，吐气，已经过半了。 保持背部的紧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最后3次吸气，吐气，背部收紧，手向外转，吸气，吐气。 最后一次吸气，吐气，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啊减小了很多？再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颈部的拉伸。首先，利用好你的椅子，手抓住椅子，然后尽量沉肩，另一只手搭在头上，往下拉，找耳朵靠近肩膀的感觉。 在这个点，你会感觉到侧面颈部有拉伸感。我们维持20秒左右的时间，1、2、3、4、5、6、7、8、9、10，加强一下拉伸，11、12、13、14、15、16、17、18、19、20。 好，慢慢的回正，我们换手，换颈部的另一侧。在做的时候，注意不要颈部去歪斜，还是尽量的颈部保持一个平直，然后把颈部给往下拉一点点。20秒，1、2、3、4、5、6、7、8、9、10。 好，再往下拉一点点，11、12、13、14、15、16、17、18、19、20。好，回正。接下来我们来到坐姿的臀部拉伸，我们一个二郎腿的姿势，然后一条腿的脚踝搭到另一条腿的膝盖上。这个时候呢，侧面我们一定要保持背部尽可能的挺直，用你的膝盖。 和胸口互相去做一个靠近，尽量去拉伸，你会感觉到呢，这侧臀部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我们保持20秒，1、2、3、4、5，背部尽量的去平直，6、7、8、9、10、11、12，往下拉一点点，13、14、15。 16、17、18、19、20。好，接下来我们换到另一侧，还是一样的动作，保持背部的平直，用你的膝盖去靠近胸口。好，准备开始，1、2、3、4、5，尽可能保持背部的平直，6、7、8、9。 10、11、12，我们再拉紧一点，13、14、15、16、17、18、19、20。好，回正，有没有感觉全身舒展？

感了很多，这个就是正反馈的感觉。我们先从简单的动作开始，以后呢，慢慢的再进行一些难度比较高的锻炼，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加油！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8: 双打配合。你有没有遇到比赛中总是赢不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也许是配合出了问题。
1: 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在双打比赛当中的配合，给大家总结了八个字，我们要在双打比赛当中做到共进共退，左右补位。

0: 第一个配合，当我们处于接发球方的时候，我的搭档已经站在了网前位置，而我作为接发球人站在底线以后准备接发球。那么当我完成这一排接发球之后，我不应该留在底线，而是应该快速的向前移动，来到网前位置进行下一排击球。因为站在网前，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进攻对方的各种角度和发力击球。如果我接发球之后还留在底线，那么我就不得不进行落地的击球，这时候我对对方的威胁就会变弱，得到这一分的难度也就会变得更大。第二个配合，当我们处于发球方的时候，我们会同时在底线开始进行击球，那么我就要观察我搭档的站位。如果我的搭档在击球之后向前移动，我也应该跟随他一起向前移动。那如果我的搭档击球后向后退进行防守，那我也应该同我的搭档一起向后进行后退防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共进共退。
1: 如果一个人在前面的话，我的身后就会有一大片的空地，对手就可能会进攻在我们的空白区域，我的搭档也不好接球，我后退也不好接球。
0: 第三个配合，当我们在比赛中进行前场丁克球博弈时，我们要做到左右补位。当我的搭档在靠近左侧边线进行击球时，我也应该相应的向左侧移动，来保护场地中间的空档。那么相应的，如果我在靠近右边边线进行击球时，我的搭档也会向右移动，来保护我们中路的空档。
1: 如果我跟搭档中间离得很远，这个距离的话，对方就很容易看到我们中间的空档，利用我们中间的空档进行加速进攻，得到这一分。
0: 所以我们在前场进行丁克球较量时，要进行适当的左右移动，根据我搭档的位置来不停地保护我们场地的空档，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这就是匹克球双打当中基本的配合，总结成八个字：
1: 共进共退，左右

0: 补位。
1: 全身动起来，
2: 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我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了，或者说舞蹈，我想让它更好，我想让我的舞蹈更好，或者我想让影片更好，那我就会为着这个梦想，为着这个兴趣去学习。但是也不，有的人觉得，哎，你在学习这个东西会不会很累啊？其实，你真是感兴趣这个东西，你也不觉得累的，对，其实也有获得感。
1: 600多公里，2.5小时高铁，我们从北京奔赴郑州去认识90后老师马超群。走进金沙小学，第一感受是这里更像一座现实的片场。马超群正在亲手书写属于自己的剧本，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你去做了就有可能能成功吧，我也希望孩子们知道这个道理。有的你像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没有说家庭条件特别好，有特别充足的时间去培养他，充足的精力，充足的资源去培养他，但是我们不是这些东西，不是必然的，不是必要的条件，必要的条件是你一定心里边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2: 手伸直啊，不要这样跟鸡爪一样，对，把手伸直。
1: 2016年啦啦操专业毕业的马超群来到这里任教，2年后为包送参赛视频，他自费买回一台二手相机，从零开始在网上自学拍摄和剪辑。
0: 少林寺
1: 没有专业团队，他一人扛起策划、导演、拍摄、剪辑的工作，还和之前毕业的学生一起填词作曲。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用自己的热爱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走出家乡的孩子们开启了不一样的童年。
3: 你演过他小时候呀？真的？那你有什么感受？
4: 小时候他很能坚持，刻苦，苦耐劳。
5: 能吃苦耐劳，
3: 能吃苦能坚持，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品质是不是也是给你们一些，
4: 给我们的一些传递？
3: 传递。
5: 所以说我们拍电影，我们每次拍摄的时候都得拍好为止。
6: 要吃的好，
5: 要吃苦耐劳。
0: 有一些弱势的孩子，他们也有他们的故事，他们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人付出的可能更多，然后他们的故事可能会更精彩。我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也是给其他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他都能做得这么好，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做不到呢？

0: 我都几十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干，我这一天我都做点二十个小时，那都打底，最多时候一下能干到三四十个小时，就是干到屏幕我感觉那晃，我都怀疑地震，屏幕都开始这样在晃。
1: 加油不加油？
2: 加油！
3: 老师你好，
4: 同学你早。
1: 戴耳蜗了吗？
0: 啊，
1: 谁拿手机的？
5: 他已经摘了。
6: 他原来想象当我带着我能告诉他。
7: 好。
8: 他比别人虽然说起步晚一点，但是他也是在追。
1: 谢妍希，这次作为我们的主角，成功挑战了说唱。

0: 可以。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跑礼就送
10: 三条四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跑礼红彤彤，情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们分享跑步训练。跑步训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训练形式，尤其是户外跑步训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骨骼的发育。对于学业繁重的孩子们而言，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形式。

0: 三
1: ，OK， 有没有热一些？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两种跑步的形式。首先，你可以利用小区的公园啊，或者说公园中的那种步道，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场地一样啊，去进行一些间歇跑的训练。我们可以以这边有灯柱的距离作为一些参照，那在两个灯柱之间进行来回往返的跑步形式，然后通过时间的设定，间歇的去跑、走、跑、走的去结合，这个就是间歇跑训练。好，开始了。那我会用一个计时器，看到这里的计时器了啊。那我会启动它，20秒之内，我们在第一颗柱子到第三颗柱子之间来回进行跑动，可以吗？啊，要注意，跑的过程中要很放松、很自如。准备
2: ，Ready，
1: 好跑。你们刚才跑的时候，哇，那个脚的声音太大了，跑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走回来，走回来，继续，不要停。好看我的手是如何摆臂啊，一会儿在跑的时候你的手也要这样前后摆臂。好，跑起来了，慢慢的跑，慢慢的跑，对，跑起来了，对，好，慢慢的向前，对，落地要轻一些，轻一些，跑起来，对，把腿抬起来，好，继续走，走动起来，对，看着前面，主动呼吸，注意刚才在这里转弯啊，你们都要慢一些，我刚刚看到我快摔倒了，好，转身，好，跑起来，好，继续走动，走到我们开始的位置啊，主动的呼吸，你们要用鼻子吸气，要用嘴呼气，我要听到你们呼吸的声音。好，刚才我们跑的过程累不累？还蛮辛苦的啊，都已经一个喘气的不行了啊。注意我们跑完以后呢，不要马上坐下来，继续要走动起来，保持你的呼吸，保持你的状态，好吗？好好，继续走动，来回继续走动啊。当我们在跑完以后呢，跟孩子

我们要交代的更多的事情是不要立马停下来，反而是继续的让他去走动，慢慢让他心率降下来。那当然跑完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去补水还有拉伸。那跑步一定需要一个长长的跑道吗？很多家长也问到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戏，就是用一颗球和一个空白的场地就可以进行的一个游戏，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跑步能力。我们会用一颗球尽可能的把它抛向更高的空中，垂直向上抛。当球会落地弹动的过程中，我们要在一个场地的范围内环形绕的场地去进行跑步。那观察时刻观察球落地的次数，当到达指定次数的时候抓住球就可以结束了。这次是第三次落地的时候，我要抓住它。哦，这个好像有一点大，对于一个人稍微小一点。好，第五次。OK， 就这种失败的花絮也可以有。我们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孩子，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跑步训练。你要喊次数，比如说你要喊五次，五次就代表着这个球落地第五次的时候要接住，谁接住呢？你要喊颜色。黄色、红色、绿色，对吧？如果你要喊蓝色，就是你自己接。当喊完球离手的瞬间，大家朝着一个方向一直跑。记住，先说次数，再说颜色。四次，红色。对，快。一、二、三、四、五、六。

继续。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游戏形式让大家一直跑得不停，可以达到锻炼心肺效果。我们不需要特别大的场地，而且非常有趣，你可以不停地进行下去。那注意的一点就是，那孩子训练可能会过度训练，记得家长要喊停，让他们去补水，

对于青少年而言，不论是游戏也好，间歇跑也好的形式，都可以达到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效果。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赶紧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冷空气到访，北方秋雨天秋凉，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与此同时，南方的暑热还在持续，秋老虎威力不减，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正式拉开大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也将迎来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期中考。
1: 没错，那首先冠军压阵是冲击金牌榜榜首的坚实保障。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36名奥运冠军出征，游泳、跳水、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传统优势项目的运动员们将会直面考验，努力捍卫优势，再创佳绩。
0: 与此同时呢，一批小孩哥、小孩姐们准备登场，代表团超六。

0: 程选手为首次征战亚运的新人。13岁的于子迪、17岁的陈雨洁、18岁的严子怡等潜力新星均已有亚洲纪录在手，他们也将在亚运舞台展露锋芒，为赛场带来新活力。
1: 集体项目的成长也值得关注。亚运开幕前，三大球就已经开赛了，队伍在实战中积累大赛经验，为更长远的目标打好基础。正如女排主教练赵勇昨天赛后所说，立足自身，以冲击者的姿态去迎接挑战。
0: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即将盛大开启。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篮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共同担任。让我们一起静待亚运开幕，期待中国健儿全力以赴绽放光彩。
1: 更多亚运消息以及其他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中国女排迎来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中国队以25-18、25-6和25-14的比分连赢3局，大比分3-0战胜对手，取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时，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以77-97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明天，中国队将和伊朗队争夺本届亚运会男篮铜牌。另一场半决赛，韩国队以77-51击败伊朗队，韩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昨天，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U23世界杯继续在武汉进行，中国男队先是不敌美国队，随后战胜了韩国队，最终以1胜3负位列小组第四，无缘8强。今天凌晨的欧洲足坛好戏连连，英超第5轮，切尔西在客场0-3不敌布伦特福德，遭遇联赛3轮不胜。布伦特福德本赛季各项赛事7场保持不败。拜仁慕尼黑在德甲第4轮比赛中主场7-0大胜柏林联合，奥里塞帽子戏法，凯恩达成联赛百球里程碑。
0: 我们首先进入亚运会的详细报道。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排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2连胜，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8强。
3: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此役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由于双方此前都战胜了同组的菲律宾队，已经提前晋级8强，本场比赛唯一的悬念便是小组头名的归属。面对高举高打、节奏偏慢的哈萨克斯坦队，一开场中国队就迅速调动，11-6打停对手。首局中后段，中国队发电环节稍有波动，但对手的一传稳定性亦是不佳。随着这次吴梦洁单人拦网成功，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发球轮先声夺人，将比赛彻底带入了自己的节奏。越打越顺的中国女排以25-6再赢一局。这一局中国队的进攻得分为19分，比对手多了15分。随后一局，掌握主动的中国队在阵容上做出轮换，由董雨涵替换吴梦洁。随着中国队逐渐拉开分差，最终姑娘们以25-14赢下了第3局，总比分3-0取胜。收获2连胜的中国队也以 B 组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此役庄雨珊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6分。
0: 赛后，主教练赵勇和队员吴梦洁表达了对这场比赛的看法和对后面比赛的期待。
4: 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队员从始至终保持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在场上把我们队现有的这种能力也都体现出来。当然我认为还是在网口这一块，包括拦网，就主要是拦网这块还需要做得更好一些吧。我们队从始至终呢，一直抱着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跟对方打，在包括我们的发球，包括我们进攻，也包括我们的防守，给对方我认为是制造了比较大的困难，一直保持这种冲击的态势吧。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的这种心态调整好，抱着主动冲击对方的这种心态和下一个对手去拼去。
5: 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抱着冲击者

0: 的这种心态打这场比赛，然后也是非常珍惜每一场球每一个球。今天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焦灼的这种情况，第一第三局，然后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中国女排主攻吴梦洁本场比赛主打了前两局得到了11分。

0: 赛后接受采访前，吴梦洁摘下膝关节的护具。此前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决赛，吴梦洁曾由于膝关节不适一度被替换下场接受治疗，因此背靠背参加亚运会，教练组对她的使用更加谨慎。和哈萨克斯坦队的小组赛，在帮助球队赢下前两局后，第三局吴梦洁被董雨涵换下，她一边冰敷一边在场边观察。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能够保证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在保证健康的情况下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力量，能够帮助到队伍吧。确实在决赛上，亚锦赛决赛上自己也有波动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是回去以后很认真的在总结这个问题，但不能说以伤病为借口，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总结自身的问题。
0: 2026年，中国女排一直在等待吴梦洁伤愈回归，因为身体健康的小吴能够在主攻线上为全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她的高点进攻既是中国女排的优势，也是各队防守的难题，因此和哈萨克斯坦队的小组同名争夺，对手整场一直在追发吴梦洁，就是希望破坏她的上步节奏，削弱她对比赛的影响力。
1: 其实我也是赛前吧，也是做好准备，每个球都发我，然后自己是想办法主动的去把这个球接好，不想下一个环节，先把一传这个环节做好，再想其他的环节。
0: 接好一传，耐心组织进攻。中国女排整场比赛的第一分就是吴梦洁在4号位扣球得到，全场她得到11分。面对哈萨克斯坦队，吴梦洁和中国女排首先确保获胜，锁定小组第一。其次更多是在调节自身状态，适应比赛氛围，为之后的淘汰赛做好准备。因为和亚锦赛的安排相似，从20号开始到22号，3天的时间，亚运会女排项目将连续进行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决出金牌。
1: 上一场比赛吧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这昨天也是在一直在场下场上都在沟通，今天确实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然后沟通也是起了一些成效吧，但也需要我们克服一些重重困难吧，但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可能在中午的比赛也是需要自己，需要我们全方位的调动自己。
0: 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当时只有21岁的吴梦洁身穿中国女排的21号球衣，是那一批队员中的新生力量。决赛对阵日本队，在队友们的保障下，吴梦洁一攻打中，帮助中国女排夺得杭州亚运会冠军。那一幕让人记忆犹新。如今吴梦洁24岁了，第二次参加亚运会，她的球衣号码以及在队中的角色都已经发生改变。在全新的赛场上，吴梦洁将带领身边的队友们继续向新的目标全力冲击。
1: 上一届其实更多的是跟着姐姐们然后学习，这一届其实需要自己能够承担的更多一点，希望在场上自己也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尽量去帮助到队伍，让自己就是少失误吧，让自己少一些犯错的这种次数，然后给其他的更小一点的妹妹们能够让他们去大胆尝试。我觉得我们队伍越来越年轻，然后我们肯定是想拼每一个对手，然后越打越好，能够冲击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目标。
2: 亚运会男篮赛场昨天结束了男篮半决赛争夺，中国队以77-97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
3: 身穿白色球衣的日本队进入状态很快，利用快速传导频繁制造外线空位，而中国队的进攻略显滞涩，命中率偏低。首节结束，中国队以15-28落后。第二节，中国队开局势头不错，率先打出7-2的小高潮，此后多次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胡明轩命中这记3分，也是直接打停日本队。但此后中国队没能延续进攻状态，防守端也没能保护好后场篮板，给了对手不少二次进攻的机会。此役日本队共抢到18个进攻篮板。第二节最后3分多钟的时间里，日本队打出11-0，以49-30领先结束上半场。本场比赛中国队始终没能限制住对手的转换进攻，日本队频繁利用快攻反击得分， 而在阵地战中，中国队也没能破解

0: 对手的挡拆战术，日本队获得了多次轻松出手的机会，他们在第三节持续扩大领先优势。尽管中国队在第四节放手一搏，缩小了分差，但最终没能改变比赛的胜负，以77-97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
1: 我们在不管从开始的强度还有身体对抗上，其实都跟对面都是，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自己这一个准备比赛还是不够充分，因为我们应该就是说身体对抗上应该跟对方是要努力的，就是说跟他们去拼，然后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做的没有对面好吧。
0: 休整一天后，中国队将在明天和伊朗队进行本届亚运会3-4名决赛。
2: 希望大家就是有一个好的这种精神面貌去迎接后面的比赛，因为整个亚运会还没有结束，大家其实也是通过这场比赛，然后在之后的一些总结跟训练当中，把今天不好的东西去尽可能的纠正跟弥补，然后准备后面的比赛，因为隔一天就要比赛了，所以大家接下来要充分的休息，然后大家要保持好的一个备战状态，所以其实大家整个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从不断调整自己以后，然后去准备好后面的比赛吧。
3: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坦言，中国队本场在攻防两端的发挥都不够好，但也表示球队目前要集中精力打好3-4名决赛。
4: 整场比赛从开局到结束，我们整体的比赛防守确实做得不是很好。首先防对方反击快攻，给对方3分投得非常，因为日本队就是打法就是快攻要去，首先第一机会要找3分，我们开场3个3分没有找到给对方空位机会，第二点就篮板球让对方抢18个前场篮板，因为赛前我们做了分析，对方前场篮板是冲抢是比较好的，所以在防守当中这两点我们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在场上很被动，让对方得分很多。像这种比赛最重要的就是攻防两端都要去做好，你才能赢得比赛。尤其这种比赛这种半决赛决赛，那是双方都要比防守比身体对抗的比赛，是高强度比赛，所以我们不管在个人防守整体防守上包括篮板球上，我们确实全输给对方导致我们进攻今天在处理球上选择机会也不是很合理不够耐心，最后输掉比赛。这次亚运会我们中国男篮目标就是来冲击冠军，因为上届亚运会我们只取得了第3名虽然今天半决赛输掉比赛，我们的目标跟梦想没有完成，但是我们明天还有3-4名比赛，我们要争取把我们的3-4名比赛打好，争取赢一下明天那场比赛。我从来不打分，我也不会给自己打分，也不会给任何队员打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夏天我们这个团队，不管教练团队、保障团队还有运动员，这一夏天我们都非常认真努力的，在做好每一堂训练，每场比赛，我们这个团队，中国男篮，大家所有人都非常辛苦，都很努力。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好礼就送
11: 三条之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

0: 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动态。男子曲棍球项目昨天开赛，中国队首战2-0击败了阿曼队，取得开门红。
9: 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共有12支球队参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同分在 B 组，小组前2名晋级半决赛。首战阿曼队，实力占优的中国队开场后在前场持续给对手制造压力，拼抢得十分激烈，但由于场地赛前浇水不足，球的弹跳比较高，造成两队一时都不是很适应，失误增多。第二节还剩下7分22秒时，中国队本场第一次赢得短角球机会，高杰生与队友配合完成破门，中国队1-0领先。随着比赛的进行，中国队逐渐掌控了场上局面。全场比赛，中国队18次攻入对手弧区，接近阿曼队的2倍。第三节还剩下10分29秒时，中国队在这次短角球进攻中，由杜世豪打入一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最终，中国队2-0击败阿曼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开门红。
10: 小伙子们发挥得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我们赢下了首场比赛，这就让我们在积分榜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们会继续努力打好后面的比赛的。
11: 我觉得首场的胜利对于我们的信心，建立了信心非常关键，我们坚信打好第一场，每一场都打好，这样我们的进4强也不成问题。
8: 现代五项比赛呢，昨天进行了男子组半决赛，出战的4名中国选手全部跻身决赛。
12: 半决赛分为2个小组，罗帅和陈百良被分在 A 组，马玉昂和李刘畅进入 B 组，每个小组前9名运动员晋级决赛。上午进行的 A 组率先展开击剑淘汰赛争夺，陈百良和罗帅发挥平稳，加上此前击剑排位赛的成绩，击剑比赛过后两人分别排在第5和第6位。之后进行的障碍跑，陈百良跑出22秒78，得到377分，这一单项排名小组第3。罗帅跑出24秒77，位居小组第7。第三项游泳比拼的是100米自由泳，陈百良游出57秒74，罗帅的成绩则是58秒20。前3项比赛过后，陈百良排名小组第4，罗帅则是小组第6。最后的激光跑，2名韩国选手率先出发，第6位出发的罗帅充分发挥了自身在激光跑项目上的优势，排名单项第2，总成绩排名 A 组第3，陈百良排名第7，两人都晋级决赛。在下午进行的 B 组比赛中，马玉昂和李刘畅也都顺利晋级，这样中国队4名选手就全部晋级20号的决赛。
8: 中国女子手球队今天将迎来本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昨天呢，球队进行了抵达名古屋后的首次训练，全队通过快速攻防转换提升心肺功能。
13: 在春日警示

0: 综合体育馆，中国女子手球队迎来了赛前的唯一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场地还没有开放，姑娘们就在走廊抓紧时间热身。当允许进入场地时，队伍直接进行了快速奔跑中的传接球训练。中国手球协会主席王涛临时充当起教练的角色，带着三位守门员做起了球门死角防守训练，激活他们的身体状态。针对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的特点，中国队赛前训练加强快攻射门后的全面退防，提升队员们的心肺功能。
1: 昨天坐了一天的车和飞机嘛，然后呢，整体的今天训练的时候，身体很累，但是呢，我觉得我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2: 今天第一堂课主要练的还是快攻，因为昨天比较奔波，然后来到这儿以后，然后重点还是就是把这个心肺活动开，然后跑了一下快攻。明天上午是对第一场对哈萨克斯坦，然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我们在家里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然后希望能首战告捷吧，拿下他们。
3: 昨天，中国女子水球队进行了抵达名古屋之后的首次训练，队员们为即将开赛的亚运会做最后的备战打磨。明天，他们首战将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
0: 名古屋市体育馆的规模不算大，彩虹泳池的观众席和比赛场地距离较近，不难想象比赛时观众的助威声会对场上的选手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对于初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选手会是一种挑战。而在中国队的15人大名单中，只有5人有亚运会经验，其余的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年轻选手周尚说，一进彩虹池大家就变得非常兴奋。而以队长沈亦能为代表的老将们，此时除了专注恢复体能外，还主动承担了带领新人适应环境，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4: 我感觉就是跟国内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毕竟是室内池嘛，我觉得其实游起来感觉球感什么都还不错，而且大家都感觉就是非常期待这次比赛的到来吧，感觉大家就是应该就是大家都是有同一个朝一个同一个目标，然后一个方向一起努力的感觉。
0: 主教练安赫尔倒是表现得胸有成竹，大多数时候他在场边默默地注视着队员训练，他认为该练的在家里都练了，这几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整心态，带领全队仔细阅读战术，迎接20号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场比赛。
5: The main part of the job that is training hard and
6: 大强度的训练，我们早就在集训时完成了。
5: Now the most important.
6: 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就是尽可能的把心态调节平稳。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场比赛上，把过去几个月的训练成果展现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7: 中国队首训的核心呢，是在于适应水池的温度和场馆的灯光。水球是一个对抗性特别强的运动，所以呢，环境的变化对运动员踩水啊，还有传球的手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队的大名单中呢，有10个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年轻人固然有冲劲，但是呢，也要尽快地适应国际大赛的节奏。总台记者名古屋报道。
3: 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呢，将在20号进行。昨天，中国选手张好来到比赛场地，进行了首次适应训练。
8: 一早来到新城市公路自行车赛场，张好便投入到训练当中。女子个人计时赛比赛全程24公里，运动员需要骑行3圈。个人计时赛是一个考验运动员绝对实力的项目，选手们在个人计时赛的赛道上会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整个比赛。如何分配体能、控制节奏是比赛中的关键。经过实地训练，张好对这条赛道也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
9: 往这边走，它这个地方是一个
10: 这条赛道起伏比较大，然后弯道比较多，属于技术综合型的一条赛道。对每个选手都是比较有挑战的，所以我也比较期待我接下来比赛的表现。
11: 从这边能过，就只要别通过。
8: 今年2月的亚洲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张好获得女子个人计时赛铜牌。6月的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她又拿下成年女子个人计时赛冠军。如今来到亚运赛场，张好希望自己能稳稳发挥。

0: 是的，从亚锦赛到现在呢，也是备战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是一直都在为这个比赛而准备，所以说，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成绩。
1: 稍后请看，重回东京福地，中国游泳队力争捍卫荣耀，老将压阵，新星闪耀，中国田径队整装待发。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1: 欢迎回来。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备受关注的游泳比赛就将拉开战幕了。
12: 中国队延续了杭州亚运会的态势，总体优势明显，但在多个项目中，对手日本队也会给队伍带来比以往更猛烈的冲击。
6: 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为期6天，共产生41枚金牌，其中包括7项接力。中国游泳队于9月17日抵达东京，由于距离近、时差小，因此赛前安排2天的适应性训练完全够用。特别是对于张雨霏、汪顺、徐嘉余、李冰洁等队员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福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他们在这里都登上领奖台，实现突破，完成梦想。在2天的赛前训练中，大部分队员都是上下午各练一次，从时间上模拟预赛和决赛时间。训练量不大，以适应场地、激活肌肉、心肺、保持状态为主。王顺是队中参加亚运会次数最多的队员，这次是第5次出征。这一次，他将在混合泳项目中和日本新晋小将展开激烈对决。
13: 我觉得每一次比赛其实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次比赛。然后这次比赛的话，其实对我个人来说，一定是全力以赴的。而且今年日本选手在混合泳项目上游出了非常好的成绩，400混应该是今年的第二，还是全世界第二好成绩，然后200混也是应该是第3吧。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不应该说是他挑战我，应该更多可能是我挑战他。

0: 而且这个把自己做好吧，我觉得这个就足够。对，
1: 此外秦海洋也将承受较大压力，他与队友董志豪将和日本17岁天才选手大桥信在50和100米蛙泳中一决高下，而200米蛙泳大桥信具备绝对优势。以张展硕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也已经扛起更多责任，张展硕本次亚运会将参加从100米到1500米5个自由泳项目，其中在男子200米自由泳中他将直面日本、韩国名将，比赛悬念令人期待。
2: 我觉得也像经历了奥运会世锦赛那样，还是就是没有太新奇的感觉吧，也就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泳池，但也会有一种莫名的就是兴奋和激动嘛，因为马上就要比赛了，更多的还是去享受吧，因为也是我第一届亚运会。我觉得不能去把它当做一个很困难的挑战吧，就是尽力去游好每一枪，争取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1: 相比男子项目，中国女队的优势更加明显，不论是老将张雨霏、唐前廷、于一婷、李冰洁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是于子迪等10后小将，他们在绝大多数项目中具备明显夺金实力。
3: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我觉得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小时候第一次有200蝶，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2020年9月冠军赛那一次，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1: 比赛即将打响，中国游泳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每一次触壁都有可能改写记录，每一朵浪花之中传奇都可能诞生。9月20至25日，一切悬念都将慢慢揭晓。
4: 作为亚运会另一项金牌大户，田径项目从9月23日正式开赛。中国田径队本次派出男女共72名运动员参赛。
5: 年轻生力军为主力阵容的中国队剑指亚运田径金牌榜11连冠。
1: 老将压阵，新星闪耀，是这支中国田径亚运军团最鲜明的标签。谢震业、冯斌等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度出征，陈瑜杰、严子怡、张家乐等10几岁的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亚运首秀。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将在首次列入亚运会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产生。中国新锐石升级、李晨杰组成双保险，直面东道主名将、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的强力冲击。这不仅是首金之争，更是中国田径向历史上第200枚亚运金牌的冲击。
6: 优势就是我年轻，年轻就意味着不怕任何的挑战，去有信心冲击更高的水平，时刻准备着，然后也是想着再跟世界纪录保持者去拼一场，再为了为中国田径拿下首金去冲击，这个信心是有的。
1: 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亚运金牌的基本盘。18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严子怡，4个月前以71.74米的亚洲新纪录加冕成人礼。在名古屋，她将对决日本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展现中国女枪的世界水准。1个月前刷新亚洲纪录的张家乐，与队友赵杰在亚运赛场，不仅要力争包揽女子链球冠亚军，更要展现中国女子链球的含金量。女子铁饼世锦赛冠军冯斌以及女子铅球张琳如和宋佳媛等一众投掷选手将集体展现中国田径力量。
7: 亚运会其实就是拿第一，然后在拿第一的基础上争取能再突破一点嘛。可能长大之后可能就最不能忘就是这一个赛季，因为是从这个赛季我才真正意义上开始成长起来。
8: 我觉得26年不定目标，设未知，对，未知，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会投出怎样的成绩，也不知道杰哥会投出怎样的成绩，因为就跟我之前说的一样，我是一个不定因素，没有人会觉得我能投多少米，没有，我甚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
9: 我有能力去把就投更好的成绩，名古屋亚运会的时候也是顺其自然的去比，能投多远投多远吧，还是想要卫冕一下吧。
1: 新老接力，少年当家，中国田径短跑阵容完成全新迭代。17岁天才小将陈瑜杰首度征战亚运，将在女子100米、200米和

0: 接力三个项目冲击金牌，成为本届赛事最受瞩目的新生代选手之一。
1: 能到这样一个大的世界的或者亚洲的一个大型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然后能站上领奖台，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为国争光了，这种信念还是能包裹着我们吧。因为马上18岁了嘛，然后也希望我可以在我成年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可以比到最好吧，送给自己一个最圆满的18岁生日。
0: 老将谢震业坚守赛道，坐镇男子100米接力赛场，以经验稳住军心。葛曼棋、梁晓静领衔女子接力阵容，力争实现卫冕。短跨赛道中日选手群雄逐鹿，每一秒冲刺都将是巅峰对决。110米栏陈元将、刘俊熙，100米栏吴燕妮和林雨薇都将与东道主选手进行硬碰硬的交锋。
2: 跟去年的我比吧，今年无论是心智还是从能力上都变得更成熟，更加棒了，也希望今年能在亚运会的舞台上跑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吧。
0: 本次亚运不仅是荣誉之战，更是洛杉矶奥运周期的关键练兵，以老将传新，以新星破局，中国田径全队整装待发，既要守住亚洲霸主地位，也要打出含金量。
3: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说还是信心更多，为国家去拼这个田径首金。
1: 不管了呗，直接干呗，
4: 我就想要全世界都看到我，
5: 希望能再给女子练球更高的上限吧。我俩
3: 一切未知，亚运会等我去揭晓。
6: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今晚呢将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
7: 在开幕式到来之前，依旧会有部分比赛进行，中国军团也将出战，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8: 上午9点，中国女篮迎来小组赛首战，对手是泰国队。体育频道将会直播本场比赛，期待女篮姑娘们保持稳定状态，力争开门红。同一时间，手球项目正式开赛，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直播女子手球循环赛，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队伍将全力抢分，争夺循环赛的有力排名。下午5点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体育频道和体育赛事频道会同时为您直播。而在开幕式前一个小时，也就是下午4点，体育频道还会为您奉上开幕式特别节目，欢迎您的关注，一起来提前感受亚运会开幕日的热烈氛围。
6: 体育承载着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内涵，是振奋人心、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体育领域网暴行为时有发生，有的肆意发泄极端情绪，对输掉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甚至管理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让运动员、教练员背负上不能输、输不起的精神压力。有的借饭圈拉踩、挑动对立，以爱为名攻击排挤其他运动员，让热爱异化为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还有挥铲势力幕后操盘、推波助澜，让体育流量沦为短期收割的牟利工具。近日，公安部公布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处理，向全社会释放依法严打网络暴力行为的鲜明态度和明确信号。
7: 体育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广大体育爱好者是体育事业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为体育事业改革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体育爱好者依法依规表达观点，传递热爱。体育总局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体育领域反网络暴力工作，坚决抵制针对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工作者的恶意攻击、造谣抹黑等网暴行为，切实保护体育工作者合法权益，坚决对网暴说不，让热爱回归纯粹。
8: 稍后请看，切尔西3球完败布伦特福德，拜仁7球大胜柏林联合，奥利赛戴帽，凯恩达成德甲100球里程碑。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大之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欢迎回来。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继续进行，中国男队先是不敌美国队，随后战胜了韩国队，最终一胜三负位列小组第四，无缘八强。
11: 中国队此前已经先后不敌立陶宛和阿根廷队，因此中国队只有战胜美国队才能保留出线的可能性。开场后，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多次命中外线远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其中16号张家豪包办了中国队前七分钟的五分。此后美国队不断利用突破冲击篮下得手，将比分反超。比赛结束前3分11秒，中国队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最后时刻无法限制美国队的进攻，最终以17-21不敌对手。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战的对手是韩国队，韩国队更多采用拉开单打，利用个人能力得分，而中国队的战术更为丰富，队员配合也更默契。中国队从比赛开始后就掌握主动，此后不断拉开分差，以16-11战胜对手。最终中国队以一胜三负的成绩位列小组第四，无缘八强。
10: 昨晚中超联赛进行了第22轮的一场补赛，浙江俱乐部凭借两名外援的出色发挥，在主场4-1大胜武汉三镇。
11: 浙江俱乐部本场比赛身穿绿色球衣，队内国脚王玉栋和刘浩帆随队出征亚运会。本场比赛浙江俱乐部在锋线上派出陶强龙搭档高迪，开场不到2分钟，浙江俱乐部开出战术角球，边路配合之后形成传中，武汉三镇的卡迪斯解围失误，浙江队外援托利奇笑纳大礼轻松破门。本场比赛浙江队的控球率仅为35%，但他们的反击打得有声有色。第14分钟，浙江队另一名外援米特里策从后场一路带球向前，在禁区前沿用一脚远射扩大领先优势。武汉三镇目前仍然在为保级奋斗，本场比赛他们始终在球权上占据主动，但效率却远远不如对手。全场比赛武汉三镇完成27次射门，只有3次射正，而浙江队13射6正，效率则高得多。第75分钟，托利奇制造点球机会，随后他

0: 亲自主罚命中，浙江队3-0领先。仅仅几分钟后，米特里策又助攻方浩打进一球，这粒进球也是方浩加盟浙江队后取得的第一粒进球。大比分落后，武汉三镇的后卫李昂又因为一次鲁莽的犯规被裁判员红牌罚下。中场前，武汉三镇获得点球机会，卡迪斯主罚命中，最终浙江俱乐部主场4-1战胜武汉三镇。三镇本赛季中超的比赛场次已经和其他球队持平，不过由于这场失利，三镇在保级的道路上错失了绝佳的自救机会。排名倒数第二的他们和倒数第三天津金门虎依旧有4分的差距。
1: 英超第5轮今天凌晨新赛一场，切尔西在客场0-3不敌布伦特福德，连续三轮联赛未能取胜。
2: 切尔西本赛季英超的状态起起伏伏，开局两连胜后又遭遇两轮不胜。本场比赛切尔西左边路首发的查瓦里亚状态相当不错，上半场他的传球屡次为队友创造出射门机会，但内托和罗杰斯的射门均被主队球员挡出。本场锋线主力佩德罗的伤缺给切尔西的进攻带来不小的影响，全场比赛蓝军有12脚射门，但命中目标的只有2脚。此外，切尔西的12次角球全部无功而返。反观布伦特福德这边，在仅有的4个角球中就成功转化了一次进球。第61分钟，主队前锋安东尼借队友头球摆渡，轻松将球顶进空门。随后，急于进攻的切尔西又出现失误，老将亨德森的长距离传球被断，布伦特福德用2脚传球就穿透了蓝军防线。蒂亚戈在队友射门被扑后补射得分，布伦特福德2-0领先。补时阶段，布伦特福德替补登场的卡瓦略打进锦上添花的一球，最终切尔西客场0-3不敌布伦特福德，连续三轮联赛未能取胜。
1: 德甲第4轮，身穿啤酒节特别球衣的拜仁慕尼黑主场7-0大胜柏林联合，奥利赛上演帽子戏法，凯恩达成了德甲联赛百球里程碑。
3: 比赛第18分钟，新赛季德甲首次首发的穆西亚拉远射破门，为球队首开纪录。第39分钟，奥利赛造点，凯恩主罚命中，这是他的德甲第100球。凯恩仅用98场，成为最快达成德甲百球里程碑的球员。不到5分钟，奥利赛轰出了一脚世界波，将比分改写为3-0。下半场，拜仁依旧掌控着局面，奥利赛精准找到门前的凯恩，后者头球破门，比分来到4-0。接下来，拜仁在6分钟内连入3球，让柏林联合毫无招架之力。先是塞巴里打入他代表拜仁出战的首球，随后奥利赛晃过门将，轻松推射破门。紧接着，凭借又一脚世界波完成了帽子戏法，最终拜仁慕尼黑收获了一场7-0的大胜。而柏林联合本赛季联赛仍然未尝胜绩，4场比赛丢17球，仅积1分。
1: 昨天，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重庆站在渝中区大田湾全民健身广场开赛，这是本赛季该系列赛的最后一站。在首日的4赛道速度赛中，中国队收获1银1铜。
0: 4赛道速度赛是4名选手同时攀爬，速度最快的2人晋级下一轮，这也是今年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女子组中，27岁的老将张少芹是以预赛第5进入淘汰赛阶段的。淘汰赛中，她一轮比一轮成绩好，并最终在决赛中爬出了6秒30的个人赛事最好成绩，获得了1枚银牌，冠军被世界纪录保持者艾玛·亨特获得。男子组中，另一位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以预赛第1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并一路闯进决赛。不过决赛中，赵一成在后半部分出现失误，最终他获得了铜牌，冠军被大正良获得。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ITF G300 青少年网球赛昨天在国家网球中心展开了女单1/4决赛的争夺，中国小将瞿一涵直落2盘战胜韩国选手洪艺林，闯进4强。
0: 比赛开始，2号种子瞿一涵率先进入状态，他强劲的底线进攻很快帮助自己确立了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瞿一涵攻势不减，一度4-1领先。不过随后，洪艺林连破带保连。

0: 追两局，但关键时刻瞿一涵敢打敢拼，同样实现破发，最终以6-3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1: 首先今天就是整体都做得不错，然后对手的节奏非常快，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对手前面我打过两次，然后呢其实基本上我也知道他的打法，所以我准备得很充分，然后这场比赛就是都在自己的范围之内。
2: 第十一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系列活动暨首届京张两地职工象棋大赛昨天在张家口圆满闭幕，来自北京的刘龙最终获得冠军。
3: 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2016年正式创办，为普通业余棋迷搭建接地气的参赛平台。本次京张两地职工象棋大赛作为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系列活动之一，也是为深入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搭建北京张家口两地职工交流互动平台，
4: 丰富两地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广大职工提供一个切磋棋艺的一个平台，同时呢也是以棋牌赛事为纽带，推动京张两地文化体育交流，增进两地职工情谊，加深联动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契机。
3: 大赛共有来自北京张家口两地57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近200名职工棋手齐聚一堂，在楚河汉界之间切磋棋艺，以棋会友。经过7轮较量，最终来自北京的刘龙获得冠军。
5: 这个比赛办得特别好，然后呢给我们京张两地的职工啊提供这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我希望主办方能持续把这项活动办下去。
3: 女子特级大师唐丹还与本地棋迷进行了车轮战，特意为棋友们答疑解惑。决赛地点设在张家口桥东区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公园内真实再现了张家口工业文化、京张铁路文化和百年桥东的文化底蕴。
2: 来看一条简讯。
3: 昨天第七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阶段比赛在陕西西安拉开帷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代表队的371名选手将展开为期4天的技能比拼展示。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3: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6: 北京多云，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6度。沈阳多云，16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3到24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0: 银川小雨，13到23度。西宁小雨，8到15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西安阴，18到24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22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16到24度。石家庄多云，21到28度。济南晴，22到31度。合肥多云，21到29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福州晴，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中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
1: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为您做个预告，稍后的8:55，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泰国队的比赛。
2: 亚运会的开幕式呢，将在下午5点上演，体育频道届时将为您直播。
1: 没错，而在下午4点，我们还会为您奉上爱之名古屋开幕式的特别节目，为亚运全力以赴，提前带您来感受开幕日的氛围，欢迎您到时关注。
2: 那以上就是今天体坛晨报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亚运会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